0: 际遇哈，但是祭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呐、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哦，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哈，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哈，欲念，哈，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哈，不断复制而不断的六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手札就讲到方便善巧。玄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祭文当中，商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六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六种？六度万行啊，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啊，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三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她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施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施。财施、法施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哈，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哈，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哈。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 就能引导人哈。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家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把帮他们跟他讲哈。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的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哈。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哈。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身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40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 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哦，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哦，其实就是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哦，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身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哦，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身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哦，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哈，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哈。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哈，这就是叫做身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哈。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哦，我们身执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哈。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啊？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谛，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哈。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哈。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哈。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哈。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咪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 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哦、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哦、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啊，我们当着什么款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呢，我们心中有法啊，我们不好的缘啊，那现前的时，只要我们知法，我们知道法心中有法，我们呢无介计较，吼、哦，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啊，那尊重呐、啊，我爱伊呀、啊，那安尼呢？自然呐、啊，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咯、哦，吼、哦，安尼呢？一分一秒啦，就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呐、啊，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国债吼，国债结着新的债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债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国债结。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咱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咱？咱呢还是微笑以对吼啊，忏悔啦，啊，失礼啦，吼那。阿弥呢，咱都无国界结一个恶的缘呐，阿弥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 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谛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极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谛，进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曾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德，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恩善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啊。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哈。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哈。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哈，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哈，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哦，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哈。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 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哈。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哈。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夜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哈。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哈，只是他们更单纯啊。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哈，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哈，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哦，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哈。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哈。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哦，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哈。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哈，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哈，自然的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哈，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哈。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是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哈。的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哦，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 对于哪一些人啊，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哈。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哈。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哈，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哈。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哈。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哦，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哦，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哦，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哦。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哈。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哈。如果不信哦，不相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哈。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哦，就上中下三品哈。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哈，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哦，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哦，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哈，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哈。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哦，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哦，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 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哈。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娜的精神。所以富留娜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你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哦，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谓说哈。每一次我在送地藏对不起，在送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送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我就是很感恩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持戒清洁，自治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权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商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
2: 他更喜欢他们学习，小年纪他说你喜欢他像结婚像个高兴，我忘过了我就去妈妈说就解决了解决我学我我就把他们高兴从家人过来我只会
3: 病
2: 菌头啊，朱姐唔食好嘢，所以讲哦，基金期货对朱姐有帮助啊。我就是安做啦，我即马安咪尽力啊，其他我无法度啊。 我那要出来捡，唔敢出来捡哩，真香啊，真红潮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人家就关人地下啦。今嘛大家知影讲我是做主席的啦，所以今嘛是两个两个又敢倒捡。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潮汕，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清法、说法、传法。这是4岁的张之英，他在4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5岁开始茹素，今年他9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然后在这边，在上人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4: 妈妈是他是印尼印的kita baik
5: 看到了，在印尼，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不要听话的话啊，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那个礼貌啊，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啊，还经济啊，你压个下你运气哈。
6: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语汇。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语汇，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 所以他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他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他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时候拍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哈。

一定要非常的纯洁哈。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十五，它是圆；初一哦，二九，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哈，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哈。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哈。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呢，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

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哦。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师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尽转哦，这个很大的考验哦。但上人说，心如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只是一个相，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四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苏萱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三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三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哦，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火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火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
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灾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灾喊外就喊，火灾外面有山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灾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
1: 也是因为
2: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
2: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近视书宣的推广。好，那近视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近视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我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近视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近视小组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1: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啊，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新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玲，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玲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玲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玲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新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的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
实践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兴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

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金玲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

了。那群是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金玲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亲，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亲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生根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好，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和民家是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亲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亲，可是慈亲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亲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亲的盛况。
1: 慈亲菩萨们啊，慈亲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呢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亲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际岂止千眼呐、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识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子孙啊才能代代平和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那走，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哈，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哈，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哈，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呐，哦，就会有力量。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了，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真正的发挥爱的能量。现在师父年纪多了，会较担心哈。当然啦，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吼，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青们，当年的慈青，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了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都知道佛法主张众生平等，也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象。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 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 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兴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如果您本身是佛门弟子、佛教徒，可能您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网课的习惯。那在网课当中一定会念到有一段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的日子呢，过一天少一天。那有老一辈的菩萨们，他们就讲说，他跟他的亲人只要多见一次就少一次的机会。那也就代表了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很清楚这个时日啊，四日已过的时候，命其实就减少了。如水少鱼，斯有何乐？就像水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微生物，但是呢，谁缺不了水？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人也缺不了。如果你一天都不喝水，会不会有没有身体上的变化，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一天不吃饭，这个我比较清楚。您不吃呢，可以多喝一点水。可是您呢，没水喝的时候，可能您自己本身就会丧失掉生命了。就像鱼，它少不了水，它在水中悠悠自在。可是它如果不在水里面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所以我们人生啊，这么样子无常，应该要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妨矣。如果大家都有跟着金色一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在初一十五上人都一定会要我们慎勿妨矣，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当然精进的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希望大家的方向呢都是朝向于未来更好。所以上人希望我们要盘点自己方向，到底自己走对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如同有一位慈臣，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学什么专科的啦，但是呢，他却没有走上他的专科路线。是啊，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一定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很长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梦想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人生方向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梦想也都不相同。那有多少人是可以朝着梦想的人？上人其实就应该是一位非常有福报，而且他不是梦想，他是真实实实在在，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很简单，利益众生。当时导师给上人就是只有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分析到我们自己的得失呢？那这个德当然就是做对的事，对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错的事呢？如果大家对于静思语能够就是有所读，或者是读过还记得的话，一定会记得有一句话叫做，对的事不能够少我一人，但是错的事呢不能够多我一人。当时有一位在于就是他伺机而动想要去抢银行的一位菩萨。那为什么会讲菩萨呢？为什么不要讲说他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因为之后他就是看到静思语的这一句话让他有所改变。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来感恩上人，感恩上人救了他全家一家人。 当然或许他的家庭有所变化，他也伺机而动，想要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可是就因为在那里伺机而动的同时，看到了这一句好话，改变了他自己本身。我们的人生其实如果能够人人心怀感恩，当然发心立愿是为人群而做事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背景可能也让我们很难控制，无法朝向于更好。但是如果您多想想看，您的家人，您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许您一时的起心动念也能够有所改变。佛陀当时看到了，其实在于种种的人间相里面呢也是如此。上人看到我们，佛陀当时也看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呢其实也都不同，所以佛有十大弟子，在这十大弟子当中有智慧的，有神通的，有修头陀行的，就是苦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能够这样，但是呢，佛陀的弟子，大家知道吗？有的他也会觉得不太屑他的师兄弟们哦。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迦叶尊者他老了之后啊，那佛陀请他要回来，可是他总觉得说，他的修行方式的时候可能跟着僧团比较不同，所以他一直就是希望还是照着他原先的修行方式。当然佛陀是心疼他年纪也大了，不要在外还这么辛苦，可是当然他坚持的同时，那僧团里面会不会有声音呢？当然也是难免就会有，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他没有听佛陀的。那如果今天换成是您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坚持自己，如何能够去表达我们的真正的真诚。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用真诚的心来汇合，那当然就是对于佛教就是表达最尊敬的这个意识，也让大家看见实际在这个时代真正在人间实行佛陀的思想。那每一个人走入瓷器的时候，你们都代表谁？代表上人，代表我们，也代表您自己，跟包括于全球的瓷器人。今天大家呢有责任在身，很希望的是大家朝向共同的目标好好的努力向前迈进。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其实正法很快就在印度消失了。大家在连线当中应该也听到跟包括看到，在目前印度国家，他们现在目前还是一样视线不平等。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也是均富 不等啊，没有错，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他们阶级就是那个建筑的那个成分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在于建筑当中是他的生生世世，您只要是在这个家庭而他是建筑的这个成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呢。那至少我们在这里不是如此，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生活只要您努力，或许您真的还是有福报能够改变您的家庭生活，可是在印度是不可以的。佛法传到中国呢，少不了当然有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也因此很容易随着政权更替而兴衰，致使佛陀的精神理念无法真正的落实。到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佛陀的故乡，在于佛陀的故乡呢，其实上人也是应该讲说费尽心思哦，可以这么讲，因为上人很希望呢佛陀当时无法完成的，借由我们呢现在现代，包括科技，包括很多跟着佛治时代已经不同的这样子整个的空间环境里面，或许能够 能够在帮佛陀的故乡有一点点，就是说在上人的努力之下，以及包括全球慈济人的护持之下呢，能够带给他们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在于佛治时代，当然佛陀的经典大藏经我们看到了就有100册，这么多耶。那不想说大家有看了几册呢，或者是您只是可能做做早晚课，甚至于比如说在金色，我们在于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呢，我们就会有一次是送地藏经，一次是送水忏。那平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诵经的习惯，那如果有可能最多呢也可能只是诵早晚课，或者是跟着金色一起来做连线。那农历的每个月的24号就是我们的发放，会诵药师经。那除此之外，或许大家平常根本没有就是这样子诵经的这个习惯。可是上人为什么他会出家？因为他的养父突然当时往生了，当时的这份苦呢，上人自己自述讲到的，就是说他的心都空了。那从哪里去得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苦境呢？从梁皇宝忏经文可以看出人间的无常，其中还有很深的道理，探讨人心深层的意思。当时虽然是上人非常的苦，而且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去了哪里。那以当时医疗环境没有这么样子一个进步的同时，看起来上人的养父呢，应该是像现在我们疾病讲的就是脑梗，就是这样子让他很迅速的。那医生当时来看他，也给他吃药，只是少了一句叮咛，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先不要移动。但是呢，上人就是看到他的养父呢，其实感觉到就是又比较恢复了。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在戏院里面，所以呢就表达了说，是不是我们回家去休息。就因为这一句话，那他的养父当然也是同意，觉得说真的是在外还是吵了一点，那才起身走，才几步，结果呢就倒下了，也就走完他的人生。人生的迅速无常，您体会到了吗？有的人会时常讲说，为什么会是我？是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下一个人生的无常轮到的是我。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把握好自己有用的生命、身体，跟包括我们的时间运用得当，我们一起来协助完成佛教的精神，就是这几个字：慈悲济世。那慈济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上人很希望呢，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抚慰这些苦难的众生，需要我们。那代表我们还是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道，我们还愿意去付出。还能够协助帮助别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抚慰到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只有去送东西，或者是如果依慈济而言呢，其实在于早期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叫做垃圾的，那现在我们都会讲资源，对吗？那这一些呢，就是一点一滴的浸润，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已经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可以进化的。那不起眼的垃圾当时呢，就是觉得很脏，可是看到了这些老菩萨，他们愿意的来为我们哦，为您，为我， 因为您也在制造垃圾，我也时常制造垃圾，因为我偶尔也会吃饼干，它饼干就算是都没有小包装，但是呢它的外包装还是垃圾之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吃？当然不太可以，因为为什么？当然饼干或许可以不要吃，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好，你买一把菜，它还是要有一个塑胶袋，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您那自己准备去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时常我们就是会忘记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切身需要的，所以我们时常垃圾袋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什么袋我们都忘记带了，所以就还是要拿一个塑胶袋。那如何真正的能够让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让这一份的爱的时候，在这个清流里面能够让人人都知道，这些菩萨们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将来日后，虽然他们年纪大了，大家会觉得说反正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事啊，是啊，他可以不做什么事，他也不需要来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他喜欢来做这件事呢？因为上人，上人的呼吁让他能够感受，他希望呢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亲近在源头。我们都不舍他们所做，或者是说您的父母亲去环保站来做这些啊净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愿意，我们从自己自身开始，就算我们有制造的垃圾，但是如何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分类，包括于我们先啊用水稍微冲一下，我们再来丢弃，或甚至于再来做一些啊就是回收的部分，那老人家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包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放久了坏掉了恶臭了，而让他们啊闻得也不舒服。如果今天换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下来呢？做工作的做，以及包括做做下来的做，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也能够做呢？这些就要靠您跟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上他，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开头。很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做环保，环保的时候希望能够落实在于每一个环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从慈善开始起家，关怀到每一个细节里面，在于数据，在于事迹，包括时间空间，希望能够有完整性的记录，更希望呢大家您将您自己所做过的这点点滴滴，如果您会写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汇聚，然后呢提供给人文真善美三合一的菩萨们，让他们记录这整个细节环节里面都能够非常的详实。那跟包括于这一些，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环保的时候护持哪里吗？护持我们的大爱台。那大爱台跟包括于我们的，比如说现在目前听到的广播也是大爱台的一个环节，那跟包括比如说现在目前听到的广播也是大爱台的一个环节，那跟包括我们的电视台也是大爱台，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

0: 男性的死亡率是 13.98%， 女性是 11.21%， 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为什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其实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海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啊，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6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依婷。新闻一开始先来持续关心规模7.7强震昨天发生在印尼东部大岛佛罗勒斯，今天是灾后的第二天，当地许多房子被震倒，所以有医院只能在户外搭起临时帐篷来救治受伤民众。而这里也是全球最大蜥蜴的科莫多唯一栖息地，结果现在呢，通往国家公园的道路就变成了受到惊吓的游客和民众休息避难的地方。来看统计目前的灾情，罹难人数已经攀升到47人，50人受伤，还有房屋严重毁损的也达到150栋。在黄金救援时间，截至现在是过去30小时了，救援的工作加紧速度，不过预期死伤人数可能会更多。
1: 两层楼建筑墙壁全没了，往里面一看，满地都是砖石瓦砾。
2: Kejadiannya kami berada di rumah, pokoknya bangun dibangunkan oleh getaran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 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 Sai.
1: 印尼锡卡县莫梅尔镇的罗伦斯塞港，地震来袭时，后船是大块混凝土砸向正在等待登上渡轮的乘客，救援人员立刻赶到现场抢救，医护人员忙着救护伤患。印尼强震造成严重伤亡，重灾区之一的拉布安佐岛是前往世界遗产科莫多国家公园的重要旅游门户，受到惊吓的游客和民众挤满街道。
3: I'm in the when earthquake. I'm in the room. My room is in the first floor, so I just run away from the room.
1: 而在芒加莱县鲁腾地区，医院搭起了一排临时医疗帐篷。
4: Ini pak yang di kepala sudah mendingan, kaki yang masih ini sakit. Patah tadi, kena roboh rumah.
1: 根据初步估计，强震造成约150栋房屋严重受损。由于山崩阻断了一些村庄的交通，还有灾区地处偏远山区，当局表示需要时间才能全面评估破坏程度。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再来看到缅甸，一年里面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季风雨季的时间，而现在呢就正值在这个期间里面，预计要到10月甚至11月才会结束。但是随着大量降雨，目前已经出现了洪水灾害，主要受影响的有4个省份，大致都是分布在西部地区。光是这些地方就大约有39万人受到影响，而其中在10街省更是多达23万人受灾。
5: 救援人员乘船深入灾区，沿途民宅几乎都泡在水里。缅甸正值季风雨季，联合国表示，自7月以来，已有约39万人受到洪水影响，其中10街省就有23万人。缅甸当局统计，截至11号，10街省已有超过11400人撤离到收容中心。大片稻田也遭到淹没，重创当地农民生计。联合国警告，季风雨季还没结束，洪水造成的粮食、饮水及医疗需求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今年北半球也异常炎热，再看到欧洲的野火消息不断传出来，最新是在比利时的东部临近德国边境的自然保护区高芬斯爆发了现代史上规模最大野火，目前烧毁面积呢高达了2700多公顷，当局是紧急撤离数百位居民，也启动欧盟民防机制，各国纷纷出动陆空救援。
6: 大片森林和荒野被烧成焦黑一片，浓烟持续从林地窜出。比利时高芬斯自然保护区周五爆发野火，在热浪与干燥天气助长下迅速扩大，烧毁面积暴增到2700多公顷，几乎是2011年大火的两倍，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7: Malheureusement, on n'est jamais prêt à des situations comme celle-ci. Voir un feu qui s'étend dans notre famille, c'est triste à voir.
6: 当地消防员、军方和农民全力投入救火。德国、卢森堡及欧盟也提供支援。欧盟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空中灭火机。不过，高芬斯地形崎岖，消防人员难以靠近火场，部分区域只能从森林边缘控制火势。
8: On évacue, comme vous le disiez, entre autres par sécurité pour les fumées, mais aussi parce que c'est un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On essaie de maîtriser bien sûr la progression du feu, mais il vaut mieux évacuer un peu avant que quand c'est trop tard, c'est-à-dire entre autres quand les fumées, parce que vous avez vu que les fumées sont très obstruantes.
6: 面对逼近的火势，当局预防性撤离附近村庄的600名居民，当地一处儿童夏令营也同步撤离。为了支援前线救援，当地居民主动送水、准备食物，甚至出动餐车为疲惫的消防员和现场人员提供餐点。
8: Simplement, quand on voit comment c'était encore ce matin et comment c'est aujourd'hui, on peut être que choqué. Je pense que c'est le mot choqué, et en même temps reconnaissant pour tout le travail qui est fait.
6: 目前部分火线虽已受到控制，但东侧仍有火势持续蔓延。救援人员持续沿着道路周边洒水，防止火势逼近住宅区。在高温干燥、地形复杂的双重挑战下，消防人员仍持续与这场比利时史上最大野火奋战。大爱新闻，廖婉萍。
0: 关心慈济足迹，来看到香港有东方之珠的美称，但是光的背后总有阴暗面，像是在繁华城市里面仍然有一群无家者在角落生活，而现在正值着炎热夏季，于是志工带着餐食走到他们面前。
9: 霓虹闪烁，延绵一道百万级贴极限。位于维多利亚港的世界三大夜景，将香港包装成五光十色的魔幻之都，但与这繁华形成极致对比的却是这里还有那里，有人茫然地等待黑夜过去，有人靠拾荒为生，阴影里如同城市里的幽灵，他们是夹缝求生的无家者。这天的夜晚气温飙破37度，九龙宛如一个巨型闷锅，但志工低调地走上街头，用最平实的态度展开破冰的地毯。送上水果与餐点，他们的生命原本只有黑夜，现在却出现了一群人要把黑夜点亮。
10: 咁我觉得佢哋系好乐观，系啦，咁咧就呢个系应该我系要向佢哋学习嘅吓，咁咧就好正面佢哋。
9: 志工们还邀集街友，在尖沙咀广场边办起了露天的卡拉 OK。
10: 我亦都同一個係即係外國嘅係啦街友啦，咁就都傾過。咁佢其實真係因為佢個身份問題，咁佢係雖然好後生，咁但係咧就做唔到嘢嘅嚇，因為即係變咗佢做嘢就變咗一個非法嘅勞工。
9: 有人出生為末，有的或許是運氣開到荼蘼，一個流浪標籤背後有千百個故事。但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需要别人帮忙。这群街上的朋友不该被清零，而是需要温暖的手从泥淖中拉他们一把。大爱新闻，穆燕莹、任美宝，香港报道。
0: 今天我要台湾来跟随云林仁医会的脚步，看看这些医护志工休假日常，不单只是休息，而是继续穿上白袍制服前进偏乡山区，提供了定点看诊，也直接走入更深的山里面进行居家网诊，让医疗对偏乡居民来说不再是翻山越岭难以前行，而是健康有人守护，生活有人惦记。
11: 口张开，心打开。云林偏乡的独居长辈不是一个人。
12: 检测，零五八二，
13: 帅哥，
12: 怎么样？
13: 没有问题。
11: 这名罹患小脑萎缩症的青年长期居家休养，仁医会团队上山诊疗为他打气。罹患失智症的张阿嬷总是忘记经常上门关怀的志工们。
12: 我是主席公德会代表上面来关心你。
13: 这个个案的他的家因为他比较特殊，他是在一个比较高的那个茶园的上端，所以我们每次大概要走将近100个阶梯。
11: 山路蜿蜒，耗时费力，但难行能行的路尽头是温暖的医疗守护。
14: 我这算山区嘛，算交通较不方便，拢会当来到这厝哦，跟预诊哈，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15: 我们就是给他抚慰，有一些身体上面的疼痛哦，包括什么肩颈酸痛啊、膝盖酸痛，那我们就教导他做一些运动啊、伸展啊、复健的活动，希望可以带给他对未来有更多的希望。
10: 那一款那都会好啊。
16: 啊，你小狗狗呢？你啊。
11: 吴阿嬷拿出自己的画作，五彩缤纷的图案，童趣十足的想象。
10: 咱就是这山顶一个查某人吼，也予遮侪医生啦，啊恁遮侪人员共照顾吼，我这世人感谢恁未完啦。
11: 老人家的故乡有着浓的化不开的人情味。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魏庆堂、许元荣，云林报道。
17: 每天的一餐都是一种选择，选择简单，习得每一分福，感谢土地的滋养，珍惜万物的相伴，一念如素，自然和谐。七月吉祥如素，让吉祥落实在每一天。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有些故事一下子说不完，所以我们用了60年。我们看见一个善念能走多远，我们明白微小从来不是渺小。
1: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2: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代生活离不开3C 产品，不只是眼睛会过劳，身体姿势也是常常 NG。如何来告别乌龟颈，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如果肩颈僵硬，可以看看是不是常常低头滑手机，或者是久坐用电脑，脖子下巴不自觉地往前伸，让颈椎承受异常压力，就是得了乌龟颈。CNN 报道，规律运动还有重训不见得可以改善乌龟颈，如果让肌肉不平衡的话，反而会引来更严重的慢性肩颈酸痛。专家解释，很多人重训的时候呢，喜欢练胸肌、腹肌，或者是大量的做伏地挺身，这些动作过度强化身体前侧的肌肉，当前侧肌肉过度紧绷的时候，而后背肌群又没有力气支撑，身体就会被往前的拉扯，形成乌龟颈，看起来像驼背还有耸肩了。想要救乌龟颈，专家建议平衡推拉的动作，也就是说，如果每做一组推的动作，那么就要做一组拉的动作来平衡，像是划船、弹力带外展，还有就是呢，多练习背部拉的功能，才可以有效的对抗身体前侧过于强大的拉扯力量。再来就是可以在运动的前后加入靠墙手臂滑动的天使式，来活化中背部肌肉，或者透过风车式扭转来打开胸腔，放松我们僵硬的肩颈。只要每天花5分钟，就可以大幅的减少身体僵硬了。专家提醒，我们可以时刻注意下巴不要刻意前伸，脖子不要紧绷，还有就是一边扭转脖子去照镜子检查运动的动作，膀呢要刻意的下压往后收，保持脊椎在自然的中心线上。如果你完全没有时间特别健身的话，物理治疗师这边推荐做5分钟的YTW 操，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器材，而且没有任何的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趴着也能做。我们来看 YTW 呢，其实就是透过3个英文字母的姿势，练习肩胛骨之间的肌群，让你的肩胛骨回正。而动作的时候呢，将手臂向上抬起成 Y 字，而向两张开呢是成 T 字，那么向后延伸呢就是成 W 字。重点在每一次抬起的时候呢，就要停几秒，感觉到两侧肩胛骨往中间夹紧。专家建议这3个字母的动作按照顺序做完才算一组，每一次重复练习5组到10组，而一个星期呢可以练习2天到4天，就能看到乌龟颈的改善了。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带来的资讯。接下来要继续看到是现代生活习惯带来不少文明病，除了刚看到的姿势问题，还有在精致饮食又久坐不动之下，身体呢也容易出现3高问题，还有脂肪肝也随之而来。面对这个状况，国外有研究团队发现了，想要消除脂肪肝，吃番茄是有效果的，因为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它的抗氧化特点不仅能够改善肝脏内脂肪代谢，还能修复肝组织。
2: 在台湾的话，大概每2到3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的问题。
3: 全台高达30%到50%的盛行率，让脂肪肝成为新一代的国民病。虽然对生活并无影响，但是要是不管不顾，后果很严重。
2: 脂肪肝要是造成慢性的肝脏发炎，有可能会导致肝脏发炎、肝脏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有可能导致肝癌的产生。
3: 要改善脂肪肝，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减重，但是该吃些什么？近期就有国外研究指出，吃这个食物对脂肪肝的改善十分有效。
4: 研究里面他们做了实验，发现番茄的这个摄取番茄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在的。番茄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营养素，然后它可以这个改善 肝里面脂肪的一个代谢，所以它又加上它的热量比较低，所以我如果摄取这个番茄比较多的人，他有可能热量摄取的也比较少。
2: 有茄红素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肝脏，降低肝脏的发炎的反应。
3: 番茄能够减缓脂肪肝的威胁，甚至逐渐改善。不过单一食物只是辅助，还是要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才是对付脂肪肝的根本方法。大爱新闻潘冠霖、万家宏台北报道。
0: 社区里的健康教室地点在高雄慈济冈山置业园区，两位新著名老师将经络技巧传授给汇植蓝心成长班的学员，而这些所学不只有益于自己，也化作对环保志工最贴心的疼惜。
5: 锤啊锤，刮啊刮，打通任督二脉，手法专业利落。
6: 你太大力跟我讲，
7: 好好
6: ，OK 吗？
7: 大家都紧张，真的很棒，
6: 太棒了，太棒了！
8: 皇太后般的享受，压轴，从手头这边会痛，一直到头部拨筋板。在身体上游走的时候，你会很有感。
5: 长期工作压力、姿势管理不良、肩痛手麻，通则不痛。
9: 我用了你按嘛，就好滚了啦。
10: 我们肩颈痛，我不处理这边，因为它堵在这边才这个它掉哎。哦，要忍耐一下，堵住了才会痛啊，开就好了。
11: 27年，说我还不懂中文，从来台湾我就很喜欢慈济的，很喜欢做爱心的，很喜欢做服务大家，有时候赚的钱还是帮助别人，非常好的。
12: 本身也是工作比较卡抽档，也会有酸痛的问题，学了这个之后就可以简单的治理。不输外面做的啦，如果像这样服务一下志工，觉得也很有成就感。
13: 拉你的这一条，对你拉看是不是宽松，5分钟至少。
5: 慈济冈山置业园区汇植蓝心成长班新著名老师开设经络调理养生实习课，为志工们服务，舒缓紧绷压力。
14: 三位姐妹在台南，一听到要帮环保福沙服务，他们马上说好，还有进步，有更好，全部都是很有心，我觉得很棒。
15: 现在只要运动拉筋，你身体很不错了。
16: 户外以外彼此学习，教学相长，生活上最有实际应用的一个课程，就是在我们这个冈山汇植蓝心班。
5: 双手的温柔呵护操劳的身躯，身心灵一起照顾。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慧华、张秋慧，高雄报道。
0: 暑假期间参加活动充实自己，其中在云林虎尾竹围环保站举办了2天1夜夏令营，透过自然人文教育课程，培养孩子自立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17: 推上去之后坐下来，
18: 专注听志工讲解，接着由小朋友亲身体验。
19: 哎，对，你抓到诀窍了，可以了。
20: 我觉得攀树让我变勇敢了，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去。
18: 在云林虎尾所举办2天1夜的夏日儿童娱乐营，户外活动加上静态课程，充实有趣。营队结合自然、人文与潜能开发，培养团队默契。
21: 你今天玩橘子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快？
22: 因为大家一起合作。
23: 活动安排得很精彩。小朋友，我刚问我家的小朋友说，他应该不想回家了。
18: 课程也安排防灾教育，让小朋友了解灾害应变方法。
24: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我们把他训练好、教育好，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18: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立敏、林崇豪、徐永华、林延轨，中部综合报道。
0: 能想象吗？葫芦也能够成为艺术品。地点在高雄美浓，一名75岁的退休老师钟北凤，他在20多年前退休前就开始来学习葫芦雕刻，便一头栽进了葫雕的世界。现在他的工作室看到了，就宛如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而他也受邀到文化中心展出。
5: 75岁的钟北凤退休后一头栽进胡雕世界。
25: 这样一面刻完要大概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26: 落煞比较快，大概就一天就可以完成。
5: 葫芦上得先画图，接着用墨烧笔或是雕刻，让图案或字样显现。他的作品千变万化，儿子娶媳妇，他还做了独一无二的谢礼。
26: 那时候本来准备 那400个，他们有的会问，就是说还有没有，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其实我们一个里就是扶正一个。
1: 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就对了。
26: 哎，没有想到，对啊，本来是丢在那个角落不要的，洗干净怎么一摆的时候，哎，这怎么好像一只鸡呀？就把它雕刻成变成一只母鸡。
2: 葫芦形状有长有短，胖瘦不一，在他巧手创作下变成令人惊叹的艺术品。这作品四鳞玄武、白虎、朱雀、苍龙，栩栩如生。
26: 不是像普通木板是平的，有时候形状又不同。吃饭休息一下，啊，下午再刻，等到晚上也再刻，这样有兴趣就一直做，一直做。
1: 这个浮雕对你的人生代表什么？
26: 可以陶冶我的心情了。最困难的可能就是你没有葫芦，我就自己种。
2: 最早从简单彩绘雕成乌龟，或融入客家元素，甚至变成精致灯饰。工作室就像小型博物馆，每只葫芦都有一个故事。胡雕传承文化，也为退休生活雕出精彩一页。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王昭忠，高雄报道。
0: 关心下午天气，要持续防范午后雷阵雨。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双北达9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都落在3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屏东和台南达到60%和70%。离岛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10%和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人文讲堂，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一婷，我们明天见。

0: 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
4: S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5: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6: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7: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6: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7: 欢迎收听
8: 《慈大校园周报》。
9: 嘿，晚上好，现在是深夜，现在也是一个很适合把所有标签都撕掉的时间。欢迎来到晚安慢聊，我是凯俊。
0: 晚上好，我是苑夏。不管你现在是瘫在沙发上滑手机，还是刚把灯关掉准备跟天花板对视，都先别急着想明天的事，来试着跟我做一下。我们先把胸口那股闷着的气吐干净，哪怕只有这一秒也好。我们先把肩膀放下来。
9: 听到了吗？除了我们的声音，还有你自己的呼吸声。在白天，我们总是在听别人的指令，听世界的噪音，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听听自己的声音了。
0: 凯俊，你有没有觉得啊，我们每天都好像在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人，在公司呢要表现的专业，在家人面前要表现的可靠，甚至在朋友面前也要表现的自己过得很好。
9: 真的太累了，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你不需要专业，不需要可靠，你甚至可以有一点点的颓废，一点点的任性。在晚安慢聊这里，我们不审判任何情绪。
0: 既然是第二集，我们想聊点深度的话题，不是那种八卦，而是关于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个曾经亮着后来却慢慢熄灭的小灯泡。
9: 没错啊，今天主题就是捡起那件让你闪闪发光的小事。为什么想聊这个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跟我说他不快乐，其实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巨大的灾难，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变暗了，像是一颗电池，电量啊虽然还有，但外壳已经生锈了，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发电发光。
0: 那种变暗的感觉啊，往往是从我们放弃那些没用但快乐的小事开始的。比如你以前很爱写手账，现在却连笔都不想拿了。你以前爱看夕阳，会停下来拍照，现在却只会低头滑手机赶路。
9: 那些啊被我们弄丢的碎片，其实就是我们的光。今晚我们不聊成功学，不聊怎么变得更好，我们只想陪你一起去时光的废墟里，把那些沾满灰尘却依然亮着的小碎片一块一块地捡回来。
0: 也许你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但在这个寂静的夜里，哪怕是一点点微光也足以照亮前方的梦境。
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动这台深夜的时光机。

0: 既然要启动时光机，眼下我们得先找一张门票。你觉得最能代表你小时候那种纯粹快乐的声音和味道是什么呢？
1: 我想想，最能代表那种纯粹快乐的，应该是走在碎石路上的沙沙声吧。小时候每天早起最期待的就是跟着外公去菜市场买早餐。我们去市场的路上会经过一段还没盖好的铁轨，地上全是小石头。那时候的我对小昆虫简直着迷，每次看到红的黑黄相间的马路，我都会兴奋地大叫。外公总会停下脚步，陪我蹲在那里观察，看我用手轻轻碰，马路就缩成一个小圆圈。那时候觉得有外公陪着我一起探索世界的感觉，就是最简单幸福了。
0: 哇，听你形容那个沙沙声，我脑海里好像都有画面了。不过月下，一般小女生看到马路不是应该会尖叫跑掉吗？你竟然是兴奋的大叫。
1: 对呀、啊，我那时候觉得他们就像是会走路的小火车，脚多得不得了，说起来的时候又像一颗漂亮的黑珍珠。重点是外公的态度，他从来不会说这很脏，或是赶快走，他会很有耐心的跟我一起蹲在那里，甚至还会跟我讨论哪一只爬得比较快。
0: 其实啊，那段碎石路就是你的探索频道吧。外公陪着你蹲下的那个动作，其实也是在守护你的好奇心。
1: 真的，长大之后当我走在柏油路上，穿着高跟鞋或皮鞋，脚下只有硬邦邦的触感，再也听不到那种沙沙的碎石声。有时候在路边看到小昆虫，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天哪，别弄脏我的鞋子。
0: 唉，这就是我们变得很无聊的开始。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也学会了格局世界。但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个马路缩成一圈的样子，其实啊，就很像我们现在的成年人，遇到压力，遇到不喜欢的事，我们也会像马路一样，把自己缩得紧紧的，以为这样就能躲避伤害。
1: 但差别在于，马路缩起来是因为本能，而我们缩起来是因为疲惫。以前蹲在碎石路上看世界，视角是很低的，所以每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现在我们站得高了，看什么都觉得很普通，很平淡无奇。
0: 其实呢，那段碎石路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我们选择不再蹲下来了。愿下，如果现在让你回到那一段铁轨边，你还愿意吗？又或者说，你最想对那个蹲在地上玩马路的自己说什么？
1: 我想跟他说，谢谢你这么热爱这个世界。长大之后的路虽然没有碎石声，但请你记得，那个陪你蹲下来看世界的人，他的温暖会一直留在你的心里。
0: 说得真好，各位听众们，你们心里是不是也有一段碎石路呢？可能是一段跟奶奶去散步的斜坡，也可能是放学路上那间总是飘出香味的面包店。
1: 那些记忆里的声音、触感，甚至是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光。即使现在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不在了，但那种被陪伴着探索世界的安全感是谁也拿不走的。
0: 如果 你现在正感到孤单，不妨试着在脑海里走回那段碎石路，听听那个沙沙声，感受一下那个曾经对一只小虫都能惊喜万分的自己。
1: 也许那份简单幸福现在就能帮你把心里的褶皱慢慢抚平。

0: 聊完了小时候的碎石路，我们把时光机开回到现在。燕夏，你有没有发现，身为一个合格的大人，我们在白天必须表现得非常正常，非常精准，尽量的少犯错误呢？
1: 对，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扫地机器人，遇到障碍要绕开，没电了要自己去充电，还不能乱发脾气。
0: 可是啊，扫地机器人回到充电座时只是安静地待着，但我们人类呢，在深夜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时，往往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仪式。这些仪式在别人眼里可能很怪，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唯一的电力维修室。虽然我们弄丢了一些爱好，但人类的灵魂是很顽强的。燕夏，你现在有没有一些绝对不能让同事知道的放松方式？
1: 这真的要说吗？我压力大的时候会去网上看那种洗地毯的影片，就是那种几十年没洗黑得像墨水一样的地毯，被高压水枪冲出原本颜色的过程，看着脏水哗啦啦流走，我觉得我这周受的委屈也跟着流走了。
0: 这不奇怪，我懂那一种解压方式。我的维修室比较安静一点，和你的不同。我压力大的时候呢，会去 Google Map 上看实景地图。
1: 实景地图？那有什么好看的？
0: 我会选择随机降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啊是冰岛的一个小渔村，或者是非洲的一条黄土路，会沿着那条路一直点一直走，看看那里的便利商店长什么样子，看看路边的人穿什么衣服。在那十几分钟里，我不是坐在客室或办公室里的凯俊，我只是一个正在环游世界的陌生人。
1: 哇，这听起来好浪漫哦。这就是我们的精神避难所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哪里都去不了。
0: 是的，没错。哎，但我有个朋友更绝，他下班后回到家也不开灯，就坐在那里，坐在地板上发呆。他说在那五分钟里他谁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存在这的人。
1: 哇，这话听起来有点酸酸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躲起来。我听说有人会去超市的冷冻柜前面待很久，只为了感受那种冷到清醒的感觉。还有人会在洗澡的时候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把白天不敢骂的话全部骂一遍。
0: 那墙壁一定承受了很多，但这就是我们想跟听众分享的，怪没有关系。
1: 对的，没错。如果你现在正戴着耳机，手里可能正在机械式的折着卫生巾，或者正在数天花板上有几个洞，
0: 甚至是你正在半夜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短片，看着别人修补破旧的古董，或者看着猫咪睡觉。
1: 这些事虽然没办法帮你加薪，也没办法帮你解决明天的难题，但他们在帮你的灵魂清余。
0: 其实啊，所谓的避难所不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可能只是一个声音，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只有你自己懂的怪癖。只要在那一刻你觉得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松了一下，那它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
1: 各位听众，你们的避难所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心里跟我们分享。
0: 可能是那首循环播放了100次的旧歌，或者是那件已经洗到发白但穿起来最舒服的旧 T 恤。
1: 这些没意义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重压之下，偷偷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点闪闪发光的自由。
0: 既然是自由，那就随便他怪吧。今晚就让那个奇怪的自己出来透透气。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聊了小时候的碎石路，也聊了成年后那些奇奇怪怪的避难所。但我知道荧幕前的你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个声音在说，凯俊、燕夏，听你们聊完是很放松啊，但明天醒来还是要面对那个让我变暗的世界啊。
1: 嗯，是啊，我们没办法帮你把讨厌的老板换掉，也没办法让你的烦恼瞬间消失。生活有时候真的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雨，我们躲在雨伞下面，全身还是会觉得湿湿冷冷的。
0: 但我们今天想聊的勇气，并不是要你明天冲进办公室大喊我不干了，或者突然转行去当艺术家，那种勇气太昂贵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1: 我们说的勇气是那种在缝隙里给自己留一点光的勇气。
0: 什么意思呢？就像是一颗在水泥地缝隙里长出来的小草，它不需要一整片的草原，它只需要那一点点的阳光，那一滴滴雨水，它就能证明自己活着。
1: 哇，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是个高压行业的护理师，他每天回家累到连话都不想说，但他坚持在睡前花五分钟的时间，用漂亮的杯子泡一杯热茶。他说那一刻他不是在服务病人，也不是在应付家属，他只是在招待那个辛苦了一整天的自己。
0: 这就是重拾光芒的开始。我们总以为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叫找回自我，但其实找回自我往往是从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开始的。
1: 所以亲爱的听众们，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暗，请不要急着去寻找大太阳，试着在你的一天当中人为的创造几个发光点。
0: 比如啊，明天下班的时候提早一站下车，去走走那条你从来没走过的小巷子，又或者是在午餐时间不看手机不聊公事，只是单纯的去感受食物的味道。
1: 甚至是在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偷偷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嘿，你今天已经做得够好了，剩下的交给明天吧。
0: 这些小小的动作啊，就像是给你的灵魂点上了一盏小夜灯，它虽然照不亮整条马路，但它能照亮你脚下夜灯。它虽然照不亮整条马路，但它能照亮你脚下的那一步。
1: 很多人问

0: 道光就还在。
1: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点从来没有被生活磨灭，它只是被暂时盖住了。就像月下说的，那个在碎石路上兴奋大叫的孩子还在你的心里，那个拥有瓶盖帝国的统帅也还在。
0: 明天太阳升起时，世界可能还是一样，但如果你心里记得那段碎石路的沙沙声，如果你心里存着那一块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你的脚步会变轻一点点，
1: 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也是光芒的力量。
0: 答应我们，别让世界把你的好奇心完全拿走，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你也有权利让自己亮一下。

0: 好了，这段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尽头，这台深夜时光机也要慢慢降落了。
1: 现在听着我们声音的你，是不是已经找好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了呢？请试着把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让那种被包裹的感觉给你最直接的安全感。
0: 今天的第二集我们聊了好多好多，从那段有碎石声的铁轨路，聊到你在深夜里那些古怪却可爱的小避难所，最后我们还聊了聊关于明天的小小的勇气。
1: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最想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谢谢你今天也这么努力地生活着。
0: 没错，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可能独自面对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吞下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但在这个小时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像一双温暖的手，帮你把那些疲惫都拍一拍扫一扫。
1: 刚才凯俊提到了晚安挑战，明天的挑战真的很简单，请在醒来的那一刻别急着拿手机看讯息，先听听自己的呼吸，或是看看窗外那一秒钟的天色，
0: 让那短短的一秒钟成为你明天第一件没意义但很快乐的小事。
1: 好了，现在请放下所有的念头，那些没处理完的工作，那些还没想通的人际关系，他们也累了，让他们也跟着你一起休息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留给这段安静的环境音，你会听到风的声音，听到夜晚跳动的节奏。
1: 祝你有个好梦，梦里有碎石路，有外公，有你最爱的零食，还有那个闪闪发光的最自在的你。
0: 晚安，亲爱的朋友。
1: 晚安。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啊、哦、非常敬重的老师哦，因为呢他在这方面的教学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看起来还是依然年轻健壮。
1: 大家好。
0: 我想说青春无敌啊，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练体育的，非常注重运动，所以他来告诉我们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知识哈。
1: 然
0: 后欢迎我们慈济大学的黄森芳老师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黄森芳老师，你是擅长什么？
2: 要这样讲、哦、我们现在要厘清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在讲体育，体育这两个字，它是从英文、哦、有两个字，就是 physical education 来的、
0: 嗯
2: 啊、体育。那你看我们现在的媒体报道啦，或是、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体育的时候，都会去跟那个比赛连在一起。
0: 是、
2: 哦、你像我们在讲说体育新闻，所以那个新闻的画面就会出现很多人在比赛，或者比赛篮球、打棒球，那些那叫体育。
0: 总是会有个专场嘛、哦、大家觉得练体育的。
2: 所以就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印象。其实这个是体育这个字、哦
0: 嗯、
2: 被误用。误用、
0: 哦、
2: 为什么叫误用？
0: 不是说练体育一定有个专场的意思吗？
2: 理论上是如此、
0: 啊。是如此。
2: 但我讲给大家听，就是我解释给大家听。
0: OK、
2: 嗯。你想嘛、哦、体育是。我们把那个字把它拆开来，叫做身体的教育，对不对？
0: 哦，对耶。
2: 哦，身体的教育嘛。
0: 是。
2: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是什么？是比赛。
0: 是。
2: 所以那个比赛，篮球比赛、棒球比赛、排球比赛、网球比赛，什么都有，像最近有那个奥运的这个冬奥的各种、
0: 嗯、
2: 雪上冰上的那个比赛、嗯、那个都是比赛。实际上这个比赛它的原来的英文用词叫做 sports， 所以 sports 这个你要正式把它翻成英文的话，那应该叫做竞技运动。
0: 竞技运动，哎，对，好像是这样。
2: 那可是呢，很可惜的，到我们台湾之后啊，就把体育跟竞技运动就连在一起了。
0: 哦，
2: 所以这个是被误用了。
0: 是
2: 真正的体育啊，我们讲的体育是其实叫做身体的教育，它是在学校里面这个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来教育学生做身体的运动，
0: 嗯，
2: 促进身体健康。
0: 哦，
2: 这是他的本意。所以体育课原来是要教育学生利用运动的方法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这叫体育。但现在我们一讲到体育，我们的画面都会连结在变成比赛。
0: 对，
2: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体育老师啊，我们高中以下还是还很多大学老师，
0: 体育课、
2: 嗯、他还是在教运动比赛。
0: 哦，对，上躲避球啦、篮球啦、
2: 对，
0: 羽毛球啦、
2: 排球、羽球、嗯、都是球类运动啦，
0: 都叫我们运动，
2: 运动
0: 叫我们比赛，嗯，
2: 田径啦，哈。那实际上我们体育课，如果我们要原来的精神、原来的用意，身体教育是应该要教育学生规律运动的知识，
0: 嗯。
2: 跟技能，
0: 嗯，
2: 对吧？这两个应该是
0: 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2: 对，知识技能之后就有习惯，
0: 是
2: 好、哦，所以他要先教育学生运动健身的知识，
0: 是。
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很缺，因为我们的体育课在教学生运动比赛，
0: 嗯，
2: 所以这样的误导方向啊、哦，这个错误的方向就会搞成大家以为就是哦，体育课就是在教运动比赛，可是体育课。事实上不是要培养运动选手啊，对吧？
0: 好像不是哎、欸。
2: 对啊，不是嘛？
0: 好像应该体育课就是让大家放松。我们以前觉得就是强身健体啊，所以这个课程常会被借走，就是这样。
2: 对，体育课就会变成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体育课用这个上课的应该要进行什么？
0: 是，
2: 这第一个就是他教的内容啊，是朝、嗯、大部分都朝运动比赛。
0: 对。
2: 那事实上这个在1970年代1980年代很多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转了，就是体育课应该要教学生身体活动促进身体健康的知识、
0: 嗯、
2: 观念跟技能、
0: 嗯、哼哼
2: 哼，让他维持规律运动。那这个意思就是跟我们上比方说上音乐课、
0: 嗯、哼，
2: 大家去想一想看，音乐课有没有想说要把学生训练成音乐家？
0: 没有，
2: 不可能嘛。
0: 对，
2: 或是美术课，你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训练成变成美术家、画家嘛、嗯。
0: 对，
2: 所以我们都把体育课弄错了。
0: 哦，
2: 把他训练，好像要把学生一直讲，那个体育老师会一直强调，这个要三步上篮，你一定要踏三步。踏 踏三步跟没踏三步身体健康有没有关系？
0: 他就要学标准的投篮姿势啊，什么的都要学这个。
2: 对，那你他的动作不标准，
0: 嗯，
2: 只要有运动他身体就会比较健康，不是吗？是，所以那个标不标准就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有没有去做运动，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们一直教学生要把投球，这个球要投得多准，
0: 嗯，
2: 碰到篮筐跟投进篮筐他一样做一个投篮的动作，
0: 投不准就没有分数啊。
2: 是比赛没分数，可是运动促进身体健康他有得分啊。
0: 哦，对啊，你看我以前体育课分数比较低，就是应该都投不进去。
2: 所以老师打分是给打的时候是把你看你有没有进去是算分数，而不是
0: 跑步我们好多块这样。
2: 对，
0: 真的。
2: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是方向有一点偏了？
0: 好像不公平哦，好像就是体育课就是给那些运动细胞好的同学，
2: 技术
0: 啊，
2: 所以就会变成，比较会打的会比较运动的哦，就会在那边啊，不会运动的永远就是不会运动，就在旁边看啊，聊天啊，就这样。
0: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您教的学生就会发现，他们连基本对身体的认识都不知道。
2: 对，对，基本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
0: 这应该从小就要教了，
2: 啊，对，所以这个就是108课纲我不晓得了，我有稍微跟他看过一遍，嗯，稍微跟他浏览一下，他是也开始有强调说要教育这个学生这个生理运动生理，嗯，然后促进身体健康这些基本的知识，是，但是我们往往是这样，你如果这样讲是没有错，可是在这个教育现场的老师他们的这种做法如果永远没有改，尤其体育课又没考试，
0: 嗯，
2: 他会改吗？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2: 他没考试就没有引导嘛。
0: 嗯，
2: 你如果有考试，他还会引导。比方说，你说数学、英文，他的我们的大方向的内容要改。现在比方说英文要大方向要改，说要能够讲。
0: 嗯哼，
2: 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听哦，听力跟讲这些要，他就用考试用听力来让你考。
0: 是，
2: 所以考试就会引导你的教学方向，体育课没有
0: 教学方向，
2: 没，对，所以他就无法引导这些老师是不是把教的内容会转成运动健身，嗯，而不是还是运动选手比赛。
0: 所以这个体育课这方面在国中小可能都还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教，可能看学校老师自己决定。
2: 108课纲
0: 有要求，
2: 有写还是要，现在108课纲上主要的就是要强调叫素养。
0: 哦，
2: 素养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刚学校教育传播学院要办一个那个什么研讨会嘛？
0: 对，
2: 那里面有一个叫势能，有没有健康势能？势能其实这个势能这个字叫做，它是英文的用词来的，叫做 literacy。
0: 嗯哼
2: ，literacy 原来叫做识字率。我们讲一个人有没有受教育，他看得懂，有没有识字啊？那个叫 literacy，
0: 哦，认识的识，
2: 是，嗯，啊，对，认识的识，识字率啊。那我们讲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就是不认识字，
0: 嗯，
2: 这个叫
0: 文盲
2: ，嗯，文盲的英文叫 illiteracy， illiteracy 前面再加一个 i l，
0: 嗯，
2: 所以 literacy 跟 illiteracy 是这样来分的，
0: 是。
2: 那其实这个 literacy 要讲回来，我们现在讲英文，要讲回来，我们是给它狭隘了，
0: 嗯，
2: 把这个字用成狭隘的解释，这是在讲这个识字不识字。但是英文还有一个字叫 numeracy，
0: 嗯，
2: numeracy 就是你会不会算，
0: 嗯哼，
2: 你有没有数学能力，
0: 是
2: 叫 numeracy，嗯，哦，number 嘛，哦，number 前面的几个 numeracy。 那健康的素养我们叫 health literacy。
0: 哦，
2: 所以 literacy 它的真正的用词，它的意思呢是说你在某一个知识领域里面你达到了哪一个程度叫 literacy，
0: 哦，
2: 是这样的意思。
0: 是是是。
2: 那身体活动的素养叫 physical literacy，
0: 嗯哼
2: 那如果要讲起来的话，我们台湾的学生，哦，我看过人家的这个调查，哦，你问学生运动跟健康重不重要，
0: 嗯
2: 哦，大概有 80% 会回答运动对健康是很重要，80%，会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
0: 是，
2: 哦，尤其大学更高，大概82%。那你问他有没有在做规律运动促进身体健康，嗯，平均下来大概只有 30%， 回答 80%， 有做的只有 30%。
0: 有吗？有 30%
2: 左右啦，
0: 左右。
2: 但当然小学会比较高一点，嗯，一直到大学最差 27%。
0: 是，
2: 那所以这个落差这里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实运动规律运动本来就是对身体健康是好的，啊，应该要100%的人要回答有很重要啊，对不 对，
0: 对，
2: 为什么只有80%呢，
0: 嗯哼
2: 啊，还有所以也就是20%的人没有被教导，
0: 莫宰羊，
2: 哎，对
0: 不清楚，
2: 对对对。那第二个呢，为什么80%的人回答重要，
0: 嗯，
2: 但是他不做，他不做的范围有50%，
0: 嗯，
2: 而且哦这样的现象是从什么，从小学有规律运动大概50%，
0: 是，
2: 再来国中大概40%，
0: 嗯哼，
2: 高中30%，大学就20%，所以变成本来很喜欢规律运动的学生是小学，
0: 对，
2: 他进了学校之后越来越不运动了，
0: 嗯哼，
2: 他上体育课的年数越多越不运动，
0: 是，
2: 所以就代表体育课是把他教了让他不运动，还是教了有运动，教了反而不运动了，
0: 对，
2: 所以体育课
0: 运动好难哦
2: 体育课把他教坏了，
0: 嗯哼，
2: 所以不教还好，人家是数学英文，比如说小学我们开始教音，哦，让小孩子懂得音，然后再慢慢他懂得字，懂得句子，懂得这个一个文句一段，哦，应该是慢慢越来也会越进步，我们体育课是越来越差，
0: 嗯哼，
2: 所以这个体育课是完全失败，
0: 目前看来是这样，
2: 对对，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这个教育是失败的，而且不只是失败，他是扼杀了，他把他杀死了，本来喜欢运动的，嗯，把他变成不运动了，
0: 哦，就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哦，就是
2: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对吧，
0: 我们自己都觉得运动很难，
2: 是，
0: 以前可能觉得老师教的可能都是球类运动比较多嘛，不然就是跑步啊，就是要测成绩啊，那我们大部分女生都在旁边聊天，就是不到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在旁边
2: 没有道理
0: 你说还没到我吗，
2: 哎，
0: 就放松那种感觉，可能就我来说体育课真的是属于放松的课程，
2: 是啊，
0: 没有学到说因为你篮球打不好，什么球都打不好，
2: 你就上不了场。
0: 我的运动神经就是差呀，
2: 对，
0: 可是我就不知道说，哦，原来运动神经差的人，他也可以找别的方式运动，
2: 是绝对是对的。
0: 哦，有啦，一开始小学可能还会做个什么晨间操啊那种的，全校做一做，啊，这种的是有，
2: 啊，
0: 但是体育课里面比较不会做这个事情，
2: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完蛋了。
0: 对，所以我是可以见证，我也是这样被扼杀了。所以我说我不爱运动，从小，这不能怪老师，可能真的是也是没有学习到。身体该怎么去动，
2: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教育啊，嗯，尤其是体育课的这个教育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是
2: 我们人的一辈子，你的一生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做了嘛，那你要维持身体健康，你要休息，你要健康饮食，你要规律运动，嗯哼嗯哼，这是基本的观念嘛，
0: 是
2: 基本的行为要做的事情嘛。

0: 所以说为什么运动、哦、这么的重要，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不对？也可以消耗热量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可能听老师上次提到说它有一些算是可以当作是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一些什么激素的，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容易不容易老化，
1: 不容易生病，
0: 不容易生病，
1: 死亡率。
0: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请老师来啊，特别要给大家开开耳界，不是眼界而已，就是要了解一下，其实肌肉不是说我们要去什么club 啊，那个俱乐部啊，去学习举铁啊，我们才可以练出一些肌肉。其实肌肉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我们说这个年纪大了，慢慢肌无力之后，哇，它很快就老化的很快，都不动的人真的是身体更加的那个哈。但是我们也看过那种年纪很大的，他反而很利落，那平常就是在锻炼的。那这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首先你说肌肉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在锻炼自己的肌肉？
1: 好哦、这个这样讲好了，因为最近因为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少子化嘛，
0: 是
1: 啊，又老人人口一直越来越增加，所以最近有一些现象又开始出来。我、哦、最近我看一个报道、啊、恐怕过几年之后，这2027年，就是从现在开始，大概是
0: 5年后
1: 哈、哦嗯，不是哦，2025年，不是2027年，2025年3年后更快哦、嗯，恐怕会有就是高血压照顾中风的啊。哦，那个糖尿病的患者照顾洗肾的、
0: 哦、
1: 就是比较轻的照顾重的，我们会变成这样、啊、因为人口老了之后，人老了之后当然多少会这种病，
0: 是、嗯、
1: 那肌肉为什么重要，我们回头过来，现在所以这政府也知道说要开始宣导，那有一些专家学者就给了政府建议了，要第一个要预防肌少症嘛、嗯哦，所以最近这个名词大家都熟悉的，所以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肌少症这个字。
0: 对，
1: 肌少症是什么呢？肌少症就是简单的这个字，你把它听过来就是肌肉变少嘛。
0: 嗯哼，
1: 哦、那想想看，肌肉怎么会变少？然后它怎么无缘无故会变少？
0: 其实我都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肌肉啊，就肥肉啊。
1: 啊，对啊，也有人是很看起来很壮哈，
0: 很壮，但是就是那种身体都巴巴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没有在练，怎么会有肌肉？我自己是这样感觉。
1: 我们人体是这样，你大部分的组织器官、哦嗯、你不用它，它就慢慢不见了，因为它不需要嘛。
0: 哦、嗯，
1: 它你没有去用它，它就不会让你留在身上，它就不用。
0: 有可能真的没有肌肉，这样
1: 就不。不见了，它就流失了，
0: 所以
1: 它就不会再长回来
0: 了、哎哦，也不会长回来了。
1: 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外太空人、哦嗯、你看那个外太空，上一次那个有一个有一片电有一出电影，就是那个 Bruce Willis 不是被派上到那个啊一个
0: 星球
1: 流那个怎么要大的这个星球要掉下来，然后他们会预估会撞到地球，
0: 哦、会
1: 撞到地球，
0: 彗星撞地球，
1: 所以他先把它。派上去叫去把那个地球那个彗星把它打破，哎，打破，把它散掉、嗯。这些外太空人哦，上去了外太空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你跟他回到地球，很多人都是被抬出来的，不会走出来。
0: 嗯哼，
1: 因为没有力量。
0: 哦，因为他们在里面都飘的，无重力状态。
1: 无重力状态下、嗯，你的身体它就不会产生对抗重力的生理功能，所以一样的，你的手不去动，他久了之后，他觉得你不用动了，我就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他就不然不见了、
0: 嗯。
1: 那肌肉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维持我们身体健康那么重要？我们早期的这个生理学家只知道说，哦，肌肉它是让我们可以拉动骨头，因为它是连接在骨头上面，拉动骨头之后，你的骨头可以动。所以早期的生理学家说，哦，肌肉就是运动器官，它是拉动骨头让你人可以动，就这样而已、嗯嗯、那你肌肉没有力量、还是可以动啊、嗯、只不过是动起来会比较容易疲劳嘛、
0: 嗯
1: 哦、是这样、欸、最近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慢慢的肌肉、哦、它是一个有分泌功能的器官、
0: 嗯、哼，
1: 它很像是跟我们的那个内分泌一样，
0: 對，
1: 像我们 有什么甲状腺啊，
0: 对对、
1: 哦、这个胰脏啊，那些会分泌胰岛素啊，
0: 是
1: 一样的，肌肉会分泌很多种不同的荷尔蒙，
0: 嗯，
1: 而这些荷尔蒙调整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功能，尤其是对代谢功能，对我们的免疫功能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肌肉你在动的时候，它会制造一个叫做 IL6、那个 IL 哈，就是 interleukin， 它中文有人把它分成叫做介白素、介白素，介于中间的介，介白素 IL6、那这个东西哈，它会帮忙你的肌肉把它分解脂肪，从你的这个脂肪去刺激你的肌肉里面有一些脂肪嘛，或者你的这个肌肉外围有一些组织，包括你的内脏也都是有一些脂肪，它释放出来之后会跑到你的脂肪那边去刺激你的脂肪去分解掉，然后这个 IL6、它又会去刺激你的胃，让它排空的速度放慢放慢，所以你就不会那么快饿
0: 哦，
1: 就不会那么想要吃东西，
0: 是
1: 啊。那它又会跑去这个我们白色的脂肪，因为讲到这个脂肪又讲得很重要了，这个白色的脂肪它会去刺激你的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脂肪。我们的脂肪白色跟棕色差别在哪里？白色的是储存你多余的热量，你吃下去不管你是吃的糖类、脂肪、蛋白质
0: 过量的，
1: 多出来的热能都会转成脂肪，就是三酸甘油脂、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面，
0: 变成赘肉。
1: 对了，变成肥肉
0: 是
1: 啊，储存在哪里也很重要，比如储存在皮下，比较安全一点，储存在肚子附近内脏的那比较危险，储存在屁股大腿也是安全的
0: 完了，我们一些是大富婆。
1: 对，大富婆比较危
0: 险、
1: 那棕色脂肪就不一样，它呢会去把除了这个 IL6， 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就除了这个 IL6 以外，它会去把会分解脂肪，它还会去让它变成棕色的。那为什么叫棕色呢？我们的白色脂肪组织它的粒线体很少。什么叫粒线体呢？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器官，我们叫胞器。粒线体就是我们的细胞的发电厂，它就产生能量的。那么这个粒线体在白色脂肪的细胞里面很少。那几乎就没有几个哈、但到它被刺激了之后，这个变成棕色的时候，你那个白色脂肪的这个细胞会长很多这个粒线体，那就也就是说，在本来这个发电厂只有一个，
0: 对，
1: 你跟它长了很多个，它就可以产生很多能量。它最主要是产生什么？产生热能，让你保温，体温会比较低，不会降下来。
0: 是，
1: 所以为什么常运动的人他冬天不会手脚冰冷啊？因为他的棕色脂肪多啊，保温啊。
0: 保温。
1: 你想到冬天的时候，有人手脚会冰冷哦，卡丘我那拎几几哦。
0: 我应该都是白色脂肪，
1: 所以你冬天会冷。
0: 怕冷，
1: 怕冷，对。
0: 难怪你大裤不好啊呢，被虚胖了对吧？
1: 对对对，啊，你想想看哦，他要制造热能，对不对？让你保温。它就消耗热量，所以那个叫做高耗能的细胞，
0: 是
1: 白棕色脂肪高耗能。那么还有一个叫淡棕色的，白色脂肪变成淡棕色的脂肪，所以淡棕色它也是会消耗热能，也会产生能量啊，也是高耗能的。所以运动透过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增加热量的消耗，
0: 对。
1: 那么同时呢，你这个热量降了，消耗多了，那么对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提升，
0: 是
1: 它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变好，
0: 是，
1: 所以就不会有胰岛素阻抗的现象
0: 哦。
1: 所以胖的人去只要去做运动，第一个他虽然那个体重还没有减哦，
0: 对，
1: 他的体重还维持在那里，但是他的胰岛素已经开始敏感度就提升了，阻抗现象就开始降了。所以为什么那个代谢症候群的人一定要做运动，他运动之后他就改善了，虽然体重改变不大，但是他的症状一定改变。
0: 而且其实我知道老师之前也提过说运动不见得要做很激烈，缓慢而持续最重要， 最主要呢就是要持续的动， 对， 对不对？好，那可能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但是如何正确的运动让我们的肌肉慢慢的可以变多呢？嗯，我们下次再请黄森芳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好不好？
1: 好，
0: 感谢老师，我们受益良多哦。
1: 谢谢
0: 我们刚刚这个IL6 介白素没有讲得很白，我们下次再讲白一点。 OK， 感恩老师，我们下次见咯。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校园男神归来啊！
2: 已经回来很久，
1: 回来很久了，江鹏毅 ，Hello， 好久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物质四的江鹏毅
1: 啊，鹏毅的偶像，来介绍一下，
2: 我的偶像是慈济大学运动科学博士魏慧珍教授，
3: 耶！谢谢鹏毅的介绍哈，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我们听到鹏毅已经四年级嘞，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访问他到现在，
1: 毕业了，
2: 对。
3: 凤凰花开的季节，
1: 我们6月6号毕业典礼嘛，对不对？
2: 哈，
1: 然后呢，我一开始都很担心说，啊，那以后看不到彭毅了，他已经回到西部了。
3: 不会，不会，不会。
1: 对，他说没有，他留下来了。
3: 他已经荣获我们硕士班的高材生，已经留任，而且哦，我们学校只要是应届考上我们的研究所，是免学杂费的。
1: 真的。
3: 对，所以
2: 最大吸引力的一点，
3: 恭喜恭喜彭毅、也恭喜彭毅在今年的毕业典礼，我们的毕业生里面荣获体育优良奖，
1: 哇，实至名归，
3: 掌声鼓励。
1: 从一开始到毕业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体育竞赛在用心，在出力啦。
3: 对，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彭毅，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毕业心得。
2: 毕业心得其实说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
3: 真的
2: 四年很快。然后因为前几天在翻以前的照片，看到一年级刚进来的样子，然后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比较脸变得比较沧桑一点看起来比较瘦一点啊，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瘦一点，以前好像比较大只，对。然后但是应该说这四年我觉得跟今天要分享的全大运主题也很像，就是你越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其实不是越得不到，而是你要更有耐心的去让它发生。对，就是你越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必须越有耐心。这是我这四年的心得。
1: 你越想得到什么？
2: 我越想要得到什么我觉得在体育上面当然是自己的成绩可以进步啊。那如果在学业上面的话，虽然我之前都是求过就好，但是现在会变成像是像未来如果真的职业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患者。
1: 还好讲到患者，我想说他明明读的是物资系，怎么讲像上体育系那种感觉，
2: 就是等于说我大学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念书，一个就是在比赛运动这样子。
1: 就是运动，
2: 就是、两个方向这样子。
1: 那读书这个绝对没问题嘛，但是国考要到了，压力有没有很大？
2: 我觉得好像还行，还可以
1: 还
2: 我觉得还可以。
1: 是胸有成竹，祝福你国考这高分通过。
2: 对，考国考的感觉跟准备比赛差不多
1: 啊。
2: 对、就是，
3: 那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2: 就是你离考试还很远的时候，
3: 倒数。
2: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周期化来讲的话，在比较前面的周期，应该是把很多书、很基础的知识赶快学，把它再复习一遍。那很靠近考试的时候，就是开始把题目拿出来写。
3: 那你有没有设定几个月或是
2: 有
3: 多久的期程？
2: 就是、那时候欧老师请外面的讲师来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要有一个 checklist，读书的 checklist，可能三个月。每个单元，你看了，你读了百分之几了，然后剩下两个月，你读了百分之几了，剩下最后一个月，你读了百分之几了。
3: 所以你觉得，是要从三个月开始做这个 checklist？
2: 三个月的话比较游刃有余。
3: OK， 就跟训练其实很像，
2: 对，就是你花
3: 前三个月，就是赛前期就要开始准备备赛了，
2: 就是、最基础的训练开始做，然后剩下一个月的时候，你才开始加一些比较高强度的，
3: 譬如说。
2: 以跑步来讲，就是做短距离，然后强度很高嘛。
3: 对。
2: 那如果以读书来讲的话，就是写题目，一直写，
3: okay,
2: 一直写。你不要一开始就写题目，
3: 模拟试题。
2: 对，模拟试题。那你一开始就写题目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啊，什么都不会，然后蛮有挫折感的。
3: 我都一直觉得就是运动可以应用在 人生生命当中各个事项、嗯、所以从刚刚彭毅分享从训练因为备赛跟备考 是 similar 的、嗯、是完全可以应用的，所以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备赛或是要备考都可以参考一下哦。
1: 那刚刚前面一直讲到比赛比赛比赛，其实我们也是参加全大运回来了，
2: 对，现在参加完之后觉得
1: 意犹未尽，
2: 好像有找到训练的方向，只能这样讲。对，就是现在越来会觉得说，越困难的训练啊，就是你觉得那种很有挑战的东西，其实它不是一个如果你觉得它很困难，它就不适合你天天做啊、嗯。对，所以其实是要有点分配自己的心力还有时间，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说过去会想说尽量就把自己吹到最累最累最累。虽然说都知道有周期化这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样周期做什么样的事情，嗯，这讲起来真的很简单，
1: 是，
2: 但是实际上要去做的时候，你在自己觉得训练很轻松，你就觉得说啊，这样轻松有用吗？然后呢，然后训练很困难的时候，觉得、啊、为什么都跑不到那个那么困难的速度？嗯，所以这是一个、嗯、那我觉得这是可能我花了三年都在做，可能做类似的事情，
3: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在最后因为去实习的这段期间，变得比较可能第一个变得比较繁忙。然后呢？
3: 比较什么？
2: 繁忙，就是白天、哦、白天要在医院嘛，
3: 忙碌了，对，时间也相对少，
2: 时间变少了，嗯，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不要想那么多，那就基础其实就真的练很基础，嗯，然后
3: 那你的基础其实是哪一些基础？
2: 基础以长距离来讲的话，就是慢跑，嗯、你那个斜五算的强度不要超过第一个换区阈值，或者是第一个换区阈值那边，嗯，就是 LT1， 嗯，斜五算差不多2米摩那个位置、嗯、就是以这样的训练为主、嗯、那通常都不会有超过 LT4， 那以一般人来讲就是说你这是在讲什么，简单来讲第一个换区域只是你开始慢慢跑、啊、你越跑越快你觉得、欸、有点喘了就停了就不会再上去了，
3: 對，
2: 那如果是第二个换区域只是、你有点喘，那你就好像说那我先维持，那你再跑、这个速度很蛮舒服的，就是所谓的甜蜜点，你觉得这个、有点喘又有点舒服，但是这个喘有点舒服再上去一点就觉得快有点快喘不过气，有一点点快喘不过气，但是你又觉得还好。这边大概就是 Zone 3 Zone 4的训练，就
3: 彭毅可以用目前很多线下的跑者所熟悉的 Zone 1到 Zone 5的概念去解释你的 LT1 跟 LT。
2: 好，如果这样讲的话 ，Zone 1 Zone 2、都在第一个换区阈值以下。
3: OK， 就是你告诉自己不要超过的这一
2: 种强度，对对对，不要超过。对，那 Zone 3呢，大概就是 LT1 到 LT2 之间。
3: 嗯哼，就是有一点强度，
2: 对，有点强度，大概就是你可以跑一个马拉松的距离，
3: 就是、但是又不能速度太快，
2: 对对对对，然后再就是
3: 大概以五分力来说，一到五分力强度来说，大概就是三分到就是尽力程度嘛。
2: 如果一到十分是，如果
3: 一到十分的话是五分力，
2: 大概是要五分
3: ，OK，
2: 对，然后再来是、LT2 以上，那就是在 Zone 4，那 Zone 4的话就是。你大概只能跑一个小时，对，就是一个小时的强度，那、或者是一般人说10公里的这种强度，
3: 或是尽力程度大概七八分，
2: 已经到七八分了，到七八分了，
3: okay.
2: 然后再跟上去就是90分嘛，那就是非常吃力
3: 的
2: 对。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在实习的期间，我大概就只能练，我就是把强度压很低，对，把强度压很低。
3: 那距离呢？
2: 距离就是能跑长就跑长，对，
3: 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
2: 对，已经下班时间、然后。
3: 所以平均大概下班时间大概是跑多久或是多远这样？
2: 因为我第一个实习是在桃园长庚、他的时间的话我都是练下午，而且那时候是夏天，所以其实都是晚上，所以其实算还可以练。然后那时候、主要是练一些冲刺比较多。那你就说冲刺是强度比较高的、但是因为那时候的目标是放在我想知道我100公尺都可以跑多快、对，所以那时候就在练100公尺的课表，
3: 距离
2: 对，然后做很多重训，因为那时候是在那个国立体大附近、所以我都去那边的健身房，他的健身房跟跑那个操场就是很近，就走出去就是操场了、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练下午，然后之后去云林台大的话就开始是冬天跟春天的这个季节，所以我都是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出去跑，对，或是一大早，就是直接 跑步去上班，
1: 是，
2: 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训练量就比较大，对，可以练中午，因为中午大概可以练一个小时左右，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就出去跑步，然后午餐就是延后吃这样，
3: 真是太不简单了。而且去实习，通常很多学生因为要应付很多临床上面的个案，然后再加上环境的不适应，那我觉得彭毅真的是，我很赞叹他，他就是愿意把时间就是投资在自己的锻炼，不管是中午或是晚上。那我还知道他还曾经就是跑步去工作，
2: 对，就是从嘉义到云林台大，在湖尾的台大是差不多28-30公里左右，然后就前一天就先把要换洗衣服放在那边，然后跑用跑了过去，对，五点出头出门应该都还来得及。
3: 那、你们几点上班？
2: 8:30
3: 上班，
2: 对，
3: 那5点多出门，
2: 对，还有3个小时，蛮有余裕的。
3: 所以你到的时候还有休息一下吗？
2: 还可以去买个早餐来吃，
3: 然后还可以收操一下。
2: 对对对，差不多。对，我大概7点多就到了。
3: 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模式是很多日本的长跑选手，
2: 对啊，他们上班就用跑了，
3: 上班的方法，他们就把就是交通就是用双脚跑去，然后去的时候，譬如说10公里，然后他就已经完成一半今天的训练，然后回来再跑回来再10公里，所以一天是二十公里。
1: 就听你的跑友钟文良老师说过，
3: 对对对，
1: 他以前在花商上班，每天从寿丰跑到花莲市，
2: 那也很远，
1: 上下班都这样跑，
2: 那也很远，
1: 真的真的，
3: 所以真的要很有毅力，
1: 真的，那因为有这样的持续不断的训练啦，所以今年参加我们的这个全大运来讲，
3: 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
1: 江鹏毅第几次参加？
3: 第四年呢、啊？
1: 每一年都参加，没有缺席，
2: 对，对，
3: 没有。
1: 那第四年参加，那大家一起去的这种感觉如何？
2: 今年是跟一个学弟，一样是撑杆跳的学弟，因为学弟他现在是大三，他就变得比较忙，所以他也是，对，当年比赛他才从花莲过去。这次比赛是在中央大学，
3: 对，国立中央大学
2: 是我哥的母校。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环境真的还不错，就是很多树。其实他办今年办在5月，其实还算蛮
1: 凉爽的，
2: 蛮凉爽的，风很大，跟去年比起来好太多。因为去年是在台南，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1: 学弟参加撑杆跳，就以前的那一位嘛，
2: 对对对，徐哲宇。
1: 你是参加5000公尺？
2: 我这次跑1500，
1: 你只有跑1500公尺，
2: 对对 对, 对、这次参加1500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跑短一点的，我训练量才不需要那么大，就是站的时间比较少。
3: 对他现阶段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啦。
2: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4月初结束实习，就是结束实习之后过差不多剩下1个月的时间，那我只有在最后比赛前3周才开启专项的训练。那所谓的专项训练，就是是针对这场比赛而做的准备，而不是那种很一般性的训练。例如说，因为我这次跑1500，那我可能就想说，这1500的比赛过程可能是1500嘛，你可以把它拆成是啊1100加一个400，因为操场一圈是400，所以你想说，那我后面400要跑很快，前面1100要稳稳的跑，这是可能是你的策略。所以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在训练安排上就会想说，前面先跑个500、500、100，就是这样加起来就是1100嘛。那这500、500、100相对来讲速度是稳定的。然后呢，最后再加一个400的时候，你会把400跑到最快，这就是所谓专项的概念，就是把速度拉到很高。这种专项训练其实就是不能常常做，因为你越常做就越容易受伤。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在云林台大的那段期间，我看了一本书叫做《Uphill Athlete》。那他这本书其实是在讲，上坡的运动员。
3: Up athlete、
2: 啊。Uphill。
3: Uphill、
2: 就是
3: 上坡，
2: 往上坡的那种专项运动员、
3: 那向上提升的运动员，
2: 对对对，但是他有趣的原因是他在讲耐力训练他讲所有耐力训练都有一个特点，是你必须要把你的基础拉得很大，就像你盖房子打一个很大的底基，然后呢之后才把房子慢慢盖上去嘛。那运动生涯的初期其实你不太需要太多高强度的训练、因为菲利普斯的教练，就是那个游泳拿很多奥运冠军的那个菲利普斯，他的教练就讲说，训练就分两种，一种叫做 capacity training， 另外一种就叫做 utilization training。
3: 那 utilization
2: 就是利用性、利用的训练。那那个叫做 capacity training， 就是能力性的训练。所以他一直说这两个东西是跷跷板、如果你应用性的训练练了很多，就你会把你能力的训练移过去、所以当你这个训练做太多，你的能力就会一直被卡住、 就一直消耗能力训练的 这一端。那你能力训练，如果你拉得很大很大很大，就是把这个能力训练 capacity training 拉得很大，那你之后要使用 utilize training 的时候，你就有东西可以移过去，它才会整体一起上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还蛮多运动员他在开始训练的时候他会进步很快，
1: 是
2: 就是他就是做很多 utilize training， 那他就发现哎、欸、自己能力上升了，上升的超快。因为 utilize training 就是你可能给他一两次训练，他在接下来一两周你就看到效果，可是这一两周的效果他没有办法一直维持，所以后来很多运动员就是说哎、欸、我怎么进步那么快，但是好像就到这边了、
1: 嗯、
2: 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会经过你 utilize training 之后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2: 可是如果你想要再超越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你就是要回到 capacity training， 就是提升能力的训练，把这个能力达到很高很高很高之后再回去做 utilize training。 所以这次的训练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要那么急着想要练1500的专项，所以我就是剩下三周我才练、
1: 嗯、
2: 前面可能一两个月我都是认真的跑很基础的东西，那很基础的东西就是刚才讲的可能 zone 2的 training， 那偶尔累积一个 zone 3的 training， 从来就是不会超过 zone 4、
1: 嗯、
2: 就是不会有很累很累的。那唯一最累的可能就是跑个上坡跑，但是上坡跑就是只有跑大概15秒、
1: 啊、
2: 就是那个虽然强度很高但是就是时间很短，这样子持续两个月之后最后三个礼拜我才练专项。然后呢因为剩下三个礼拜，然后呢赛前一个礼拜我感冒，所以赛前一个礼拜完全没有练。对，然后
1: 人生、啊、
2: 在两个礼拜呢我就练两个专项。
1: 我怎么常听到参加比赛前都有一些突发状况，
3: 人生啊。
2: 对，就是两个专项。一个专项大家都听应该听起来都很简单，就是500公尺跑三趟、
1: uh-huh.
2: 就是我把1500想成三个500、
1: uh-huh.
2: 那就是这500就尽力跑、
1: uh-huh.
2: 都尽力跑。然后另外一个训练是用比较慢一点的配速跑400公尺然后跑10趟、大概是用5000的配速跑、uh-huh. 就是相对强但是没有到1500这么强的强度，就只练这两次。
1: 你看这个真正运动选手的训练啊，还要运用很多的运动科学的概念。这学习上不是普通人说我很会跑我会跑，那怎么跑就是跑成这样了，不会再进步了。然后我们的彭毅就去找一些方式啊，找一些理论来看为什么我没办法再进步，或怎么样可以再进步、嗯、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最后一礼拜感冒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那个六日有回台北、
1: 嗯、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外婆也感冒，每次都是对，我有感冒，所以回来剩下赛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感冒。然后那时候就在宿舍，然后第一天那我先去买个大成药吃，然后吃到礼拜三我觉得好像、嗯嗯、就是症状好像有被压下来，但是那个药效过了就还是会有肌肉酸痛或背痛这样子。然后要跑好像觉得，我之前看这本书他跟我说有发烧就不要运动，就是能放松就是你不要还要在赛前去就是去测试说我现在到底 O 不 OK。 我想说那就反正不要测，就反正先让身体好好休息、嗯、你不要一直就是他好像身体没有好，那你就今天问他说今天好了吗，今天跑看好了，我就没有，我这次就没有这样想，就想说那就休息。然后礼拜四去看医生，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温老师说，还有跟学校的体育组的组员，就是跟他们告知说我这次可能不参加比赛
1: 啊，
2: 对，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2: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纠结，就想说因为这次参加的人数比较少、
1: 嗯、
2: 那好像占一个位置然后让其他人没有办法去比赛会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2: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觉得好像我去比然后呢我拿不出好成绩，我对自己也会难过，我也对自己会失望。
1: 是对
2: 我已经准备那么，这是我准备，但是我现在状态不好，那我硬去上去跑，那如果状态更差那我不是让自己更没有自信心，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两个在思考。然后我有跟温老师讲，然后温老师就跟我说，他说、啊、今天礼拜四啊，你比赛是礼拜日啊，你还很多时间。然后我说对没错，那我想说那就是礼拜六去热身看看，做一个 routine 的热身，那如果状态好就跑，状态不好就不跑。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在跟我同学讲，我就跟我一直跟我同学说，因为我希望同学支持我不要去跑，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要跑。然后我希望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你就不要跑就好啦，我就找我的妈吉叫郭祥林、
1: 嗯嗯、
2: 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我要去跑吗？他说去跑啊，为什么不跑？ 就你一个人为什么不跑？他说哎，1500又没有多远，这样子。
1: 我问一个客观的问题，你说你怕占名额，可是你现在要退出也找不到另外一个来替这个名额。
2: 对，所以说我不去跑我会不好意思啊。
1: 对，不好意思，不去跑不好意思。
2: 对，我不去跑会不好意思。
1: 是，
2: 对，然后再就是
1: 去跑又怕跑不好。
2: 对，然后去跑怕跑不好，刚才的意思是这样，
1: 心理负担很大啊。
2: 对，然后那就前一天就是因为那时候一直有鼻涕，然后我们学物理治疗嘛，就是可能。如果让这边的肌肉脸部的一些肌肉放松一点、啊、或是逆寒关节这边肌肉放松一点，可能这边的循环会好一点。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帮我稍微放松一下脸部的肌肉。然后呢，隔天就因为隔天就是热身那一次，他说今天怎么热身起来好像还行。对，然后但是心里又有一些担心这样子。然后后来最后就是我是礼拜日要比赛，那因为礼拜六还有一个课要上，所以就是下午才从花莲离开到桃园。那我在车上的时候，那温老师那天早上就问我说：“啊，你今天热身还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嗯，我今天跑了什么什么，然后速度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哦，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但是温老师还是问我说：“啊，你有没有跑？”对，那我就还是想，还是在想，就一整天都在想。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因为我哥也会，我哥也会有去，因为我哥有去，因为他有现在他的选手是那个，
1: 他现在的身份是教练，
2: 对他一起训练的一个朋友叫做施玉佐。施玉佐，那就是之前去年台北马拉松冠军的选手，然后他这次要跑15000跟5000，那他也会去。那我就在火车上打电话给他，我就是跟他讲刚才那个类似内容再跟他讲一次，然后他就跟我说。反正1500一下撑一下就结束了。
1: 对，
2: 好，他这样跟我讲，我说好，那就跑吧。那一天晚上到了桃园之后，就一个人住在好，那他这样跟我讲，我说好，那就跑吧。那一天晚上到了桃园之后，就一个人住在那个青年旅馆，然后他说

0: 这样子，对对对。
1: 您真的知道他的情绪这样起起伏伏这么的复杂吗？
2: 如果很熟悉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彭毅刚刚讲的这个流程，就像我在参加台北马那时候的流程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我非常能感受到，尤其他礼拜四的时候说：“老师，我有事要找你。”我心里就想：“什么事？”我心里就想说：“不太妙了哈。”但是我还是会。就是站在就是鼓励他的角色，反正还早嘛，才礼拜四礼拜天比啊，一定以你的恢复能力没有问题的，就是先给他一个安定然后强心针，然后当然他也会担心说哦，学校支持我出去比赛，那是不是这样会比较不好，如果我不参赛的话，那当然我会告诉他行政立场，就是你既然代表了你就要出赛，那这个是避免说哦以后就是你参赛是就是可有可无的那种，那个是责任心
0: 的
2: 概念哈，所以我也有告诉他这个原则。那但是我第三个我还是会告诉他说，但是以你现当下的状况为主啦哈，所以你现在就不要想太多，就好好休息。所以当他有去试跑了，状况不错，其实就是一个希望了，好，所以就让他心里比较安定。那前一天睡了10个小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就是身体是一个非常棒的修复的过程，
1: 没错，
2: 所以有完好的修复对他的比赛其实都是非常好。
1: 那最后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这个1500公尺你顺利跑完了吗？
0: 对，
1: 跑完的过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有没有什么满意还是怎么样？
0: 以这次来讲我是觉得蛮满意的，就是以生病的情况下这样子，
2: 已经很尽力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全大运的话，它1500公尺要比两场，第一场是预赛，那预赛分三组，然后一组大概18来个，所以83，对，所以总共大概51到54个人，要在预赛，然后最后只选12名，这54个要挑12个，那他挑法是第一名、第二名在预赛的时候进入终点的，是第一名、第二名一定会进去，然后呢，在最后总共三组嘛，所以总共第一名、第二名会有6个人，
1: 对，
0: 然后在最后再择优6个快的，
1: 再用那个时间去比
2: 总成绩，
0: 总成绩去比。
2: 是。
0: 那我是后来是那一组跑第3个，
1: 那你有进决赛，
0: 然后进决赛，
2: 哇，
0: 对，然后我觉得这次的训练法让我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太高强度的训练，我会觉得我可以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完全榨干的感觉，就是不留任何的那种力量，然后把它全部 all out。因为如果平常那种高强度练很多，好像会觉得身体觉得啊，你怎么都那么强度那么高，然后身体会觉得说啊，不要再出力了，不要再出力了，放松放松放松。对，那我觉得这次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到比赛的时候，我想要加速，身体就加的这种感觉。因为第一天在热身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鼻塞还有喉咙不舒服，所以第一天跑完是4分28，
2: 4分28秒15，
0: 4分28秒15。那以这个成绩来讲不错，就是这个成绩大概都是可以进决赛。对，那跑完之后，我在那个休息室那边坐了一下，因为我屁股真的很酸，就是因为觉得已经把身体全部炸出去，就整个身体会很酸痛这样子。我看一下，我大概休7分多钟，就坐在那边坐蛮久的。他说这个成绩应该是会进决赛，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到跑很好，但我就觉得反正由我来比是不错的。对，我那时候我在刚才前面讲说，我希望有人支持我不要去，因为我就是觉得说一定跑不好嘛，对不对？那就不要跑啊。那我需要有人支持我不要跑，然后结果大家都跟我说要跑，然后呢那个礼拜，
2: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非常多正面的贵人，你要这样子想。
0: 对，我一直被强迫，然后呢，后来我就那时候我在跑的时候想说，反正那时候当下其实是一点都不紧张，他说反正就是，那我想说，那我为了我朋友跑好了，我为了温老师跑，对，就是为了学校而跑，就不要为了自己，
2: 对，
0: 有一种不要为了自己的感觉，就是不要为了自己要拼成绩什么的，反正就是因为3圈嘛，第一圈就是1500是3.75圈，反正第一圈很快就过了，然后呢，最后3圈我想说，这第一圈为了学校而跑，好，这第二圈 为温老师而跑，最后一圈为我的朋友而跑，为了郭祥麟而跑，
2: 真是太感动了。
0: 然后就这样子。对，
2: 我觉得你的心理素质进步非常多，就是从一年级一年一年，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0: 因为他有学到慈济人文，他已经把这个升华就是利己之后变利他的那种观念的改变。然后第三个也是我从彭毅提到说训练法的改变，其实当你身不由己不得已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时间训练，你就必须要改变成utilization training 跟 capacity training 两者的拿捏程度不一样。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跟他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当你以前有很多时间在训练的时候，跟现在时间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游刃有余，而且还可以很轻松的面对，然后而且还可以成绩还不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修行。欸，
1: 而且我必须讲是说，即便补充啊，就是说即便你时间很多，也不应该把很多时间放在 utilize training，就是运用性的训练。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即便你时间很多啊，对，你应该还是要把你的 capacity
0: training
1: 做好，
0: 再多一点。
1: 对对，
2: 是，
0: 嗯，
1: 那然后再来就是隔一天，因为预赛是在前一天的早上，那决赛就在隔一天的下午。隔一天比赛热身就大概花30-40分钟，
0: 嗯，
1: 然后留30分钟去检录。我就觉得说，嗯，反正就决赛嘛，那就尽力跑，就是尽量跟着跑。我这个比赛的过程是，我觉得这次很不一样，就是因为其实每次全大运都有直播，
0: 嗯，
1: 然后这次我特别跟别人说，啊，我要跑哦，
0: 对，
1: 然后就田径社
0: 很多人都在看，哦，
1: 有在看，然后我就觉得，嗯，其实那时候我就想说，嗯，哦，我别人在看
0: 我们很多田径队的那个田径社的学弟妹们就是
1: 对，
0: 都哇。彭毅先生跑得好好哦，是我的偶像哎，欸，他们这样说。
1: 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0: 对，但是他们跟我说的啦。
1: 反正我就知道有人在看，
0: 嗯嗯，
1: 因为知道有人在看就跑起来就很不一样，
0: 努力，
1: 对，就很不一样。
0: 怎样不一样？
1: 他们在远端看着我，
0: 对对对对，
1: 在远端支持我，
0: 嗯，
1: 所以我有种被支持的感觉。那，
0: 嗯，
1: 有被支持的感觉，就比较可以撑下去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想说，嗯，有无形的力量在绑我这种想法，
0: 而且还比前一天成绩更好，4:26.61。
1: 对，这就蛮意外，就是因为我很少连续两天跑1500，我决赛还可以跑得比预赛好，而且是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再快2秒，真的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有人在关注我，
2: 鼓励这样子，
1: 对，有人在鼓励我这样子，
0: 而且真的就是人有无限的潜能，
2: 是，
0: 而且是众善共业，就是大家一起为你祝福那种心量跟能量，你应该是有当场是有感受的，
1: 对对对，
2: 哦，其实每年听你讲参赛，每年的心得都不太一样，越来越厉害的感觉。OK， 那谢谢今天我们彭毅来跟我们分享的参加比赛的心得，也谢谢老师，
1: 好，
0: 谢
1: 谢
0: 大
1: 家，
0: 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安，
0: 好久不见。就是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各位同学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可能室友突然讲话很大声，然后你就突然心跳加快这样子、哦、啊，不是那种小鹿乱撞的心跳加快，
1: 是很紧张，
0: 对对对对，
1: 很不知道怎么办，很
0: 对对对，
1: 很害怕的那种心跳加快，
0: 不是那种 doggy doggy，
1: 对，不是 doggy doggy 那一种。
0: OK，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老师突然点到你的时候，有时候上课嘛，然后老师突然点
1: 圈圈圈，
0: 对对，啊，你其实会，但是你现在知道答案
1: 是什么？
0: 对，但是 你也可能理解，但是老师突然点到你的时候，要不要请你站起来说一下？你这时候就会突然宕机、
1: 啊，
0: 然后脑袋空白，
1: 突然要跟大家讲话。
0: 没错，然后或者是呢，别人有一句，可能别人讲了一个无意的话，可是那句话呢，就会你就会一整天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他什么意思？他这样讲是因为那个意思吗？他是不喜欢我，他是不开心？
0: 对对，是不是我是不是要跟他讲，我其实很不开心？可是我讲了会不会有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等等等等，
1: 想超多。
0: 对对对，所以有可能就会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一个，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有点敏感的人这样子，为什么别人好像都不会，就只有我会的
1: 感
0: 觉？
1: 我特别玻璃心。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来谈谈这个所谓的高敏感族群这件事情。对，因为就是如果你有上述这些状况，可能啦，可能就是你是所谓的这个高敏感的族群之一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会针对这个高敏感的特质啦，或者是他们在学校会遇到的挑战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谈谈这些人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力，以及就是最后可以在校园中用什么，就是用什么样的策略来过生活这样子。那其实网络上有那个高敏感的测验、
1: 哦、
0: 高敏感族群测验，
1: 免费的吗？
0: 免费的、哦、就你其实可以去 你上网打高敏感族群测验就会跑出来了，你就可以去测一下、嗯、对，然后就可以看看你大概是落在哪一个区间这样子。我之前也有去测过， 我分数还蛮高的这样子。对，所以我是属于比较高敏感的一群这样子。
1: 我高中就有被辅导室老师说是高敏感的类型。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讲这个蛮
1: 心有戚戚焉啊。
0: 没错，就是我们就是本命演出。
1: 没错、
0: okay, 不像演的。OK， 那先说一下什么是高敏感这件事啦、啊哦、高敏感就是其实 它不是一个疾病啦、啊哦、它也不是一个人格的缺陷这样子、哦、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我觉得是像是人格特质啦、啊、对，就是有点像是你这个人可能就是天生就比较容易因为一些事情 而有一些想法，然后 会在你心里回荡很久，或者你有很多的，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吓到，或者比较容易警觉，或者比较容易就是就是情绪有点波动，
1: 或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嗯、感受到别人些微的一些不一样。
0: 对，所以这个其实算是一种个人的特质这样子、嗯、对，那其实大概统计啊，可能大概15%到20%的人属于高敏感，
1: 其实蛮高的、欸、
0: 对啊，
1: 20%左右。
0: 就像可能你跟你一群好朋友，如果5个人出去，可能就有大概1个人是高敏感的族群这样子、
1: 啊啊、
0: 所以其实比例还蛮高的，比抽到那个 SSR 卡的几率还要高。
1: 高太多了，高太多了。
0: OK， 还没有保底。
1: 还没保底。
0: OK， 好，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高敏感族群的有几个特征啦、啊、这边就简单讲，因为真的要细讲的话可能
1: 讲不完，
0: 可能需要2天。OK， 好，就简单来说就是你对于情绪的感受会是很强烈的这样子、嗯哦、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对环境的刺激是很敏锐的，可能这个环境像 有些人可能进到那种公共场合，然后太吵杂，然后人很多那种，就会就其实就有点不舒服。
1: 我的气味很敏感
0: 耶。嗯，比如说男生的、就
1: 是、例如说夏天的人多的捷运之类的、
0: 啊、
1: 或者人身上会有的味道，
0: 或是有些人香水可能喷太重这样子、
1: 哦、好痛苦、嗯、
0: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自己每次去台北的时候我都会很不舒服、
1: 嗯、
0: 因为我可能在花莲已经生活了快10年了这样子、嗯、然后 我现在去台北的时候，每次搭捷运我都很不舒服，就人很多，然后每个人可以站，每拥有的空间很少这样子，
1: 真的。
0: 然后我就会有点紧张这样，然后有点不舒服这样子，对啊。然后就不知道，可能是在花莲待久了这样子，
1: 花莲太糗了，
0: 花莲太大了这样子。人太少
1: 太空旷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你会有一些比较深度思考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深度思考不是说思考一些哲学啊，或者是那种，就是你可能会对一件事情或是对一句话或是一个场景，可能会一直去不断去思考这样子。
1: 有时候到过度思考，比如说可能别人只是无心的一句或者是很轻松的玩笑，你会一直去思考他到底背后有什么含义，为什么他是这样讲，他对我的感觉是什么，他对我的看法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样什么什么的。
0: 对，这真的会。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晚上夜深人静
1: 又想到这件事，
0: 他又会从你的脑海中跳出来。
1: 我那时候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比较好？
0: 对啊，我到现在其实都还会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在就是去参加演讲比赛，然后在台上忘词，然后那个很尴尬很不舒服的情绪跟感受，到现在我有时候要睡觉的时候他还是会跳出来。
1: 你的大脑会拿出来编你，
0: 对，就是会把这些过去的事情，很尴尬的事或者是很糗的事情，然后会把它一直在脑中放送这样子。
1: 太过分了，
0: 对啊，
1: 太难受了，
0: 有点像那个跨年前的《甄嬛传》不断播放，
1: 不断连续播放，
0: 对对对。然后再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就是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共感这件事情。对，而且就是什么是共感，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你感受到别人情绪的能力，或感受到别人感受跟情绪的能力这样子。
1: 同理心太强，
0: 就是你可能同理心太强烈了，这样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去听音乐，或者是他看电影，或是看影，就他很容易哭，或者是他可能很容易被感染这个情绪，就有时候可能你就是一个共感很强烈的人这样子。对，我自己觉得我也是。你会吗？你觉得？
1: 我会啊，而且这种是我连跟朋友相处什么很细节末微的东西，我都会观察到。例如说，例如说我朋友假设他吃东西，然后我可能看到他手黏黏的，我觉得马上拿个湿纸巾给他，然后他们就会谢谢，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细节，我就会察觉到身边的人，例如说他们可能需要什么，例如说他们可能目前状况不是很好，他们可能目前希望人家怎么对他们，我都会察觉到，然后察觉到我就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每一次察觉到所有的细节你都要去做的话，你就会很累。
0: 对，真的。就像可能吃饭的时候有个人他可能开始眼神东飘西飘，我就会问他说
1: 你要什么，
0: 你是要卫生纸吗，还是你在找什么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比较容易会去观察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太多去看到而去做，或者是太多的感受，其实这个事情是蛮耗能也蛮累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我现在其实我都不太喜欢去看那种感情的电影，就是在讲感情或者在讲关系的那种电影，
1: 不想共情。
0: 对，就是我会觉得看完之后其实很耗能也很累这样子
1: 啊。会到耗能哦？
0: 我觉得是耗能的，就是那个共情完之后会觉得，共情完之后其实你就是当下那个感受，你可能会哭啊会怎么样，可是结束之后回去会觉得好像好累哦这样子，就对我来说
1: 哦。因为我很喜欢看那种会让我很不舒服的电影，会让我很胃痛的电影，然后我就会就是哦，我就可能共情，然后就哦，这个感情线这样，或者是我也蛮享受看电影或听歌到哭的，但我哭完就没事了。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它是一个作品，它不是现实中谁在承受的痛苦，所以我会渲染在当时的剧情里面去享受这个编剧，但是结束以后我就会从那个抽离。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一块做得很好这样子。
1: 真的吗？
0: 还是你其实从小就训练的？
1: 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就是看完那种就是你共感很强的作品之后，然后你还很累很不舒服。
0: 对啊、嗯、但是就是我觉得不一定的，因为像看那种很热血的那种运动番、哦、然后我也会哭，就是我，但我的哭不是因为难过，是那种就是
1: 感动
0: 然后觉得、嗯、哇很热血这样、嗯、对啊，就是有时候那个看航海王也会哭这样，就是一些那种很热血的场面，然后我就会被就是情绪被渲染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是看完那种我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就觉得好像自己要有能量可以去多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不一样，但对于那种关系啊那种很复杂很隐微，那其实看的我会觉得蛮不舒服的、对啊，
1: 因为其实很多感情比较细腻细节的电影、嗯、高敏感人看应该很不舒服，因为他们会抓到导演想要从这边表达什么、嗯、就抓到这个演员他想表达什么、嗯、跟他们那个隐晦的方式去传达心中的痛苦的方式、嗯、所以、哦、大概可以理解你说的看完很耗能的感觉、嗯、
0: 对啊，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在讲什么爸妈过世啊，小猫小孩过世啊、哦、那种，然后有或是小孩很早就走啦、啊、然后就是尤其是可能自己身边也有相关的人事物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共感也会更强这样、嗯、然后就会真的就会更不舒服，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就会赶快划掉，或者是因为 IG 很多这种嘛、哦、大陆翻拍的那种有些非照片、嗯、对啊，然后有时候就看到就赶快划掉这样子，或者是那种就是最近很流行那种大陆的那种
1: 短影音，
0: 对，然后他就会一直羞辱一个人这样子，
1: 哦，我看那个我也会不舒服，
0: 然后那个人其实是什么，他是什么很有钱的千金，然后故意装穷、然后就被大家羞辱、就不是很常有这种剧情吗，
1: 为了要逆转的剧情，
0: 对对对，
1: 我前面看那种部分我也会很不舒服，
0: 对啊，然后就看到他一直 被羞辱的时候，然后我觉得那个也会很不舒服、这样子，对啊、就觉得 但又觉得那个剧情很好很瞎很想看下去，然后又很不舒服，然后就超矛盾的这样子，
1: 他有毒啦
0: OK， 就尽量少看，戒掉一下，
1: 真的不要太想看
0: 有毒的影片这样子。OK， 之后有兴趣可以再拍一集这个有毒的影片。OK， 好，就是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说，那对于这种高敏感的大学生来说，那在校园可能啦，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样子。嗯、对啊，你自己呢？你自己觉得你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1: 我觉得。最一开始一定是要去适应新的环境，一定是对高敏感族群来说是很难的、嗯、因为他们到一个不是他们舒适圈的地方、嗯、全部的东西要重新适应，然后要重新去认识熟悉，然后在熟悉的过程中高敏感族群又会容易想很多，尤其是跟新的人相处啊，例如说跟新的老师，这个老师的他的规矩是什么啊，他的喜好是什么啊，我会不会就是踩到他的底线，就是还是什么，或者会不会就是容易让他不开心，他喜欢怎样的学生之类的，会在全新的东西之后会想要自己去知道很多细节，会让自己比较安全感一点，然后人际上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吧，我觉得就因为可以察觉到太多周边的人，例如说可能有些人已经成为小圈圈的高敏感族群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啊、他们已经是一圈了，就是他们感觉这边容不下我，或者是、这个同学感觉他的个性怎么样，情绪怎么样、啊、其实高敏感族群他们都观察得蛮细微的、然后要从中找到合适自己的，又要鼓起那个勇气去跟对方建立关系，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不确定对方怎么看待自己，即使自己观察到对方的一些种种的细节、但相处过后对方怎么想我们，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又会自己想很多。
0: 这真的我蛮有共鸣的，我觉得尤其是人际关系会真的很耗能、就是因为大学其实就是一个蛮压力的，蛮多新的挑战嘛、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教室这样，然后我其实有时候都不太敢一个人修课，因为一个人修课你就要去就没有朋友没有认识的，然后你到一个全部都是陌生的环境，尤其是这堂课又要分组、然后我就会觉得超紧张，然后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可以跟 我跟他，我等下问他跟他一组，他会不会觉得我不想跟我一组，或是我是不是没有人要？那没有人要我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可以去找老师？然后就开始就是想
1: 很
0: 多
1: 小剧场，
0: 然后就好焦虑这样子。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都几乎是跟着同学一起去修课，这样我很怕自己一个人去修课。
1: 嗯，
0: 对啊，就是或者是说可能有时候要开口去问什么东西，我也都觉得很困难。可能我今天要去系办问助教说，我想问一些问题这样。然后是真的后面跟助教比较熟的时候，我才敢比较常去问问题。
1: 欸，这我超有想法，就是我一开始都不敢问，我会觉得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烦，会不会觉得我已经很白痴
0: 的
1: 问题，会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问的？然后他们是不是其实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处理我的事情？我是不是能靠自己去得出答案之类的？然后自己给他们瞎忙，
0: 真的就是会觉得说我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白痴，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闹，我在问这种很智障的问题，对啊，然后我就会自己先可能想去处理一些事情，就是先去查资料这样子，就变得说好像有些事情就会自己去解决就好，就好像不太敢去拜托别人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因为像宿舍可能也是，因为宿舍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有时候很吵啊。那同学晚上打咯，现在可能没有人在打咯了，但我那个年代
1: 还是有什么，还是有，现在还是有，
0: 现在可能是传说对决或是那个特战银行，
1: 还是有。
0: 好，就我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嘛。S2 TPA 刚拿冠军，然后有些室友晚上就一打都超吵的，然后就他戴耳机了，然后但是他会语音嘛，然后可能会喷人家对面嘛，然后会打字嘛，然后他又用那个机械键盘嘛，
1: 轻轴，
0: 然后就超吵的，然后整个晚上就听他在那边吵，这样完全没办法睡觉，这样
1: 好惨。
0: 对啊，所以后来我大二之后，我就自己选择搬出去外面住，我就自己住一个小套房，这样，因为我自己就是知道说我自己不太适合跟
1: 别人
0: 一起住这样子。对啊，
1: 我自己是对灯光超那个，就是只要我房间采光太好，太阳升起来，我基本上就睡不好。然后或者是我关灯以后，房间只要有任何那个灯光，我也会睡不好。例如说那个冷气的温度显示的那个灯，我通通都会关掉。对，所以我主机也会关掉，不然主机真的对我来说
0: 太亮
1: 了，真的。
0: 还有什么海景房的主机？
1: 对，
0: 然后又水冷这样，哇，就是亮
1: 超亮，一个霓虹灯。对啊，然后我就真的对灯光蛮，尤其是我有时候刚出门有点畏光。
0: 对啊，然后可能因为宿舍人也很多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很多高敏感学生来说，宿舍其实不太是一个可以真的好好休息的地方。
1: 对啊，宿舍不是通常最少也四个人一间吗？
0: 对啊，就是
1: 太多了，
0: 就是其实很难，宿舍其实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个很难休息的地方，所以这些人通常就是白天又要上学，晚上宿舍又没有好好休息，所以可能导致他在学校就是会很累，
1: 身体状况也不好，所以神经会更敏感，
0: 没错，
1: 然后就更高明，然后就无止境的负循环，
0: 一个循环这样，
1: 黑洞。
0: 对，所以还是如果你，我还是建议就是你申请个单人寝，或者是去外面校外另居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课业压力嘛，你可能有时候可能报告啊，团体讨论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可能在班上老师就很喜欢点名嘛，对啊，就最讨厌这种乱点名的老师，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社交疲劳啊，就是你可能在社交过后你需要很久的时间。
1: 哦，这我超懂，就是有时候可能去一个聚会玩回家，我会然后超不想讲话，然后会觉得今天的力气就是社交能量耗尽了，
0: 真的就是这不是充电的方式，对我们来说
1: 那是非常消耗的方式。
0: 对啊，就回到家真的你会就瘫软在床上，然后就开始滑手机这样，然后呈现一个发呆状态。
1: 对，会就是一个呆滞的状态。
0: 对，待机模式。
1: 没错，有时候我甚至我人还在外面，然后可能我朋友续通还干嘛，然后我在后面我就已经觉得我电量到底了，我就会说，我今天社交能量已经
0: 用完了。对啊，真的会这样，回到家就好累哦。
1: 对啊，
0: 我觉得现在上班也是，因为现在上班其实就要常常面对人嘛，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回到家就会很常就是一个没有能量的状态这样子。
1: 我上班也需要蛮多社交能量。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种跟人相处的工作很对 I 人来说很就是会常常我们的能量很快就没了这样子，
1: 尤其又是高敏感。
0: 对啊，真的，
1: 因为一天下来跟太多人相处就是太多资讯了，太多
0: 真的
1: 得到太多资讯，脑袋太多东西，对啊，
0: 就被无量空处了这样子。
1: 没错。
0: OK， 好，可能没关系，我们不要太多动漫了，
1: 会
0: 太窄了，
1: 太窄，
0: 太油，
1: 笑死。
0: OK， 会赢哦。好，然后再来就是。就像刚刚说，可能会有一些内耗跟反刍啊，就可能想太多，担心太多，然后可能就你很容易去吸收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感，就是你会把别人的烦恼或别人的心情不好这件事，然后你会吸收成是自己的压力这样子。
1: 嗯，这是真的。
0: 嗯，就是你会很容易，他可能情绪不好，你就会变成说，哇，那他情绪不好，好像你也会被影响，就是我好像也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话，然后自己也会被那个低气压影响到，就是你的共感能力很强嘛，对啊，或者是别人可能遇到一些烦恼，你可能就会想要帮他解决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想要帮他解决，是因为他那个状态让你不舒服，或者是说，就是你因为共感，所以你正在感受到他的这个不舒服，所以你会可能会很想要也陪着他去解决这件事情，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会常常被误解啊，就说这人怎么那么玻璃心啊，我讲个话
1: 就碎掉了，
0: 就在那边讲东讲西，对啊。然后或者是就觉得哎，我是太敏感啦，人家觉得你是太敏感，就是想太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常常若被人家这样讲，或许有机会是高敏感
1: 族群，
0: 对，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这样子。OK， 对啊，就像有些学生他可能在那个课堂上他可能就很焦虑，就同学在后面稀稀疏疏这样，然后
1: 很吵，
0: 对啊，然后面讲悄悄话，然后那个悄悄话超大声的，不知道在敲什么，然后全世界都听得到那种，对啊，然后就在那边偷笑啊，老师可能讲越好讲事情，他们就在那边偷笑，那个其实也蛮干扰的，对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在就是在学校可能有很多课业跟报告啊，然后你又每天接收到很多资讯啊，好多东西要处理，其实对这些人来说就是蛮爆炸的这样子。
1: 我想提个外话，自闭症的同学是不是大多也都是高敏感？
0: 我觉得应该说是因为他们会对于感官很敏感，
1: 就除了人际上
0: 人际上可能他们会遇到一些状况之外，然后因为他们对于感官是很敏感的，
1: 对啊，就其他部分是不是也蛮像高敏感的，
0: 所以其实也蛮像这个高敏感族群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焦虑跟他们的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很多是来自于感官的感接收，然后或者是说因为讯息太多，就是我觉得是有雷同的点这样子，
1: 但不完全一样。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也会感觉很像高敏感族群这样子，对啊。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刚讲了很多这个就是劣势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劣势啊，就是这就是挑战啊。我觉得其实高敏感有一些优势，这个我觉得必须要拿出来讲一下。就像其实我觉得有高度共感力这件事是一件很珍贵的特质，就是在这个东西其实同理心这件事是心理师的天赋，这是你的种族天赋，
1: 就很适合当助人工作者啦，
0: 对对对，
1: 你很适合当助人工作者。
0: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你的今天这个共感能力强，它可以让你在做助人工作很好，但是它同时也可能让你很累很辛苦，所以就看你就是你要就是怎么练习去让这个共感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我觉得所有的个性都这样，都是一体两面，没有什么叫做好跟坏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的感受力是很丰富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是你是很敏锐的对于这个环境变化，然后再来就是你跟人通常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深度的关系这样子，对。但往往这个深度关系有时候可能要想一下说是 这个深度关系是真的是你要的吗？
1: 嗯，而不是你觉得对方想要或需要，然后你成全对方。
0: 因为很多时候会，我觉得好像会变成是你去迎合对方，因为你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对方当然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相处嘛。
1: 那当然，你们关系会很好啊。
0: 当然会建立深度关系。
1: 对，我觉得会这样。
0: 嗯，但是这个关系是你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点。
1: 没错。
0: 对啊。然后最后呢，我想就是提几个可以练习的方法啦，就是说那我们这些高敏感的人在学校或是在这些社会场域中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可能
1: 过得比较舒服一点。
0: 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降低环境的刺激啦，就是说就是你就是少去一些会让你不舒服的环境，
1: 别去夜店了，不适合你。
0: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偷偷戴个耳塞，如果真的太吵的话，因为有些海学生真的对于声音很敏感。对，我就会说那你可能戴个半边耳塞，或是你可能跟老师说一下我戴耳塞是因为怎么样。对，就要让老师知道，不然老师会觉得你就是不想上我的课，我就是会被误会，所以我觉得要跟老师说明一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就是这个心理界限的练习啦，当然这个讲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练习去拒绝，有时候拒绝一些邀约，或者拒绝去在自己能量不够的时候还去帮助别人。
1: 没错，就是我发现了，但我不一定要做些什么。
0: 没错，就是
1: 允许自己可以这样。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是让你人际变差，而是你在练习照顾跟保护自己这样子。对啊，然后可能再来就是情绪的分界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别人的情绪不是你的责任这件事。
1: 没错。
0: 因为很常就会吸收这些情绪，然后让自己变得很不舒服这样子，所以告诉自己这些情绪不是你的责任，然后练习去好好的分清楚这个情绪很重要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蛮棒的，就是你可以写下就是你这些反刍的想法，对，然后做一些情绪的笔记这样子，然后让自己去记录一下自己这些想法，他背后他想要告诉你什么，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一直出现，他想告诉你什么，他想提醒你什么，
1: 而且写下来更方便你去整理你的思绪。
0: 或者对，然后如果真的这些东西让你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可以带着你的整理的东西，然后可能去諮商中心，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员协助这样子，
1: 一起谈谈。
0: 就是你可以整理你的内容，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对，他们也可以协助你去理清跟整理，就善用可能学校的资源啦，或是外面的资源这样子。对 ，OK， 好，那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哦。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高敏感族群的特质啦、挑战啦，还有优势跟还有一些策略。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些收获，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是问问，
1: 我是 Poppy，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红，
0: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读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那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说，世界史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度量衡里面来看，用同样的时间轴来看。那在这个时间呢，发生了改变一切的一个重大事件。那这一部是第四部，书里面的第四部。那作者给他的标题叫做历史的关键。
1: 历史的关键。
0: 然后呢，作者是这么说的，每一部世界史的叙事在组织时间的时候，都会用某一些关键事件来分隔前跟后，就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了。那如果历史是一套关联性逐渐增加的戏剧，那么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航行必然要被视为是关键事件，是改变一切的大事件。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两个本来连不在一起的半球突然间连起来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单一可以互相交流的世界。但是呢，这个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欧洲人跑去美洲嘛，结果呢，他到了美洲之后呢，几乎是消灭了整个当时在美洲上面的文明。那欧洲人可以从美洲得到新的农作物、新的矿物，结果呢，重塑了世界的地图。那哥伦布所发生的涟漪效应也在欧洲孕育了社会星座的新的形式，包括什么呢？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银行、国家货币，还有民族国家的原型。在哥伦布时代之后呢，所有稍早的世界史单子，包括印度、中国、伊斯兰中央世界、欧亚草原、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跟欧洲，全部都被纳入一出更为巨大的全球化戏剧，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世界各地的相互交织之下，世界各地的事件现在都能够在任何地方迅速地造成全球性的后果。涟漪效应的全球化从哥伦布那个时候
1: 是
0: 就开始了。
1: 1492年这的确很重要了，不过这个哥伦布他原来是出生在意大利，他是意大利，算是意大利人的，然后他他有名字，意大利语才叫做哥伦布了，
0: 他真正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巴哥隆，
1: 科隆是西班牙语。
0: Cristóbal
1: Colón 是西班牙语的。
0: 讲这个名字没人认识。
1: 那意大利语是 Cristoforo Colombo。
0: Colombo。
1: 就是哥伦布啦。他是1451年出生的。1506年、死掉。那1492年呢，是他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0: 但是在他获得这个成就之前，其实他是一个落魄的水手，
1: 是不过很勇敢啊，到处
0: 对，很勇敢，他航行过各大海域，他参加过两次葡萄牙的远征，他试图绕过非洲南部却失败了，
1: 对，
0: 他也待在往那个地中海中航行的商船上面，那艘船呢后来被竞争者弄沉，他曾经在地中海沉船呢，
1: 对，
0: 然后呢他被迫游了6英里修罪修了盈利，
1: 修罪修了盈利，
0: 哎嘛就搞
1: 修罪，没淹死的
0: 哈，没有淹死，才抵达安全的海岸。然后呢，从那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地图专家，还有海图的专家。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产生一种很奇怪的念头，他认为
1: 有神奇，
0: 有神奇吗？
1: 神告诉他的，
0: 就他认为，如果从欧洲一路向西航行，一定可以到达东方的香料群岛，那个他认为是个捷径，
1: 对，
0: 就是如果我这样一直往西开，往西开，往西开，总有一
1: 天，而且他认为地球不大了，
0: 对，就是绕一圈，
1: 一下就可以了。
0: 当时的很多专家都很嘲笑他，都一直嘲笑他，就是 不是因为说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不是，
1: 不是，
0: 那个时候的人早就已经不认为地球是平的，哦
1: 嗯，
0: 然后呢，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地球的大小。
1: 对，
0: 反对者相信说一条、哦，一直往西的船，一直往西，一直往西，到最后呢，它完全没有补给了，还跑不到那个它的目的地了。
1: 对，
0: 就是反对者认为地球很大，但是呢，哥伦布的想象是他觉得地球很小，
1: 没有很大了，
0: 很小啦，给我一条船，一两个月，我一定会航行到另外一边，哦。其实那些反对者是对的，哥伦布是错的。可是，对，他认为地球很小，他还认为欧洲跟东方的香料群岛之间只有海洋。
1: 嗯，这个很大胆而无知的。
0: 不，那个时代你也没卫星了啦。
1: 是啊，
0: 你看过以前的地图吗？
1: 你
0: 不是很喜欢台湾吗？你看过古时候的台湾地图吗？台湾的那个地图被画得像连番薯都不像，
1: 都不像，像香蕉了，
0: 对，像一条香蕉啊。
1: 因为他没有去到的地方就没画。
0: 不是，因为古时候的人他只能从他现在航行了多少多远的距离，然后从哪里到哪里，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能力去看到全局了。
1: 对。
0: 它飞不起来嘛，它看不到全局，它在地上爬嘛，所以你就想象蚂蚁来画地图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也这个意思了。因为咱列波瓦西尼了，
1: 对，
0: 然后他怎么会知道一座那个欧洲跟香料群岛之间不是只有海洋呢？他不知道，当时他是真的不知道，哦，然后但是呢，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为他提议的远征募集到任何资金呢。
1: 但
0: 那个时候他去到了一个地方很特别，叫做西班牙
1: 、嗯，
0: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西班牙嘛，哦，
1: 对，
0: 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回教的国度，伊斯兰教的国度，
1: 是，
0: 那他当时呢在远航的过程当中获得巨大的财富嘛，
1: 对，
0: 对不对，哦，然后因此呢他赚进了大把的银子啊，
1: 对，
0: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国王呢就决定说，嗯，还不错哦，如果哥伦布是对的话，他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件伟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呢，
1: 不，他讲了一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过去不知道有还有这个背景，哦，就天主教君主在当时
0: 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在那一年赢得十字军南征
1: 、
0: 哦，然后呢当时西班牙还在，很多宗教裁判所就是烧女巫了，
1: 对，烧女巫，弄如火如荼，
0: 如火如荼的展开，然后西班牙全国都很亢奋，
1: 对，
0: 觉得我们好厉害，我们 好棒棒这样子，
1: 所以天主教君主在寻求能够跟这项壮举的可以比你的事业
0: 、
1: 所以呢哥伦布其实说航行绕过非洲或许算是一个大事业，哦，那但是
0: 已经有一个国家比他先了，
1: 葡萄牙，
0: 叫葡萄牙，
1: 嗯，
0: 葡萄牙的水手已经先航行过非洲南端了，
1: 对，
0: 哦啊，如果哥伦布是对的，哦，那西班牙不就争回一个面子吗？
1: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拿到很多香料，
0: 对，而且
1: 只要他发现香料，
0: 而且哥伦布那个时候啊很会做生意啊，他跟西班牙国王说你只要给我三条小船就好了，
1: 对，
0: 哎，啊，那个看起来
1: 要的不多了，
0: 对对对，好赌嘛，哦，所以呢结果那个时候的女王叫做伊莎贝拉女王决定就赌一把，于是呢1492年那一年的夏天，哥伦布是从西班牙加蒂斯起航，
1: Gadis
0: 起航，
1: Gadis，
0: 他有三艘船，
1: 嗯，
0: 他有三艘船，全体船员只能塞满60年前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的一艘船，意思是说6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一条船上面载的人已经是他现在三条船的人了，
1: 郑和当时候的船队还有他80艘，
0: 然后呢在航行越过开阔的海洋两个月以后一直都看不到一片土地，没有陆地了，
1: 两个月
0: 怎么航行两个月没有陆地，那个还得了，那
1: 还很远，啊，
0: 那船上的食物早就吃光了，对不对，
1: 嗯，
0: 那又没有目的地，所以如果你是船员你怎么办，
1: 叛舰
0: 把舰长干掉，
1: 把舰长干 掉,
0: 把, 船干掉把船开回去啊，
1: 对，
0: 不然怎么办，所以他的船员就真的打算要叛变，
1: 对，
0: 真的努力的在想说那我就叛变算了，
1: 对，叛变，
0: 哦，结果呢正要叛变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看见一只鸟飞过头顶，有鸟，有鸟表示什么，
1: 有陆地，
0: 表示那个附近有陆地，
1: 因为鸟不会在海上筑巢。
0: 于是呢，几天之后，叛变就没有了嘛，哈。几天之后，瞭望台上面的水手看见了 一片陆地，哈。他们不晓得那是什么，事后证明那是巴哈马群岛，哈。
1: 中南美。
0: 对，然后呢，哥伦布跟他的水手隔天跋涉上岸。意思说在水里面先下来，然后呢一路走上陆地，走上陆地的时候，哥伦布双膝跪地，一定是向上帝祈祷嘛，
1: 对，
0: 感恩嘛，
1: 感恩
0: 真的找到了这陆地，并且宣布现在找到陆地属于西班牙，然后呢他认为他已经到印度了，
1: 香料群岛。
0: 对，他已经到印度了。
1: 对，
0: 稍后他抵达古巴的时候，他以为那个地方应该是日本，
1: 所以他这个地球好像 upside down，
0: 就是 他觉得他应该到了日本，然后等到呢他后来的航行里面曾经登陆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他认为那个地方叫伊甸园，
1: 的确漂亮，
0: 很漂亮的地方。
1: 漂亮到觉得这就是伊甸园，
0: 作者 在用很有趣的文字来描述哥伦布上岸的那一刹那，那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刹那。
1: 所以改变人类历史的那一刹那其实充满荒谬，
0: 他认识的都是错的。没有一样是对的。但是呢，作者
1: 唯一对是说那个船走远一点真的会遇到
0: 真的遇到大陆。如果有任何世界历史是按照逐渐增加的交流来纪念，那么作者认为，这是作者另外一个创建，他说哥伦布那个时刻可以排上是纪元元年。
1: 对，
0: 人类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那一瞬间，
1: 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整个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人类不再只顾守在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土地，开始可以有非常远距的旅行，然后重新认知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些地方。
0: 先感谢上帝，然后说这块是我的，
1: 说这块是我的。
0: 这还蛮过分的。然后结果呢，作者是这么说的啦，从哥伦布所引发的改变导致全球人类故事重新改写。
1: 对，
0: 从这个观点来看，1492年是分隔历史前后的元年。
1: 对，
0: 如果用这种算法来算，我们现在处于第六世纪，用哥伦布纪元来算的话，叫做第六世纪。
1: 对，
0: 哥伦布后的第六个世纪。
1: 对，第六世纪。
0: 为什么哥伦布的时刻这么重要？是因为跨越大西洋是超人的壮举吗？作者说不是。如果你知道怎么跨越，它没有那么难。
1: 对，
0: 后来很多人都跨越了，
1: 勇气了。
0: 然后是因为哥伦布象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坚持自己信仰，所以他是英雄吗？他说不对，哥伦布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我觉得作者这些文字写得真好。
1: 对，
0: 那是因为哥伦布是从冰河时期移民，从西伯利亚迁徙过来以后，第一个从东半球踏上西半球的人类吗？不，他不是第一个，很多非洲人或许早就已经做过了。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早期的这些交流，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1: 就缺乏划时代的意义。
0: 缺乏划时代意义，但是哥伦布这一次
1: 没有效应。
0: 哥伦布这次的航行，作者是这么形容，他说他在两个半球之间打了一个洞，
1: 然后就开启了
0: 洪水一般的交流。那在哥伦布的壮举之后，资助探险家向西方探险不再次碰运气，而变成一种商业决定。因为大家发现那边有东西，那个地方有土地啊，
1: 不要忘记那跪下去以后说这一块地属西班牙，
0: 西班牙
1: 这句话很重要。
0: 因为要等于跟
1: 我们说，你给我的钱我没卖开，我帮你找到一个地方，
0: 我拿到这些东西回来给你看。
1: 然后西班牙已经宣布说那一块是我的，没人知道他画的有多大。
0: 没有，不是没有人知道他画的有多大，大家说好，要门胶啊，不然打给他
1: 那边。那既然
0: 那个才是打一个洞的真正的说法。
1: 那最重要
0: 是欧洲起来了嘛，他们那个船都可以开了嘛。
1: 哥伦布其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这句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大家基本上看不起这个痞子。 结果到最后大家就说，如果连他都可以到，我为什么到不了？然后他开去的船，我的船比他更大。所以呢，他那一种几艘小船都去了又可以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就是说是有为者
0: 开始开启了欧洲向西航行的那个风气了。
1: 所以我就一直强调说，哥伦布当时候就是只是一个拱大。
0: 哥伦布很重要，因为他来到美洲的时候正好就是西欧蓄势待发之际，
1: 对，
0: 能面对历史上任何文化区域都最急速的成长。作者是这么说的、啊、
1: 对
0: 了。然后呢，欧洲人总算完全从黑死病里面恢复元气，
1: 是，
0: 而且刚刚赢得十字军东征，
1: 是，
0: 他们是史诗故事里的胜利者啊！他们急切的想要把整个地球都纳入他们的世界的范围，
1: 所以那个不一样，就是这个之前不是没有人到达这个地方，可是到达以后，他就变那个地方的居民，
0: 就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就没有影响。那可是他现在要回去报告，然后要就开始开启的所有人哈、哦。都是想把整个地球纳入他们的世界视野，
0: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拿走任何拿得走的东西，
1: 不再只是说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中心去叙事了。他认为他的叙事已经可以
0: 跨越海洋，然后去找到新的土地，
1: 然后宣告
0: 那片新的土地就
1: 是
0: 我 的,
1: 是他的、哦、
0: 在哥伦布时刻之后，从欧洲起航的船只成群结队的蜂涌到美洲，
1: 对，
0: 结果呢，第一批上岸就使得泰诺人毫无招架余地。他们是哥伦布在第一座岛上面发现的居民，大部分的泰诺人都死掉了。1520年、哦、另外一条船的船长他带一小群人到大陆上面去，那时候阿兹特克人统治了大约1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且呢阿兹特克首都、哦就跟西班牙任何城市一样大，但是呢，这一小群欧洲来的船员却迅速的使得阿兹特克帝国垮台，并且呢，把墨西哥，
1: 就是现在他作者是要描述
0: 现在的墨西哥变成新的西班牙，
1: 所以墨西哥都用西班牙语到今天为止。
0: 十年之后，另外有一位西班牙的征服者叫做法兰西斯克皮萨罗、他登陆到秘鲁，当时秘鲁是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统治的地区比阿兹特克帝国还大上超过6倍，在现在的地图上，他的帝国幅员会从智利的北边延伸到哥伦比亚、这么大的一个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带了多少属下呢？180个部下，在他们抵达印加首都的隔天就俘虏了印加皇帝，并且在一年之内接管了整个帝国。
1: 180人
0: 打败一个大帝国，
1: 哎呀
0: How come 怎么有可能读到这里一定在想嘛，闹扣零、作者提出来答案，
1: 对，
0: 答案是什么呢？枪炮、病菌跟钢铁，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
1: 故事
0: 叙事叙事、
1: 枪炮病菌钢铁叙事，
0: 对，那这个四大因素让美洲的原住民灭绝了，
1: 对，
0: 所以这一节的标题是大灭绝。
1: 大灭绝，
0: 那会造成大灭绝是靠枪炮吗？不是，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病菌、
1: 对，就从来没有遇过的微生物。
0: 病菌其实 这些问题就是说，欧洲大陆上面有很多传染病，美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美洲的原住民从来没有遇过，换句话说他没有免疫力。
1: 对，因为美洲人不管是南美印加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多征战，所以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换。可是你不要忘记过去，
0: 它是很像实验室里面的那种很干净的地区啦，
1: 不要忘记我们讲中央世界一直到这个地方都赤军东征，这样
0: 东征西征南征北征、那个就病菌带来跑来跑去嘛，
1: 从那个亚历山大的、这个部队、这样过来，
0: 更不要讲那个元朝的蒙古人还把死人的尸体丢进人家城里面去造成黑死病，
1: 在喀法那个地方，这个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已经不晓得发生过几次这种
0: 瘟疫，
1: 只是当时候因为有战争，
0: 嗯，
1: 所以看不到瘟疫死人，是看到战争死人。
0: 美洲很倒霉，因为美洲它被海洋隔开，
1: 隔开。
0: 然后呢，欧亚大陆上面发生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跟它无关。结果呢，偏偏来个250叫哥伦布，他把欧洲跟美洲中间打穿了一个洞，
1: 打穿了一个洞，
0: 打穿那个洞以后，欧洲人只要踏上那块土地，他都还没有开始征战哦，
1: 对，
0: 他的病菌已经先进去了，
1: 已经先进去
0: 了。病菌进去之后呢，这些美洲原住民完全没有抵抗力了，
1: 完全没抵抗力。
0: 在哥伦布时刻之前，传染病在美洲非常罕见，当时常见的疾病，例如麻疹，是从放牧的动物传入人类的社群，那跟着时间流逝，东半球的人类对它早就已经产生抗体了。
1: 对，
0: 当时天花仍旧在欧洲肆虐，但是它存在够久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已经有抗体，所以大部分可以活下来，尽管会留下疤痕，但是美洲人从来没有驯化跟放牧动物，
1: 他们不需要，
0: 所以美洲人从来没有暴露在欧洲的疾病里面，在美洲甚至他们没有得，所以美洲人从来没有暴露在欧洲的疾病里面，在美洲甚至他们没有得过流感，哎，就但那。

0: 航行要很久嘛，你干脆把活的猪带上船，哈，然后让它在一路上可以宰杀食用，这样子呢，他认为哈可以降低穆斯林水手上船的意愿，他要确保他的利益的。他不是真的好心
1: 了、啊，因为他的那个，跟穆斯林是
0: 不吃猪嘛，
1: 哈，
0: 但是结果猪只带了一种真正的大杀手抵达美洲，叫做流感，
1: 就猪流感，
0: 人畜共通疾病了，
1: 猪流感。
0: 然后呢，更糟糕的是，猪被带到美洲以后逃进野外，结果呢，在任何地方它都有很高的生存率。一旦几只猪变成一群野猪，他们就到处繁殖，到处扩散。
1: 我读到这里，我一直在想说，美洲当时候没有流感，
0: 不一定啦，
1: 对不对？
0: 不一定啦，因为流感是禽类，
1: 禽
0: 也会带嘛，而且都北边带来的嘛。
1: 对，可是那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后来的答案说，因为啊、哦，美洲人从来没有驯化跟放牧动物，所以呢，他就没有中间宿主。就是
0: 虽然有流感，是鸟飞鸟的，鸟死鸟的、啊、人又不跟鸟发生关系、
1: 啊、人跟鸟不发生关系，但是人会跟禽流感会发生关系，是因为我们有养鸭养鹅、或是养鸡、那就这个瘟疫就会留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就人
0: 畜牧业是病菌的温床，
1: 对对，这畜牧业本来就是一个病菌的 温床、那猪是另外一个很厉害很厉害，我们很接近的，因为当时候猪像西班牙的女王就认为它是他们的食物嘛，那就会养猪，那养猪就猪流感，流感就那些鸟来的时候，它那个流感的这个
0: 病毒
1: 呢就可以借由猪身上就住下来了，然后就会那就我们称为中间宿主，就是英文叫做 reservoir， 就是有一个宿主在那里，然后
0: 人又跟进
1: 来的，对，那就是鸟带来原始病毒，猪把它
0: 变成中间宿主，
1: 中间
0: 啊人
1: 就被感染，就这样哈、这个关系。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鸭嘛，这些也是。
0: 所以呢，作者说哈，许多美洲社会，当时的那个美洲社会哈，哥伦布之后。甚至在有机会看见西方人之前就已经被新疾病击倒了，
1: 对，根本还没看到的哥伦布
0: 疾病抢在探险家征服者跟传教士之前就抵达美洲，然后呢就是当时欧洲人登陆之后他并不晓得自己会带来这些东西，
1: 他身上有一些，
0: 因为他身上有，但是他没关系啊，
1: 是
0: 那欧洲大陆上面的人彼此都互相关联嘛，
1: 他轻症，
0: 对他来讲他轻症，
1: 对，
0: 但是呢，当他把这种病菌带到那里去的时候，对方变重症，
1: 对，
0: 然后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叫做说，在哥伦布登陆加勒比海之前，某种高级文化沿着密西西比河跟俄亥俄河，就是墨西哥湾北部那个地方有一种高级文明在那里，但是等到第一批欧洲人到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只发现小村落的遗迹，还有这些先住民所建造的巨型仪式性的土冢，就是用头给堆起来的山了然后第一批抵达亚马逊盆地的葡萄牙冒险家报告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由贯穿丛林的路所连接的城镇，里面住的人跟他们在西班牙看到的一样世故而且复杂。但是等到第一个葡萄牙吞坑者抵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消失无踪了，
1: 对，
0: 房子都还在，可是呢人已经没有了，
1: 就整个人类居住过的土地就是消磨掉几乎所有他们存在过的痕迹，除了那个房子还在路还在以外，
0: 很恐怖，
1: 大灭绝
0: 、然后呢，作者说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到底住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某些比较现代的估算，就科学家去算可能高达1亿1200万，那他们有多少人在下一个世纪或下两个世纪之内死去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到了1650年的时候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人口下降到600万左右，一亿人减到剩下600万，大灭绝。我们很确定的是，在很多地方有高达90%的原住民死去，不管数字是怎么样，由各

0: 布了这一趟跨海的航行所引发的大流行病被视为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灾难，就是人类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灾难。这个灾难的规模让蒙古的大屠杀、黑死病跟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比起来都要严重，一亿多人啊，
1: 一亿多人剩六百万，
0: 对，一亿多人剩下六百万啊，这样的事件空前绝后，所以作者给他的名字叫大灭绝。
1: The Great Dying。
0: 好，跟大家谈到大灭绝，谈到这里这一集节目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想一想人类的历史居然是这样子走过来的那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到底从里面可以学到什么然后呢再思考些什么，我们怎么想事情，怎么看这个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见。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昔日之心啊，现今日之德，昔日之义啊，就现今日之戒啊，昔日义慧，今日义慧真大嘛，今日文化得领界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不同来人间一代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予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不同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文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真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你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啊。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哦，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灭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啊，怎起的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有，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上佛陀立誓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过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入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同款的领袖。
下礼拜啦，随佛受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呀，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发化回想，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了，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味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细说了下礼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这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个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时间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一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一个有迄个存疑的。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发回想已经呢。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
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了解承担咯，了解法是安尼，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现在知道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现在回来回归我们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道，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天就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的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去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去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呐，脱离娘胎呀，迄刹那的时间，咱起码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都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还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
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干嘛？亲亲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等人，难怪啊，下离婚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还是在那后悔。虽然知影法了啦，也还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皆依习。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他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这些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迷呀，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拜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哟。各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都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共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里十。地位，那
人生也个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伽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吼，哈我。拢总也阁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庆幸时呀，见佛在大乘，令闻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意识。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渺视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伫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着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舍利弗呢静坐清行的时，都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不多呢。哈呢，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呢，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益众生，这是舍利弗
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满实空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一心以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啊，下礼拜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一点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生活啊。确实呢，下礼拜因会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生活，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生活。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
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礼佛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了，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自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自己的自我隔断下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自己跟佛呢已经差不多多了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这样的开坛。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都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戒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诶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地啊，人都知道，人都认识我啦，
那五天的啦，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都是东西南北，中天德，吼，天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会认为呢，我已经。全印度的人都骂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很普遍了，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啊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及。风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才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难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敢若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独善其身啊，那么佛。就是公要业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呐、啊。天人来皈依呀，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寸，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你将开化迄个觉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低阶，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呀。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哦。所以要安怎会当教佛比呢？啊，去佛又去，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
那行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狂，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上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于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事实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心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3: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

0: 说他发烧可能就38-39°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1: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0: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啊、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1: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0: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五十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对，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了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
0: 嗯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

0: 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这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期，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加排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排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咨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我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1: 更好
0: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

0: 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
1: 哦，
0: 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哦，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
1: 嗯，
0: 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嗯，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
1: 嗯，
0: 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1: 啊，
0: 对，
1: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0: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演不出来的。哦，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我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
1: 哦，
0: 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嗯，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1: 这都是同学，
0: 同学
1: 不自主的背对，
0: 他们就开始，
1: 不是被安排，
0: 不是被安排。哦，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
1: 哦，
0: 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
1: 嗯，
0: 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1: 知道。哦，
0: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 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家，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
1: 嗯，
0: 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嗯，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
1: 哦，
0: 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
1: 嗯，
0: 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
1: 哎，
0: 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
1: 哦，
0: 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1: 对对对，
0: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
1: 嗯，
0: 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1: 哦，
0: 对对。
1: 哇，
0: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哦，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1: 哦，
0: 还代替那个女生。
1: 那个，
0: 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他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1: 哇，
0: 他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
1: 哦，
0: yeah, 所以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1: 是，
0: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哦，
0: 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
1: 哦，
0: 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
1: 哦，
0: 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
1: 哦，
0: 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
1: 哦，
0: 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
1: 嗯，
0: 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他就下去了。
1: 下去。
0: 对。嗯，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1: 结束了。
0: 我爸爸看见他了，
1: 哦，
0: 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1: 都没提过，
0: 他从来没提过他，嗯，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1: 是
0: 他曾经喜欢过的，
1: 嗯，
0: 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
1: 嗯，
0: 所以他娶了我妈妈，
1: 嗯，
0: 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嗯，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
1: 嗯，
0: 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
1: 哇，
0: 然后她就有点靠近一点，
1: 嗯，
0: 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家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
1: 嗯哼，
0: 所以我妈妈这一块她没有特别处理，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她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
1: 转
0: 过来看他，
1: 哦，
0: yeah,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
1: 哦，
0: 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
1: 嗯，
0: 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1: 嗯，
0: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
1: 嗯，
0: 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
1: 嗯，
0: 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
1: 嗯，
0: 多么苦，
1: 嗯，
0: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1: 嗯，
0: 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1: yeah, 嗯，
0: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1: 哎呦，
0: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
1: 嗯，
0: 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1: 嗯，
0: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
1: 嗯，
0: 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1: 六个孩子，哦，
0: 对，六个孩子，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yeah,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
1: 哦，
0: 他很多情绪的，
1: 嗯，
0: 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嗯，
0: 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
1: 痛苦
0: 困难，
1: 嗯，
0: 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
1: 嗯，
0: 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
1: wow，
0: 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
1: oh，
0: 因为他很愤怒嘛，
1: uh-huh，
0: 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
1: 都
0: 搅乱了，
1: 毁了，哦，
0: 要讲毁了也可以，嗯，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
1: 哇，
0: 你看我爷爷个性有，
1: 哦，
0: 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
1: 嗯
0: 然后讲完之后 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1: 哦。即使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0: 对，
1: 哇，
0: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
1: 哦、
0: 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嗯嗯，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
1: 哦、
0: 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yeah. 因为我整个哽咽，
1: 对，
0: 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1: 对、啊、
0: 那个情绪还在、
1: 啊、
0: 要整理一下，
1: 深呼吸深呼吸，
0: 这样。
1: 嗯，
0: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
1: 嗯，
0: 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嗯、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
1: 嗯，
0: 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1: 哦，
0: 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
1: 哦，
0: 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1: 发出来了。嗯，
0: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1: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加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1: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了，
1: 放下了、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1: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1: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1: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1: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oh.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oh. 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
1: 哇、wow. ！
0: 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
1: oh.
0: 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
1: oh.
0: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
1: Oh.
0: 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
1: mm-hmm.
0: 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
1: mm-hmm.
0: 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
1: mm-hmm.
0: 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1: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mm-hmm.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
1: 嗯、
0: 一切为心造。
1: 嗯，
0: 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嗯、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
1: 哦、
0: 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
2: 嗯，
0: 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加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
1: 嗯，
0: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嗯，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
1: 嗯，
0: 哎，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
2: 嗯，
0: 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
1: 哦，
0: 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
1: 哦，
0: 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
1: 嗯嗯，
0: 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
1: 嗯，
0: 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
1: 嗯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
1: 嗯，
0: 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
1: 嗯
0: 嗯，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
1: 哦，
0: 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
1: 嗯，
0: 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嗯，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
1: 哇，
0: 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
1: 嗯嗯，
0: 哎，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
1: 嗯嗯，
0: 你不想去烦恼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清理，
1: 嗯，
0: 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
1: 嗯，
0: 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
1: 嗯，
0: 你想想看，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
1: 嗯，
0: 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
1: 嗯，
0: 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
1: 嗯，
0: 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
1: 嗯，
0: 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
1: 嗯，
0: 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
1: 嗯，
0: 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嗯，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哦，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
1: 哦，
0: 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
1: 嗯，
0: 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
1: 嗯，
0: 因为夫妻是平等的，
1: 嗯，
0: 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
1: 嗯，
0: 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
1: 嗯嗯，
0: 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
1: 哦，
0: 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哎，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
1: 哦，
0: 那种感觉，哦，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
1: 嗯，
0: 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
1: 嗯，
0: 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
1: 嗯，
0: 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
1: 哦，
0: 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的一些是有帮助，哦，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 肩颈僵硬，
1: 嗯，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老师谈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虽然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 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或者一次很感动，来一个人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站站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屯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

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

0: 家来合作。
1: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哦，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哦。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啊。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五岁到七十五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咱大家人都能有明仔载，家己约好我明仔载要做啥嘿？啊，一个月后我家己约好要做啥嘿？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的内底，拜一拜啥，拜二拜啥，安尼直直拜去。这一礼拜伫一张纸的内底，那么这张纸的内底呢，是毋是会当照因安尼甲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直直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的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过啦，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心里才不会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咱来当觉悟，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咱来当觉悟，世间是无常，自然咱都袂遐尼只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呐，咱的心都无烦恼。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0: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1: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得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当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啊，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伫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载起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0: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这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嘛，成真啊，开始伫咧悲愤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忍一个，忍一下，忍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若爱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大声修一个心开阔，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嘛，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你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让伊过，会当包容伊，咱就爱来给伊包容。阿尼呢，这会当到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都唔免计较啦。得到你呢，咱爱气较自由一个。唔通利得其中，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
0: 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

0: 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同。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不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看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真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什么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哎，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讲啊，啊，你会当圆满啦，你要先跟人做好圆满，人缘呀，会晓做人的人，咱呐会当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啦。有好言地咧，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导演该沟通之类啊，无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会当跟人的感情讲会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长情。咱呐，会当做个一个通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圆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缘事缘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的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的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应得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0/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教师们呐、啊，他们教学过程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故事，很有趣味的故事，总是呢感觉很有质感。哪怕分享过去30多年前投入慈济教学的经验啊，听了都是很感动。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今天节目当中来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联会的老师李美金老师。老师好。
2: 大家好，多用心的朋友大家好。
1: 先说到您加入教联会的因缘，我记得
2: 是成立第三四年之后、我们社区我们的家长知道我们社区有办一个教师的茶会，就是教联会刚成立的时候，那很多热忱的教联会老师他就很热忱到各社区去办教师茶会，
1: 就是知道你是老师，
2: 是
1: 那你要不要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茶会？
2: 对对，那有一位家长邀我们学校的老师，他说要找个伴，找我去，那我们就一起去听。我听了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是松山商职的林胜老师，分享自己用静思语去带领高中生，
1: 高中生
2: 对，结果呢？那个效果非常好，他因为在做得到很多欢喜的回响，让他本来有一个病，后来隔半年去就没有病了，
1: 那么神奇，
2: 很神奇。我就体会到说快乐的教书才是那种把病解除的那个根源啊、然后又听到吴秀英老师，同样是小学老师，他怎么样用上人说的静思语用在班级告诉小朋友，然后怎么样做到，哇，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用哦，我就觉得回到教室我就开始把
1: 听到的
2: 吴秀英老师教的那几句要口说好话，心想好意，手做好事，就告诉他们，然后说叫他们再回家做看看。小朋友说我不会做，怎么样口说好话，手做好事，因为三句，我只要口说好话，对，你回去口说好话，你要做对家人先说，然后要写在日记里面。
1: 国小就有开始写那个联络簿，
2: 联络簿有联络簿，然后我都规定他们，学校没有强迫规定要写日记，但是我知道小孩子呢如果从小写日记的话，他的思虑会比较清楚，
1: 他会比较先知道说一整天生活下来以后
2: 他最有趣的事情，
1: 他想想看他今天怎么过了这一整天。對對對
2: 對，因为那时候我带的是高年级，
1: 5、6年级，
2: 对，5、6年级他们比较懂。有的小朋友说老师别班都不用写，为什么我们班要写？
1: 对，
2: 我
1: 說好像多一个功课一样。
2: 对，我说这个对你是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你现在不要
1: 抗拒，
2: 将来你会感谢我，就这样写下去吧。
1: 老师挂保证，
2: 就之前写的他们就自由写嘛，然后还要家长签名，然后我从听的那一场茶会之后，我就叫他们开始写一天一句静思语，对，然后写在联络簿，然后你要做到，你怎么做到写出来就好。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我称赞妈妈煮的饭菜很好吃，晚餐很好吃，妈妈很高兴，就说我明天会煮更好吃的给你吃，他就会觉得很高兴，
1: 真的
2: 口说好话就会得到这么好的回响，对不对？那有的人说我称赞妹妹，她实在找不到什么好话可以讲，要睡觉了，说妹妹你今天的头发绑得很漂亮，我跟她说姐姐从来没有称赞过她，说姐姐我好爱你哦，还有就是有爱的循环这样子，
1: 他也没想到说他讲了这句话，对方会给他这样的一个，
2: 对对对，
1: 也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回忆。
2: 所以第二天，以前你还记得你读书的时候有每天上午有20分钟的生活伦理时间，嗯，那个时间通常老师都在收布子、改布子、骂人，对，说哪里没有做好，哪里都是这样。那我们开始呢，就用那20分钟呢分享，嗯，说你要分享的，有的不愿意分享，我就说今天是9月15号。15号，你先开始分享你昨天做的这一句话，然后他就不得不站起来念一念，念完了，你讲完了，你可以挑一个人，嗯，选一个号码，嗯，他就觉得我可以选谁，
1: 掌控权在我手上，
2: 对对对，就这样子，连
1: 整个班级的那个也蛮热络的，
2: 对对对，慢慢他们觉得说写这个不会那么难，然后写得很好，我们那时候就用分数，嗯。90分起跳，嗯，有写的就90分起跳，哦，那你写的越好，就还有99分的，嗯，还有100分，还有100分还不够，还要加星星这样，他们就写得很开心，这样，嗯，就是正尊强啊，嗯，给他们肯定赞美这样子，哦，到心想好意的时候，他会自我反省说，以前哦，我曾经很生气老师出那么多功课，嗯，我都会了，还要叫我们背书，嗯，一直，但是我现在要心想好意，知道老师为我们好，嗯，他就会转念这样子哈，嗯，就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一句短短几个字，心想好意，嗯，就会有产生这么好的效应，嗯，所以。就天天开始，这讲完了，他们也有做，要持续做哦，嗯。然后再想别句，如果有人吵架，嗯，哦，要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嗯，我们就用这一句，哦，那你别人不一定是故意要做不对的事情让你不舒服，嗯，啊，你曾经有没有做过？你曾经对谁怎样？嗯，写下来，然后你想现在你想要跟他说什么话？嗯。他们彼此之间一定都会有这些事情，
1: 就开始去思考
2: 在生活中跟生活结合，因为高年级他还听得懂，他这样写下来，他们就因为家长都要签名，家长也会回馈，我看你长大了，很懂事了，家长也会给他肯定。后来慢慢我们就设计近思语联络簿，
1: 就是自己设计了一本近思语，
2: 我们教联会老师我是不会设计的，别的教联会老师设计，我们就借过来用，结果那个效果非常好，然后这样下来，小孩子他们彼此以前小孩子吵架取笑别人那个都很正常嘛，
1: 开玩笑那个，
2: 对对对，然后有一天我从教室走廊走过，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哎呦你好逊哦，怎样怎样，说一个女生哦，你又长得那么胖，又跳绳跳那么慢，怎样，旁边的人就说，你知道吗，你现在吐了2条毒蛇。他就说，你刚刚说他怎样怎样，你吐了好几条毒蛇，你应该怎样，他就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就马上道歉，然后不用来老师前面告状了，
1: 以前来他们自己解决了，
2: 自己解决，他说对不起哦。然后如果他再犯，你又吐毒蛇了，
1: 就相互提醒，
2: 相互提醒，老师也会省很多事，
1: 这句近似语就是说好话
2: 如口吐莲花，
1: 说
2: 坏话如口吐毒蛇，如果有人说不好听的话或者取笑别人，他就说你在吐毒蛇哦。还有的最后还放学，老师那个5号哦，今天吐了3条毒蛇，对谁怎样，有的还是喜欢告状嘛，我就请那个5号过来说，听说你今天很厉害，还吐了好几条毒蛇，请你把你今天发生的情形写下来，写下来他就会自省，就会想到说这句话我这样说对不对，我们不要骂他，不要处罚他，以前没有教近思语的时候，人家来告状，我就请你写，把你瘦的像竹竿改成我瘦的像竹竿，改成我骂人就是骂自己嘛，写10遍
1: 哦，回去罚写，
2: 对，要写我瘦的像竹竿，我瘦的像竹竿，要写10遍，
1: 以前是这样子，
2: 是以前处理啊，现在呢他们同学会帮我用近思语 对，互相提醒勉励，这样老师就省很多事。
1: 嗯，
2: 他写了我们收来还要改，看他有没有写错字啊，
1: 也看看他到底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到底是开玩笑
2: 是
1: 还是他真的是有什么原因，然后才会去做这些行为动作。他自己看到，然后在旁边的师长们也会比较容易去清楚，哦，这个小孩子做这些动作是不是有什么理由。
2: 有的是家庭的背景，他们家庭常常说那个不好听的话，但是有这个情境，我们班级有这样氛围，所以家长后来感觉到了，小孩子回家也会说好话，然后对兄弟姐妹争吵也是常常有的事，就会减少，就会来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的孩子好像懂事长大很多。我说啊，因为我们每天有写这个，所以家长呢要常常给他们赞美，看到他表现很好赶快称赞他，这样子就有亲师生爱的循环。
1: 像现在就是比较着重在说升学啊，或是功课啊，像我的小孩最大也才中班，可是已经都在想说是不是要开始学 BPM 吗，开始学英文 ABC。 其实家长也都会开始担心说会不会功课就跟不上这件事情，
2: 输在起跑点。
1: 对，很多家长其实也会，我觉得啦，应该会跟我一样同样的心态，说我其实是有能力的，我可以让他多学点什么，然后会不会有这么多活动以后，然后就会跟不上人家的，就也会比较担心他的课业或是升学这件事情。所以到现在这个状态，会不会说老师您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会不会就会有很多的落差，或是在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实行？
2: 不会，我们就在很自然在生活中把这样的理念，把这样的教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1: 所以也不会
2: 增加
1: 他
2: 的课业，都不会。到后来我们有小孩子毕业两年就毕业了，我国中他们第一年七年级国一的时候，我就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教师节卡片，那时候以前没有 LINE， 没有那个，都是用寄的哈。然后就有小一个以前说，我写这个联络簿最痛苦就是写近思语反省，那个小女孩，他说，老师，我以前都抱怨写联络簿要写那么多近思语的反省，我现在才知道老师为我们好，我现在写作文都不用花很多时间，很多人在那里抓头愁眉苦脸，我看到题目我就会开始写。
1: 因为他很多观察在生活在他自己，所以
2: 是因为他已经习惯，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什么我就要写什么就写下去，所以他说我
1: 作文不用特别去学，
2: 对，就觉得作文不是我最困难的学习，所以要感谢老师。我觉得他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还有我们要求生活教育说，我们每天有便当长，要检查便当，那时候没有营养午餐，一定要吃完便当。那刚开学第一个礼拜是我检查，你吃完饭拿着饭盒来给老师看，你通过就可以回去去刷牙，然后再去找洁牙长，我与他有洁牙这样子。有的人吃不完，吃不完要睡午觉了，没有吃完的来，在老师旁边，老师还有一大叠簿子要一面改作业，来在老师旁边吃才不会影响别人，因为有的吃有的睡他们会影响，就在老师后面吃，刚开始的来个，然后慢慢就会减少，他觉得自己吃比较好玩。然后有的总是吃不完的，吃不完，我说如果你吃不完然后老师要喂你吃到完，有一些真的他吃不下，我就喂开口
1: 啊，是吃不下怎么办，
2: 也是慢慢咬，
1: 因为他自己装的嘛，
2: 他妈妈装的啦。
1: 对，
2: 我会打电话给他，
1: 所以跟
2: 妈
1: 妈说不要装那么多，他吃不完。
2: 对，饭少一点，青菜多一点这样。然后二十下咬二十下吞，然后再喂。有一个小女生，她妈妈也是我们学校老师，然后她的牙齿又不好，结果常常要喂。我说你喂饭是妈妈的事，对不对？他说对。那如果我喂你三次哈，你就要叫我假妈妈，我是你的假妈妈，
1: 不是真妈妈，是假妈妈。
2: 然后我喂完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要说 谢谢贾妈妈，才吃完了我就回去。后来他结婚，嗯，
1: 谁结婚？这个被喂饭的小孩，
2: 哎，对对，
1: 长大了，
2: 他到国中
1: 结婚，
2: 他到国中就写第一封信，就说：“亲爱的贾妈妈，我现在吃饭的时候就想到你，因为没有人喂我吃饭了。”到他结婚，在美国有他爸爸告别式的时候，嗯，我们碰见了贾妈妈、李老师，我现在才知道。喂饭是很辛苦的，嗯，因为他现在要喂三个小孩吃饭，后来就到六年级几乎都不用，
1: 所以
2: 就刚开学那一个月，调整他们的生活教育，嗯，这样子，他们都会有感觉。还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来说：“美琴老师，我今天我的孩子谁不乖，我很生气骂他，他竟然告诉我。”妈妈，请你不要那么凶，我们李老师骂我们的时候还会面带微笑，
1: 哦，很厉害，
2: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有吗？他们觉得我虽然是在责备他们，嗯，还是面带微笑，我让他们没有那么，难过的
1: 恐惧啊，
2: 对，有感受到老师不是给他压力，嗯，是要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嗯，这也是因为近视与教学，然后我们自然而然把心没有那么急躁，嗯，然后自己有感受那个近视与的内涵，啊，嗯，好，让自己改变，所以就觉得教书是很欢喜的事情。
1: 所以老师，你一开始说听到那一个老师在讲说，哎，他就是病就突然好了，
2: 对，林胜老师，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本来是他肺部的毛病，哦，
1: 所以也有很多可能就真的是心情影响生理，
2: 对，然后心情很紧张的时候，你整个身体免疫力啊，那个是会受到影响。
1: 尤其老师可能您自己本身也跟很多老师在互动，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这样，嗯，当真的就是要投入在教职界这件事情的上面，其实身为老师这件事情，嗯，应该也都是会给自己很大的责任跟使命，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曾经在小学啊、中学读大学也都有老师很爱我们，我是觉得当一个人你给别人的爱对方有感受到的时候，嗯，正能量的产生，嗯嗯，他就会能够接受，嗯，接受你的时候你讲的话他就会听了。那时候教联会老师就是彼此这样分享之后到各个学校，嗯，那时候八十几年的时候，嗯，各个校园小学啊，周三是星期三没有排课，半天课，嗯，都是有安排老师进修的课程。
1: 哦，是哦，
2: 就规定老师要研习几小时，这样子一个学期要研习多少小时，所以学校会安排那个周三进修活动。嗯，那个我们教联会老师呢，会跟学校建议在学校办那个品格教育的研习。嗯。品格教育的研习或者生活教育的研习都是近视与教学的研习。
1: 为什么？因为知识就照课本教，
2: 是是，
1: 但是品格教育
2: 是
1: 没有课纲的，
2: 是是是，对，所以就那时候我们就会受邀到各个学校去分享，嗯，那个分享了之后就会这个学校老师有50位，说不定他30位就愿意试这个近视与教学，就这样就用各个种子到各个学校这样去撒播这个近视与教学的种子，嗯，所以那时候暑假的近视与教学研习营有300-400人也有哦，嗯，这么多，那个历史辉煌啊，到现在，
1: 现在因为疫情啊，
2: 不是，就慢慢，因为资讯发达，嗯，老师要取得这些近视与教学的教材啊，哦，那大概在网络上可以很容易就取得，
1: 的确，
2: 这个，
1: 的确，真的就是大爱精神，就是直接网络上你想要什么样的课纲都有，
2: 都有教材都现成
1: 的，可以自行下载，
2: 所以来研习的老师就会减少。嗯，包括我们培训的时候刚开始还是很多老师愿意培训成为慈济老师，嗯，然后现在培训老师就越来越少，也是这样，嗯，这个时代背景不一样，嗯，网络资讯这么样的发达的时候，嗯，这个也是
1: 就少了一个可能教联会老师人家说那种联谊 就是交流的那个
2: 交流
1: 感觉。对，虽然说这些课纲都有、都有拿到，但是很多时候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就是在研习营的时候、大家会互相的说，哎，我可能遇到什么调皮的学生，
2: 对对对，
1: 然后听听别人怎么讲，或者是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心境，然后我自己在听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自己会想想，对耶，我也遇到了，大家就互相的交流。
2: 对，
1: 现在就少了这一块。
2: 对，所以我们最近回金色的时候也有做那个饮一杯智慧的水，有安排这样的课，跟金色师父饮一杯智慧的水。以前都是上人直接跟我们面对面这样开示，因为现在上人年纪大，所以我们都用小组，两组大概十来个人，跟一位师安排一位师父，常住师父，这样跟教育有关的常住师父，面对面的座谈，也是有那样的效果，觉得很好，能够参与，
1: 对，能够参与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2: 其实就是要邀约很多老师一起来，共同的理念，大家共同好做事嘛，现在的老师资讯能力都很强，每个班级都有班级的群组，其实在网络沟通也是很好的，但是实际沟通的话会更好，真的要广邀现职老师来参与慈济的活动。那所以我们现在有开放那个教育讲座，请一位慈济老师，还有一位是外部的讲师，讲沟通力，或者讲怎么学习，翻转学习，翻转教育，比较新的教育理念，就是可以充电，让老师的真能啊，这个才会减少我们面对的压力啊，也是很好的机会。
1: 感恩，
2: 对，
1: 感恩美金老师，感恩。
0: 听到了，老师、教师们呐、还有呢。慈亲们呐、他们的求学过程，他们教学过程，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故事，很有趣味的故事，我来听啊。不管他们哪一课，他们在上课，我整天呢也都在书房里，都是同步，我也在听哦，总是呢感觉很有质感。哪怕分享过去30多年前投入慈济教学的经验啊，听了都是很感动。那跟现在的他们回来有营队，都会有师父们跟他们呢、饮一杯智慧的水，一组一组带开了每一位师父，跟他们分享应激多教，师父们有他们的修行的心得，老师们、学员们，他们也可以随缘提问，彼此心得互动。我觉得彼此心得互动，我觉得这样很好。

常住们从他们生活的经验跟他说，有的呢就分享如是我闻，师父怎么说，有的呢就是听到这一部经经文里面的哪一句话所用，跟大家分享。所以有各不同的根基，各不同的文化说法，就如《法华经》里啊，也有王主把信徒带开了，法王子啊，总是一一向着跟他有缘的人来说话。这都是呢，我现在看到出家的弟子可以呢向着在家居士们，同样他们把他修行的感受也可以传给在家的居士们，这都是我很欢喜的，也是很感动。尤其是看到了不只是在台湾的范围，现在科技可以全球，只要有心，一只指头把它按一下，真的是很感动啊！今天学到

0: 印尼一直震，昨天7.7强震，51人罹难。这两天又两起规模5以上地震，所幸无灾。东非莫桑比克最大小学今年2月，此季完成援建，正式开学，软硬体都升级。戏剧演员的心跳战，30多位参加此季一甲紫金藏演艺，透过声音和肢体重现此季历史与发髓。
1: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6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接连好多天都在关心全球强震灾害，而今天要持续把焦点摆在印尼。昨天当地时间清晨，东部的佛罗勒斯岛发生了规模7.7强震，而且后续余震不断，甚至出现好几起规模都达6以上。接着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西北部的苏门达腊，也在昨天晚间的7点左右发。 发生了规模6.9强震，还有在今天凌晨，东部另外一座岛叫做中苏拉威西省，也是有一起规模5.7的地震。这三者呢是互不相干，但是规模都不小。所幸后面这两起没有传出伤亡。那持续要看到是发生最大灾害的佛罗勒斯岛，这座岛的面积呢只有台湾40%，而人口大约是200万。 它的名字是葡萄牙文，有花的意思，所以当地也以自然美景，还有特殊的文化文明，像是会依据时间和矿物质来变换颜色的三色火珊瑚，还有全球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只有在这里能够看到。 另外，相当原始还曾获得国际认证的锥形茅草屋，也都是游客前往必看的景色。这里是因为相对原始，所以令人向往，但是也造成了这一次的救援困境。由于从地形来看，它是非常多山地，所以各个聚落都有点距离。而且在地震大力摇晃之后引发了山崩，这都让救援路线增加不少阻碍。 甚至是连搜救队重机具都是没有办法进入。来看统计这一场强震最新数据，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51人，还有房屋毁损也接近1000栋，以及目前撤离大约是5000人。现在居民的生活可能会因为家园被震毁回不了家，也因为余震不断，不敢待在屋内，就连医院呢也都只能在院外来搭设临时帐篷治疗受伤的民众。
2: 那随着黄金救援时间走过了37个小时，如何跨越天然地景难关，恐怕是救出人命的最大考验。捡到的防水布铺在地上，成了临时床铺。印尼东部的佛罗勒斯岛发生地震取规模7.7强震，许多民众为了躲避海啸警报，赶紧往高处撤离，在开阔的农园树下留宿。
3: Berarti mungkin tarpal kah, air minum, dengan WC apa segala macam.
4: Kebutuhan anak-anak lansia.
3: Anak-anak yang tiba-tiba jangan sampai ada yang sakit perut apa segala macam.
2: 强震过后还至少发生340起余震，部分地区停电，通讯中断，道路也因土石崩塌受阻，增加救援难度。 当局表示，超过900栋房屋严重受损，93处教育设施、38处政府机关和36处医疗设施也受到影响。在纳格克县，医护人员只能在走廊和院外临时帐篷内为受伤民众提供治疗。 至于在鲁藤，医疗人员甚至将一间未受损的储藏室改成临时手术室，为一名产妇进行紧急剖腹产。
5: Dan itu sudah berjalan kemarin dan puji Tuhan pasiennya operasinya lancar, pasien dan bayinya selamat seperti itu.
2: 救援物资已陆续抵达灾区，当局也派出飞机、直升机和搜救船队支援。由于灾情严重，东努沙登加拉省政府宣布进入为期14天的紧急状态。带来新闻，廖伟编译。
1: 印尼这次发生 7.7 强震，地点位置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因为过去呢也发生过几次的大型震灾。我们先从地图上面来看，这次强震的位置呢，它就落在弗洛勒斯湖后逆冲断层上面。以印尼的国度上面，西从巴厘岛一直延伸到这一次震央所在的弗洛勒斯岛，再向东延伸到班达海，都在这一条断层带上面。而常年下来呢，这里的断层活动也都相当剧烈，像是早在30多年前，类似的位置就发生过7.5强震，当时引发超过20公尺海啸，导致有2000多人罹难。接着在2018年，又有一起是在龙目岛的地震，死亡人数也多达了500多人。专家表示，未来依旧不排除还会有大规模的地震发生。
0: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15号清晨发生地震，举规模7.7强震。专家表示，地震是由断层活动所引发。
6: Terima kasih. Sedikit tambahan saja. Jadi ini adalah mekanisme gempa yang diakibatkan oleh sesar naik busur belakang Flores ya, dan gempa 7.7. Jadi di belakang busur Flores ini ada potensi gempa dengan maksimum 7.8, 7.9, hari ini sudah rilis 7.7, jadi dari sejarah yang ada.
0: 所谓逆冲断层是地壳受到挤压后，一侧岩层沿着断层向上推移，累积的能量突然释放，就可能引发强震。这条断层过去也曾引发强震。
6: Pernah terjadi tahun 1992, itu dengan magnitudo 7.5, ini juga sangat luar biasa kerusakannya waktu itu. Jadi ini sudah.
0: 这次强震再次凸显当地活动断层的威胁，后续地震活动仍将持续受到监测。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1: 紧接着看到哥伦比亚 7.4 强震也进入到了第七天，黄金搜救时间早就过去了，但是在灾害现场搜救与大型机具开挖作业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画面上看到大卡车就是为了持续前往灾区而出动，一方面要清理市区的瓦砾，同时也寻找失踪人员。
7: Acá ese sitio es vital para nosotros porque ese es el lugar donde tenemos acopiada o que tenemos ubicada toda la maquinaria del departamento junto con las volquetas y el personal. Desde acá sale la solicitud que nos hacen las comunidades o el personal que nosotros tenemos en campo para poder llevar a cabo las labores de remoción de escombros y de apoyo a los convitas que tenemos en este momento en la ciudad.
1: 天色看起来已经很亮，但其实还只是一大清早。不过卡车、重型机具都陆续驶出，要赶赴受灾街区进行清理还有救援作业。根据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的统计，这一起强震波及了15个省份，目前为止统计是造成了294人死亡、320人失踪，而受伤人数呢则多达4000。如今灾后一个星期，当地紧急应变中心依然是24小时运作，掌握灾情、评估风险、协调救援，还有医疗调度中心也是随时应变，安排转送伤者还有救治。强震之后的复原工作，接下来要看到是在日本熊本，随着灾区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部分受灾乡亲呢是陆续的返回到家中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家户房屋受损严重，没办法居住，或是停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就只能继续住在避难所。所以这几天当地的慈济志工就决定在八代市近公民馆展开热食发放，2天下来发放超过100份餐点。画面可以看到是志工在厨房里面烹煮蔬菜、冬粉和酸辣汤。灾害发生之后呢，生活种种的不便，其实都很难吃到热腾腾食物，所以特别煮了有营养又有饱足感的餐点，在避难所摆摊，逐一分送给灾民。志工双手奉上，躬身给出热食，也陪他们聊聊天，让身心都能补足力气，继续面对未来的重建挑战。 还有另外一个灾害，洪水现在也是进行式，正在发生，地点就在缅甸。每年的五月开始呢，大约会为期半年，是当地的季风雨季。而今年的大量降雨让很多地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洪灾，总计有四个省份受影响是最大的，其中光是在北部的石阶省受灾人数就多达23万人。
0: 救援人员乘船深入灾区，沿途民宅几乎都泡在水里。缅甸正值季风雨季，联合国表示，自七月以来，已有约39万人受到洪水影响，其中石阶省就有23万人。缅甸当局统计，截至11号，石阶省已有超过11400人撤离到收容中心。大片稻田也遭到淹没，重创当地农民生计。联合国警告，季风雨季还没结束，洪水造成的粮食、饮水及医疗需求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 慈济一甲子金匠演艺，除了有非常多上万名的志工一起加入之外，其实今年还有很多艺术团体也一起投入。稍后要带您看到的就是由演员还有表演工作者所组成的法水剧团，看他们如何在非常繁忙的通告里面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前进自己心中的灵山。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8: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心念无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
9: 判决！逮捕！
10: 逮捕ということは放火の疑い。え、
11: 本人は否認してますのも。
12: 全部間違ってる。この逮捕も裁判も。
13: また朝鮮人か。事件ばかり起こして困った奴らですよ。
14: 生まれた国は関係ないの。
8: 察觉翻译有误，寻求协助，摒除偏见，厘清事实。
15: まさにその部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いたの。
16: そんな翻訳が出たら被告人自身が反論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17: 日本で懸命に働いてもずっと異国人扱いで。
8: 互相信任、真相浮現。
18: 被告人は無罪。
19: 分かり合えないと思っても、でも一歩ずつでも前には進まないと。
8: 心念無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世界变动，岁月流转，顺境感恩，逆境修心，不执着过去，不忧虑未来，保持心念清明，安然面对每一天。心有所见，念有所依，人就平安。农历七月节下安居，让吉祥安住于心中。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全球领山会，每一个周末我们都会持续为您推出即将在今年十一月登场的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义系列报道。今年演义除了有上万名志工齐心入金藏，也有许多艺术团体共同投入，像是大家最熟知的唐美云歌子戏团，还有悠人神鼓等等。另外呢，还有一群是由专业演员组成的法水剧团，虽然他们和其他团体比起来所负责的桥段最为琐碎，却也最多最重要，因为整部演义要让人家秒懂，就必须要透过这群表演工作者先进到录音室，把每一个历史故事用最真实的声音情感传达出来，再进一步搭配舞台上每个精准到位的肢体动作，戏剧张力一起呈现。整个团队有30多人，这一次他们不角逐主角的位置，而是相互磨合，把佛法演进观众心里，要让大家看到佛法不遥远，而是近在人间。
2: 来哟来哟，幸亏有三年，没丢下啦！
3: 那
2: 个
3: 是相
2: 互
3: 磨
2: 合
3: 啦！
4: 来哟来哟，来杯茶哟！
5: 这一幕短短两分钟，却是慈济的缘起。艺术团体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人跟角色，所以就会有个剧团。
6: 我要减买五角银哦！
4: 为什么减买五角银呢？
6: 五角银哦，会当救人嘞！
7: 熟悉的面孔，2026年春天起，星期三，他们共赴一个约定。
8: 他是严重的青光眼，一定要马上开刀，不然会失明。
6: 分一家七口。生活都有问题啊，哪有钱好开刀啦？
9: 失明，你袂当有一个无奈的声音，你要很果断。
10: 我住太麻利，那路途较遥远呢。
8: 我是第一次参与的，看过 YouTube 上的演出，自己也有想象说，如果今天是我来讲这些台词的话，会去怎么发挥？
11: 掉进水里，我好伤了。
12: 田康老太太讲话，我可以。这个救命啊！我一直不会，我不知道用什么声音。
13: 大家一定要尽量的保持自己的距离，该你讲了你就靠近那边等，好吧？好，金霞，我这边 OK， 好，来准备。
7: 录音室里反复雕琢，即便是资深演员也从头学起。
6: 师傅啊，蔡奇啊，我觉得老狼哦，就可怜了嘞。
14: 我演我的，他演他的，我们会在台上也会修饰，然后在台下也会讨论一下。
5: 音乐，
15: 兄弟啊，既然只有分五个零哦，好，再演再演，大家要集体。啊，为什么你们是所有菜市场都很吃惊？就是要有钱啊！这里在讲话是整个菜市场的事哦，这样清楚吗？
5: 他是一个很亲民、很平民，他们就是要展现活化生活化。
15: 哇，你看你看，我们加水再加水，这个粥啊，印得好清澈。
16: 就是大的范围大的，所以姿态什么都要变大，表情就是都要含在你的肢体里面。
17: 要收工了，要赶快赶到现场去了。
18: Go！
19: 我很重视这个我们这个演绎，所以呢，我之前要接这部戏就跟制作单位讲说，我今天我一定是要回来彩排。然后说那当然可以啊，你就自费啊。
7: 30多人把演绎放在人生的优先顺位，所有困难都不难。
20: 一分心自强吧。
19: 我要去赶下一部戏了哦。
21: 现在数数。4、3、2、1。
7: 啊！啊！啊！啊！ 拍戏现场往往是漫长的等待，但这等待真空妙有，
12: 很多空档。像我现在等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这个要怎么表现。然后其实是有一个功课，就是要我去教他们肢体，但是大部分想的时间是收工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说每天这样一直读，但是我会播一个时间，我就整个把它读下来。大概有十天都在准备这个大剧单的事情，那再加上自己要拍戏，就是要安排的非常的紧密。
9: 现在要准备好多的衣服，
3: 十二个角色我就要十二套连衣。其实我都是拿比较细的，这一件。
5: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角色去加分再加分，值得让我们敬佩他。
7: 整场演绎他们没有主角光环，却串起了慈济六十年的出发心。
16: 我如果好好把这个角色诠释好，他会因为我的表演然后感动到，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18: 我没有再有一个六十年可以来演出，跟他们鼓励啊，大家都安好好的珍惜
14: 戏。说实在钱再赚就有了嘛，可是这个东西以后有没有，我真的不知道。哎，
9: 珍惜现在的姻缘，把它做好。
15: 我们才十几个人，
11: 啊，又没有钱，灾难这么大，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救嘛？哎，
20: 我相信人人有爱，你们挨家挨户，每个店铺都去募款。
7: 他们一生都在演别人。这次演的是自己，因为佛法走进了生命。
1: 现在看到连续好几集，不论是艺术团体还是演艺的志工，都是看到时候要站在大巨蛋舞台上的人员。不过今年整场演艺所动员的总共达到上万人，所以除了舞台上的5000多人，另外还有一群是坐在舞台下座位区，称之为 C 组。他们大多是白发苍苍的长者或是行动不便的人，虽然整场下来他们几乎都是坐在椅子上，但是依旧是盗气不减。这个周末大中区 C 组进行了第一次的验收，画面里面满满都是震撼。
21: 大中区 C 组首次验收，志工陆续到来，戴上老花眼镜，小笔记拿出来。
22: 无量法门视线在前，那就是手上去，等到下一季呢就下来。
21: C 组大多是高龄志工，藏不住满头白发，但心念坚定。
23: 那个这样子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会有点卡卡的。
21: 即使怀胎八月，也不愿意错过这一场盛会。
23: 我的预产期大概9月28号，然后做完月子就刚好可以接上那个演艺的时间。
5: C 组才重要，所有为国教、为众生的图腾都在你们这里。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哦。好，我们从序正式开始。
21: 总导演来到台中静思堂验收，等同于正式演出。

0: 求完美，一次又一次。除了大中区，彰化云林也同步连线验收。一连两天，全台 C 组验收首场，总导演给出超高分，
1: 出乎我意料，他太壮观了，非常壮观，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所有动作超级到位，连图腾换衣服都在秒数之内，这个实在是没办法的，真的很崇拜也很佩服。
0: 上千人在这一刻心连心，展现十足道气，为前往大巨蛋奠定坚固磐石。大爱新闻杨俊廷、江丽君台中报道。
2: 以茶为饮，以书为友，邀请民众一起感受佛法的智慧。今天静思书轩本店在花莲静思精舍自力更生园区举办了茶书会，同时也带着民众回顾静思精舍早期的21种手工产品，从中感受自力更生的静思家风。
3: 也来感受，感恩2500年前佛陀来到人间，
4: 一曲二胡遥想佛陀在灵鹫山上说法的场景。
3: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本呢，就是上人的著作《说法无量亦无量》。
4: 法音入心，透过导读在字里行间体会佛法的智慧。
5: 我今天整个人早上来的时候就好像很烦躁，那我刚才看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让我有一个转念，就是说心情要平静放轻松。
3: 茶就是人在草木中，那真的呢，的确我们要敬天爱地，
4: 有书香也有茶香。来自慈济三义茶园的红玉红乌龙栽种方式，呈现对环境的尊重。
6: 自然农法当然就是众生平等，不会因为虫来吃然后我们就撒农药，所以我们第一泡茶就可以开始喝，喝得很心安。
7: 书轩本店在今年2月8号新址落成，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举办茶书会，希望能够将上人的法跟静思茶园的好茶一起介绍给我们花莲在地的社区大德们。
8: 啊，这就是咱早期的那个慈善基金为家来，哦，做这个印拉鞋。
9: 我看到师傅他从早期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努力造福大家，那这个也是一种自我修行的一个方式。那我很认同他这种方式。
4: 志工也带领民众参观静思精舍早期的21种手工。从中了解法师们自力更生的静思家风。大爱新闻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2: 年纪轻轻才31岁就中风，爸爸也患有精神障碍。这一户人家慈济志工从阿嬷那一代开始关怀，如今又看见困境，40人出动相助。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10: 不要喝啊，这生水。
11: 多拉几次不就好了？总比饿肚子。
12: 妈妈，很晚了，我们回家了。
10: 怎么这么小？
13: 你们不完整了，我们明天一样再来啦。
10: 品秀都知道要当妈妈的眼睛，难道我还要对家里的问题视而不见吗？我要出去工作。
14: 6日要加班的，请过来登记。
10: 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12: 要靠自己赚钱，不能。
15: 姐姐，你要买吗？
10: 我也想要去。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干呀帮！
2: 干呀！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5: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倪明君。风雨过后常有彩虹，从关渡进士堂望出去，关渡平原有一道红和一道泥，而这里也被称为彩虹的故乡。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彩虹就像拱桥一样出现在关渡进士堂的上方，而白云宛如飞天，散播着爱与希望。天气方面，明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多，几乎各地都会下雨。南部、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或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西半部和东半部山区有雷阵雨，特别要注意的是新竹以南，也就是这些红通通的区块，可能会有大雨或是豪雨。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中以北也有阵雨或是雷雨。周三到周五各地有雨，中南部和台东还可能会有大雨。至于周休假期不容易看到太阳，周六西半部、台东还有各地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而周日降雨就会趋缓了。还要注意的就是高温，北部上探35度，至于中南部34，东部32、33，外岛32度，记得多喝水。收方露面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未来一个星期几乎各地都会下雨，出门记得要带伞，许多地方还有大雨或是豪雨，山区小心坍方落石。而降雨的空档紫外线强，避免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曝晒。关岛附近10天之后可能有热带扰动发展，目前密切观察，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首先看到北部地区白天有机会看到阳光，午后可能有雷阵雨，新竹和苗栗还可能会有大雨，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中部天气也是不稳定，早上多云或晴天，下午热对流发展旺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户外要小心雷击和闪电。而南部三县市也是有午后雷阵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豪雨。东部方面，宜兰花莲晴时多云，台东有局部的短暂雨。至于外岛都是多云有短暂雨的天气。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谢谢明君带来的天气资讯。接下来要把焦点转移到东非国家莫桑比克。从2019年一代风灾发生之后呢，慈济展开了长期陪伴，不只是陪伴度过灾害难关，这几年来也盖了4座大爱村，而且积极援建了23所学校。那么其中一所叫做埃舍图罗小学，去年底落成，今年2月正式开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学。因为新校舍有46间教室，可以容纳3000名学生，也有现代化的设备，比如说电脑教室，还有自然实验室等等。除此之外呢，在当地的慈济人也注意到了，当地比较少见到品德、公民等教育，因此现在在课程规划方面也进一步朝着培育人文素养迈进。
6: 用木瓜做成笛子，宝特瓶当成乐器，脸上的胡子还是粉笔画的。这么可爱的贵阳图表演出自于莫桑比克的埃舍图罗小学。
7: Obedecer a sua mãe, obedecer ao seu pai.Não fazer coisas erradas, não provocar outro, não lutar.
8: Casado? Sinais?
9: Sim.
6: 贵阳图表演由慈济的营建处同仁所指导，让希望工程不只是盖房子而已，也能透过陪伴带动孩子们培养良好品德。
1: 因为他们这边的学校好像比较少有关于道德或是公民教育的这一块的资源，所以当今天慈济能够来提供一个品德教育啊、近思语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活的面向，像是你要孝顺父母、你要照顾环境这些。
6: 埃舍图罗小学在2025年底落成，46间教室可以容纳3000名学生。这么大的建筑量体，让台湾来的工程师面临不少挑战。
2: 最难的就是沟通，房子怎么盖大家都知道，但是人和人的沟通是最困难的哦。比台湾的5、60年前还要穷的一个地方，那现在他们能够同步跟进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校舍的规划，我觉得真的是已经，他们真的是很幸福吧。
8: 慈济在莫桑比克援建的学校当中呢，埃舍图罗小学呢可以说是校舍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包括这个旧学校的壁画呢也在这边重现。但是今天在这个学校呢，非常特别的是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在举办一个义卖会，看到他们自己所亲手做的一些食物啊。那么他们在做这些义卖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自食其力，学校需要什么他们就拿来义卖啊。像今天的竹筒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募到一个学校已经坏掉的钟，让他们可以买一个新的钟。学习缝纫、制作扫把，还有自制清洁剂。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食其力的自信。
9: 上人说的硬体的工程它是短暂的，但是软体的工程真的是长长久久。所以我们下一阶段就是一样要培育更多的老师，不管是慈济自己内部的老师，还是我们援建学校的这些校长老师，这样的一个教联会怎么一起把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给带动落实在校园。
6: 23所学校的援建即将告一段落，未来莫桑比克的教育工程即将迈向生根人文的新阶段。大爱新闻徐斐丽、邓英中、陈义明，莫桑比克报道。
4: 慈济足迹还要来看到香港，远从上个世纪，香港就因为世界金融枢纽地位被誉为东方之珠。但是光的背后总有阴暗面，就像在这颗拥有繁华城市的明珠上，背后也依然有一群无家者，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遇上困境成为街友。现在正值炎炎夏季，就连晚上都可能高达37度，因此当地的慈济志工夜间出动，带着餐食走向他们，给予真心关怀。
10: 霓虹闪烁，延绵一道百万级贴极限。位于维多利亚港的世界三大夜景，将香港包装成五光十色的魔幻之都。但与这繁华形成极致对比的，却是这里还有那里。有人茫然地等待黑夜过去，有人靠拾荒为生，阴影里如同城市里的幽灵，他们是夹缝求生的无家者。这天的夜晚气温飙破37度，九龙宛如一个巨型闷锅，但志工低调地走上街头，用最平视的态度展开破冰的第一步。
11: 终于跳车，跟我玩有联
12: 合。好，
10: 送上水果与餐点，他们的生命原本只有黑夜，现在却出现了一群人要把黑夜点亮。
13: 咁我觉得佢哋系好乐观，系啦。咁咧就呢个系应该我系要向佢哋学习嘅吓。咁咧就好正面佢哋。
10: 志工们还邀集街友，在尖沙咀广场边办起了露天的卡拉 OK。
13: 我亦都同一個係即係外國嘅係啦街友啦，咁就都傾過。咁佢其實真係因為佢個身份問題，咁佢係雖然好後生，咁但係咧就做唔到嘢嘅嚇，因為即係變咗佢做嘢就變咗一個非法嘅勞工。
10: 有人出生帷幕，有的或许是运气开到荼蘼，一个流浪标签背后有千百个故事。但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需要别人帮忙。这群街上的朋友不该被清零，而是需要温暖的手从泥淖中拉他们一把。 新闻穆燕莹、任美宝香港报道。
4: 人生遭遇到的困境还要看到这一户人家。高雄的慈济志工是从阿嬷这一代就开始关怀，而现在进到了第三代。最近志工又再次看到他们遭遇到了困难，因为31岁的孙子年纪轻轻就中风生病，而他的爸爸也罹患了精神障碍，所以这一家人呢是连自己的居家环境都无力清扫，家中脏乱还有不好闻的味道扑鼻而来，甚至还蛮鼠为患，志工看了相当不舍，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生活品质，重新找回信心和生活重心。所以总共召集了有40位的志工一起接力来大清扫。
12: 这个案主年轻才31岁，他又中风，做家访的第一次的时候打开门。那个尿骚味、老鼠味就已经从楼梯就喷出来了。
14: 这个家怎么还能住人？志工动员打扫，忍恶臭也要考验胆识。
13: 之前的阿嬷那一代就已经在做关怀了，关怀到第三代了，就是因为这个孙子他去年的时候中风。
15: 案主的爸爸是有经障的部分，所以他也会造成左右邻居的困扰。
14: 一家三代都是慈济的关怀户，现在无法自理的父子俩偶尔靠亲戚照料。
16: 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弄不完，那真的是说，刚好那个师兄师姐他们今天有来帮我嘛，不然我一个人可能要弄个半年或一年这样子。
14: 五楼公寓人容接力，清掉垃圾及恶臭腐败的家具，志工还送上床铺和简易的琉璃台。
12: 一个好的生活状态，能够启发他一点点的生活的那个斗志出来。
17: 我是讲嘛咧，袂臭臭的。
14: 三房两厅，连墙面都重新刷洗，让家的模样回到最温暖的样子。盼望父子在这片洁净中重新出发。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冠庆、黄静辉，高雄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一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慈禧不是很有钱吗？啊，做郎官哦。
2: 咱来做人做事哦，家己四两银都爱小弟的啦，有偌济亏的，才通打偌济当打。
3: 金香师姐，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禧的历史。啊，不过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过去。这些不值钱的国家银，和我跟我的小弟小妹，拢顶做成国家银一段的囡仔。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嘉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又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也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啊，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啊，我读上了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师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啊，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是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
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那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呢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药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又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啊，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人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哈，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是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人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呐？哈，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好，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的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了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好，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然后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哈，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的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合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灵为真，没有变成有就叫化灵为真，一个时间之后化真为灵，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灵为真；往生之后呢，化真为灵，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啦，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身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嘛，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的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哈。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哈，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

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听阿妈做过好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花，叫你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啊。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知吧，那就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以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停替的中小根器，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啊！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啊，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生活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两种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呀，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个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两界性。大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对法华会上。下一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呐、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那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至青年，至壮年，至中年啊，至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了。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的文呐、啊，按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先。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吼，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迄、那个欢喜入微呀， 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真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迄当存水产的内底，嘛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讲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哪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心生活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甲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啊，是信受中心，啊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呀，我为诸其功啊，下地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智慧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的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智慧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跟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跟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伫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啦。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思维，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圣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圣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一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离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人中在人都不认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这样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是东西南北中天的吼，顶的这呢称为叫做五天的。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会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骂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家己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啊，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呢。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就知呀吼，甲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那么佛。就是功耀业人天，佛陀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也心这么正开化，迄、那个感悟一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的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乎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啊，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着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的。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里或者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啦，听话呢爱试试。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

0: 持
1: 好朋友。
2: 工程人员李玉珍说，
3: 以前我身体不是很健康，然后我又生第一胎的时候啊，第二胎的时候又早产，然后又没办法，没有办法麻醉。那当时呢，谁那没办法麻醉是讲，护我的体位就讲，你当这个要给我剖腹生产的时阵，没办法就是刚刚那个刀在给我剖腹的时阵哦，好像讲我咧讲抬亲外不到赶快了解到多杀生的因缘果报，所以我及时救入树人。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是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博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

0: 查个字典哦。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1: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0: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1: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0: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哎 ，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0: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啊，先生就毅然决定哈，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2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1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 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 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哦，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哦，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那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 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 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
1: 对，
0: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400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刊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这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加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一对一諮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 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五十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我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同学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被安排，
1: 不是被安排，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 所以我爷爷也站错位置了。
0: 嗯，
1: 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
0: 哎，
1: 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0: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
0: 嗯，
1: 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0: 哦，
1: 对对，
0: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
0: 嗯，
1: 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他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0: 哇，
1: 他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
0: 哦，
1: yeah， 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
0: 哦，
1: 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
0: 嗯，
1: 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
0: 下去，嗯，
1: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
0: 哦，
1: 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
0: 嗯，
1: 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
0: 嗯，
1: 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
0: 嗯，
1: 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
0: 嗯，
1: 所以他娶了我妈妈。
0: 嗯，
1: 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嗯，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
0: 哇，
1: 然后她就有点靠近一点。
0: 嗯，
1: 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
0: 嗯，
1: 所以我妈妈这一块她没有特别处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她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来看他。
0: 哦，
1: yeah，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
0: 哦，
1: 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
0: 嗯，
1: 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0: 嗯，
1: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嗯，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嗯，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
0: 嗯，
1: 多么苦。
0: 嗯，
1: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0: 嗯，
1: 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
0: 嗯，
1: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0: 嗯，
1: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0: 嗯，
1: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0: 哎呦，
1: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嗯，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他很多情绪的，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困难，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三跟

0: 生都搅乱了，
1: 毁了哦。
0: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
1: 哇，
0: 你看我爷爷个性有，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
1: 嗯，
0: 嗯，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1: 哦、其实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0: 对，
1: 哇、wow ，
0: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
1: oh.
0: 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 mm. 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
1: oh.
0: 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yeah. 因为我整个哽咽，
1: 对，
0: 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1: 对、啊、
0: 那个情绪还在、
1: 啊、
0: 要整理一下，
1: 深呼吸深呼吸。
0: 这样，
1: 嗯，
0: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
1: 嗯，
0: 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嗯、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
1: 嗯，
0: 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1: 哦，
0: 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
1: 哦，
0: 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1: 发出来了。嗯，
0: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嗯、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1: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加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1: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了，
1: 放下了、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1: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1: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1: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1: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oh.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oh. 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 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哇，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

0: 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哇，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嗯，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嗯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
1: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加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拍好了。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她，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她，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着在跑，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恼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站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站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 整个人都柔软下来。
1: 嗯，
0: 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
1: 嗯，
0: 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
1: 嗯，
0: 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我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的一些是有帮助哈，哦。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啊，
1: 嗯，你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
1: 哦，
0: 还有有一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
1: 嗯，
0: 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
1: 嗯，
0: 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嗯，或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老师谈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
1: 嗯，
0: 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1: 哦，
0: 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
1: 嗯，
0: 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
1: 嗯，
0: 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
1: 嗯，
0: 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哦，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嗯，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
1: 嗯，
0: 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
1: 嗯，
0: 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
1: 嗯，
0: hey, 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 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啊，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吞噬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

0: 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由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1: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2: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3: 像大蛇一样。

0: 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4: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觉得被利用。而是感恩自己很有用，才会常常被人想到，欢喜共事。我讲这句静思小语，听到这被利用这三个字，是不是心里就会生出不悦或是让人不舒服的感觉，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就会跑出来。但是呢，这句静思小语最后却让我们导向了欢喜的心来面对。我想人心都是肉做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总会有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会开心，会难过，会累，会生气，有时候也会不知道怎么的，就是闷闷的。明明只是生活里很平常的一天，可能是工作累了啦，也或者跟家人一两句话闹点脾气，也或者心里正好卡着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句简单的话，让你突然能够停一下想一想，对耶，我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或者是调整自己的情绪呢？每次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静思小语，就是如此期待给你一点正向的能量。而今天呢，准备跟大家分享就是静思书轩营运长蔡青儿师姐透过音乐响宴，让我们的静思好话能够转换，透过音乐、歌仔戏、影像与艺术，把原本写在书里的一句句话变成让我们可以听见、可以看见，也能够来感受到生活里的这些美善故事。

0: 的音乐响宴，静思智慧语，好话片环语，不止在台湾，更到海外，走进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不是也如此的效果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静思书轩营运长蔡青娥师姐的分享，跟着好话去旅行，一起来听看看一本看似简单的静思语，为什么可以跨越语言和国界，也听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在这样的音乐响宴和戏剧里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静思智慧语，好话片环语。因为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了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那其实静思语大家人手应该都有一本吧，对不对？我们的静思语已经出版，大家猜猜几年？37年咯。然后一本书，一句话，一辈子，生生世世。而且这本书已经被翻译过世界24个语文哦，那全世界已经销售800万册哦。听起来好像哇好多哦，可是其实还是不够哦。光是台湾的人口我都说就有2000多万人口哦，那800万册它是要到世界各地的哦，24个语文哦。那为什么我们会办这样的音乐人文响宴哦？因为现在的人有时候你要让他从架上拿书看，或者到书店请书，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哦。那我记得我们在静思语20年、30年的时候都有试着举办，那在静思语35周年那年开始，我们就在台湾各地，师兄师姐很多可能都有参加过，在各地总共办了15场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重点不只是在音乐戏剧，更重要的是让人人珍惜他们手上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一本静思语。所以很感恩，从静思语35周年到现在差了2年多3年的时间，我们总共累积了29场次，非常欢喜。那我们在7月3号来到了狮城，就是新加坡，这是新加坡的人文青年中心哦。那这个地方很美，因为它对面就是一个湖泊，人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啊、跑步啊，是很美的一个地方哦。那很开心的是看到我们的静思书生哦。那天静思音乐人文响宴那个晚上，很热闹，很多人来。那每次我们都会播放上人的开示，上人常常都告诉我们说，静思语哦，没有深奥的条例哦，而是随手拈来，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日常智慧哦。对，其实能够把静思语熟读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其中唐美英老师带了20几个团员一起前往，真的很感恩，他们演了一出老禅师的宝物，诉说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个修行者，一位禅师。那本来他的修行很高哦，但是因为难免人的当中都有一些执着，然后在这个执着当中找不到自己哦，最后就打破执着，走向光明的道路哦。唐老师哦，都用上人的开始佛典的一些故事去改编成歌仔戏，非常的好看哦。那个在过程当中也引起很大的回响。那这是当天的新闻，我想说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2: 巡演第一波就在新马，一共举办了5场，而且第一站来到了新加坡。当免费门票开放索取的时候，民众非常的热情，因为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0: 阔别6年，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团重返狮城，现场满座。老禅师的宝物改编自佛典故事，讲述老禅师贪恋紫金钵宝物，最终领悟唯有放下，才能从烦恼中解脱。
3: 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希望可以传递给所有的会众，人生在世总有执着的某件事情，我们唯有看破，把握当下，精进修行，才是真正人间应该走的这条道路。
4: 当一滴珠泪落下来，
0: 马来西亚女高音声乐家陈素萱与大提琴家叶雨桐携手演绎静思语歌曲，传递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
4: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0: 静思语没有几个字，却转化了多少人的心。
5: 我很喜欢的是心美，看什么都美。在急的时候，不小心的话，那个声调就会调。 较高了，别人以为说我是在骂他嘛，时时要警惕我自己，要保持那个心美啊，然后啊声调要放柔。
6: 今年慈济60周年，约580人聚在一起，透过听音乐、看表演，一同感受静思语的生命智慧。民众也与台上的慈济志工齐声欢唱，场面温暖人心。
7: 每个演出到结尾我都很震撼，我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陈树轩老师唱的这首歌，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还有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那我觉得说我们就要像这三句话这样去做。
6: 除了玩游戏，每位到场者也获赠一本静思语。静思语自1989年问世以来，已译成24种语言，发行超过800万册，跨越文化和语言隔阂，广传世界各地。大爱新闻，
1: 很开心哦，能够在新加坡这样举办这样的音乐人文响宴。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歌曲，我们都几乎是挑选上人开示的静思语的音乐。有很多歌曲，不知道你还熟不熟悉哦？只牵你的手，当一滴珠泪流下来，资深的菩萨，那些都很珍贵，因为都是上人的开示，然后变成歌曲。包括刚刚那个慧众说，他非常震撼，其实就是上人的普天三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不信任不原谅的人，然后也是歌哦，然后让歌声很容易让人家能够一起共鸣哦。那过程当中很多人反馈，包括看了唐老师的老禅师的宝物啊，提醒人人要放下执念执着。那天唐老师在每一场哦，都会问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心中还有什么执着吗？有没有？然后所有人都说有。好像不可能没有，有些人可能哦的执念是自己的子女，有些是东西，有些是等等哦。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让我们慢慢把这些执念跟执着放下来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当然也有人说，静思一句话，冷漠是爱的障碍哦，所以他觉得人跟人之间要多一点热情跟关怀，这是真的哦，多一点温暖的付出跟关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很感恩，因为有机会上人行脚的时候在台北，刚好那个上人有多留下来几天，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可以在台北就近跟上人报告跟分享哦。
2: 与上人分享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走出台湾也到新马做巡回，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8: 从2024年开始在台湾巡回的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结合音乐演奏、戏剧不同形式演出，获得广大回响。2026年扩大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
1: 用很轻松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可是都有感动感触，甚至很珍惜他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效应，而且是弘法利生啊，我觉得还是上人的法是最重要的哦。
8: 表演艺术家团队包含旅美大提琴家叶雨桐、台湾大环艺术家杨世豪以及唐美云歌仔戏团，演出老禅师的宝物，改编佛典故事，传递放下执念才能从烦恼中解脱。志工与表演者在新店静思堂与上人分享感动历程。
9: 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还跟我聊了一下，他说看完这个戏的演绎，让他可以感受到可以更珍惜佛法，而且更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及时，而且要把握当下。就如上人告诉我们，其实以戏弘法是真的可以，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做。
10: 一切民间从事也有成就坏空啦，哦，这种咱拢爱一当知影啊，所以呢，需要演，因平时无伫咧接触，但是呢，来去看戏哦，大家人拢欢喜啦。啊，那叫伊讲哦，来我这本真好，你甲我摕去看，伊摕倒去甲等咧边啊啦。啊，那讲哦，来去看戏哦。有听到，有看到，了解内底道理，所以呢，演很重要。
8: 29场巡回超过30,000人参与，期待透过静思语让善的循环在人与人之间延续下去。大新闻陈敏姐林立一登中台北报道。
1: 刚刚我看到师姐在点点头，对，真的有时候结缘要让他们很珍惜哦。所以为什么我们透过这样的静思音乐会，我们说主角是谁？主角就是上人的每一本静思语的好书哦，让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哎，边听的时候能够去翻页，然后更珍惜。所以他们带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翻页，甚至记得在台上用演的、用唱的、用分享的，其实都会很摄心哦。那当然除了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之外呢，我们也很感恩我们新加坡呢，我们真的快闪哦，我待了不到24小时就往马来西亚去了哦，就到吉隆坡哦。那我们在那里也办了6场的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热情的马来西亚就像他们的阳光一样，非常的热情哦，来到那里也非常的亲切。马来西亚呢，除了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因为他们全部集中在吉隆坡举办，那他们让大家每个人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摄影展，就是静思语跟李平斌老师的摄影展办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大家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先去看看这个展览，然后来参加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这个静思语展从中正纪念堂，然后我们把档案交给了雪龙，他们也非常用心哦，就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延续到那个雪龙哦，让人人来的时候都可以，你看整个也有人就这样哦，边走边走看了展览，然后看到上人的静思语一句话，然后都流眼泪哦。其实有时候是反映自己的内心，然后看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在那个此刻那句话点醒了他，如同一盏明灯哦，照亮了自己的心路哦。那很感恩雪龙团队哦，除了这个展览。同步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第26到第29场哦，总共6343人参与，那每一场都是上千人，但是非常的欢喜哦。那我简单播这个影片给大家，
11: 镜头转到马来西亚。
12: 台湾知名舞台剧表演艺术家王柏森、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曾心蕾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静思堂，用天籁的歌声传唱静思语启迪人心的智慧。
13: 所有的歌曲和演唱呢，我就觉得他们非常棒，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有时候持续给人看的非常严肃，这种戏剧呢，这种歌唱呢，也能把我们的持续本来的意愿呢带给很更多的观众。
14: 因为以前我的阿妈就是也是有看慈济的那个大爱台，然后那个演员就站在台上，然后再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这次不像以往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分享个人故事，我觉得今天更多的是有一些比较新奇，一些我们比较没有看过的表演，比如说那个大环。
12: 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不仅在台湾巡回举办，更来到马来西亚巡演2天4场，收获超过6000人次的观众支持。每位出席的来宾都获赠一本静思心灵小语。
15: 可是我自己本身，我可以感受得到一样东西，就是我整个身体是热的。它那种热不是说身体很辛苦那种热，而是那种好像佛光普照那种感觉，温暖、舒服、轻松。
16: 它不是一个音乐会，我觉得它就是有代表宗教和讲道理的一个部分。它想跟你讲一些生活里面要用的东西。
12: 这是艺术和文化跨界的展演，融合音乐演奏、戏剧、手语和影像艺术策展，借此将静思语好话复刻在观众心底，
17: 甚至在咖啡馆，然后在我朋友的一些住家里面，甚至在车，我们都会看到一些静思语的那个。但是我没有想象到说，哎，原来静思语可以做这一个教育的一个部分嘛。我们不能够陪孩子多久了，但是这本书你就把它带在身上，就 apply 这个静思语在你的生活中。
18: 人在很低潮的时候，你看到静思语，我觉得会给你力量，给你希望。那我觉得也是照入心灵的一盏明灯。我觉得在推的当中，我觉得也是要靠所有的师兄师姐，我们一起来成就。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有爱。
12: 当一句静思语走进人的心里，像是一颗种子埋入生命。当更多人愿意分享一句好话，善的循环便会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延续。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对，马来西亚的团队真的也很用心哦。其实每一场音乐会大家众缘和合，然后就是制作很多影片邀约观众，所以很多外界的都是会众来参加哦。那他们就在整个过程听到说对，什么是传家之宝哦，静思语上人的好书就是传家之宝。你没办法一直陪伴你的孩子左右，但是你可以把好话智慧的话语让他们陪伴他们的一生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一样，我在30年前1995年认识了慈济，第一次来到了台湾，当时候也是师兄师姐送了我们静思语英文版哦，到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哦，哇，也陪伴了30年，到现在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都是学习，因为最重要是实践，而且每一次每一个年龄每一个心境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哦，所以这是我们的传家之宝，我们要持续的一直看，一直熟读实践，而且要发扬光大哦。那很多人也心得分享，包括好很多这马来西亚的志工上台讲，有他们都是虎爸虎妈，虎妈你们都知道意思吗？非常凶悍哦，就是会打骂孩子的那一类哦。那他们发现之前都是很凶哦，控制欲很强哦，对孩子那个，可是加入了慈济静思语，用菩萨的心爱自己的孩子，用妈妈的心爱别人的孩子，好像那个当头棒喝，让他去改变跟孩子的相处之道，然后现在全家很和谐哦。他们好几个这样的案例，还有这位就是说哦，他说大女儿叛逆期遇上他的更年期，是火星撞地球，很幽默了，他很好笑。他说他真的很忏悔，他打了他女儿一巴掌，他觉得很不应该。那是后来做了慈济才发现自己错。那透过上人的法语，然后身体力行去改变，他可以把这样的案例在台上跟大家分享哦。那还有这个陈桂妮师姐也是哦，以前每次都觉得孩子一定不能输，一定要比别人更好。可是当他知道就是要放心放手的时候，他的孩子反而更加的好哦。那孩子也投入做慈济哦。他说上人的静思语对孩子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让他反省自己，然后改变自己的习气，用祝福去替代哦。那当然还有这个陈薇薇师姐也是，就是以前会那个摔女儿的电脑，丈夫的手机都把他摔破，然后才发现这个举动会伤害家人。可是当下脾气来了，不知道女儿跟他说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就是静思语哦。然后那个也慢慢这样练习去改变哦，所以很难能可贵哦。当然也有不同的法师很感恩他们的莅临，给我们加油。尤其法师们来了，他们好几位法师都流眼泪，他们说整个过程很感动，最主要也看到唐老师他们演绎那个老禅师的宝物，让他们真的透过这样的戏曲看到用佛法传递佛法，所以他们也特别提到说希望那个慈虹师姐，就是我们的唐老师，可以再去多巡演，让大家用轻松的方式接触佛法哦。那当然他看到那个上人的静思语跟摄影展，他也觉得这是很美好的无声说法的力量哦，有时候比口头的传递更触动人心哦，所以真的是用不同的方式哦。那当然也有是因为看了大环艺术家杨世豪啊，真的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他从小时候因为都是阿嬷陪伴他，阿嬷是慈济会员，可是是很早期一直募款募心，付出无所求，他都躺在阿嬷的就是脚边，然后听着电视上人的开示讲话。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遇到上人，第一次见到上人，他哭到一个不行，他说阿嬷不在了，可是现在在阿嬷电视的上人出现在我面前哦。那他也发愿透过他的艺术去弘扬佛法，他也在见习，也希望能够培训成为一个慈济委员哦。那很多人的分享也有来自山东的，他说进来这边通常音乐会好像应该要很热闹，可是进来这边又有温馨又有感动，然后让他触动的也是上人的静思语哦，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那有一位师姐叫林秀兰师姐，因为我们那几天有一些他们都陪我们，那要去机场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车上哦。然后林秀兰师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她， 可是有一个叫林孝士师兄，就是他的哥哥，第一间吉隆坡的书轩要开幕，当时候也是这位孝士师兄提供哦。那真正接引他背后的人就是这个林秀兰师姐，哎，他就告诉我说他的慈济因缘来自于一本近思语哦。原来他喜欢爬山，然后爬山后呢都会到店家有一个有机店喝金栗汤，就无意间看到一本近思语啊，他说这里头的 话语太好了，他要注印哦。他那时候想说要注印，然后要印给家里的人哦。后来，他后来辗转自己去找慈济人，然后都到环保站去，然后跟慈济人互动。后来他听说慈济人缺一个那个就是地方，就是共修的地方。他说：“哎，我有地方可以给你们看。”啊，慈济人去看，就说：“你这个地方太小了。”他就想说：“没关系，我知道有一个人有。”就是他的弟弟还是哥哥哦，就是有，所以后来就促成了哥哥捐了那个会所，那时候的会所，后来的进士堂，那是我们在车上我听他分享的故事哦，所以非常的感恩，然后也哦看到哦近思语的故事接引人，那这位年轻人然后永浩，我很多年前因为我们都去厦门参加佛事展推广近思好书，那就在那里跟他认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男孩永浩，这次在雪隆哦。他也跟他们一起承担协调，承担很多，再度见面他一样再回到吉隆坡，很用心做慈济，然后推广近思人文，然后也在培训哦。那这是他们的近思书轩，对 每个地方有近思书轩如同一盏灯，带给大家温暖的力量。那这一群很可爱，他们是榴莲团队，为什么榴莲？因为他们都准备榴莲给大家吃，虽然我不敢吃，可是好多人好爱哦，榴莲很贴心哦。那在新店金丝堂我们有两次，然后可以跟上人能够温馨分享，那上人的智慧话语对我们来说很大的鼓舞，那我也想说也跟大家分享，
10: 可以用多种方便法可以入人心，所以吼真欢喜啦，欢喜吼，甲恁拢有缘啦，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讲吼，我一直感觉讲，今年啦，我拢一直讲啊，九十岁啊，还要做什么呢？感觉讲吼，人生的起点已经到啊啦，吼，啊，但是听到、看到啦，感觉讲。哎呀，行过来的路吼，也嘛有价值呢。行过来的路啦，遮个时间啦，遮个路程啦，甲遮个文化吼，在一起啦，感觉讲加在有一世人，一世人呢，未来这个世间又有遮个物件好留落去，很期待。慈济路啦，一定爱认真行，只要呢路不偏差，永远都是利益人群的好的方便法，也是真实在的菩萨道。哪怕将来是活佛的了，那是这些话你都爱会记得，是真的菩萨道。菩萨要度化人吼，一定要用真济方便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个大家人恶个代志拢唔通做，大家拢做善个法，安尼就大行拢对啊。恁吼爱会记哩哦，以华供养一切众生，也要以华吼度尽众生。这吼、生生世世啦，都要做一个能入人群呐、去度化众生，这都是用喜吼上好度化。啊，喜吼演戏啦，也都要有人演，才会当吼吸引真济观众。这一定吼。有因有缘有经济啊，有大地才能吼、普天之下吼、那 环境才会美。哦，有哪都是有哪，有花园都是有花园，那这都是呢，要有福的人间。
1: 非常的感恩哦，上人的开示，我们紧紧跟随上人哦，然后依法一起推动哦。那我一直记得《无量易经》说法品哦，诗经譬入一种子，百千万亿从他生，千亿种子复又生，辗转乃至无量亿，一法能生无量亿，无量亿者一法生，一句一句能得闻，百千万亿能通达，一里通万里策哦。上人的净思法语其实就像这样，可以去影响很多人，去入人心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珍惜，然后也一起把上人的净思语好话一直流传给更多更多人，甚至世界各地哦。感恩大家净思智慧与好话片环语，我们一起来推动，跟感恩祝福，谢谢。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听到了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娥师姐的分享，这一次的新马之行，静思智慧与好话片环语、哦、这个好话旅行让我们看到、哦、一句好话可以透过音乐透过戏剧走进很多人的心里，而当一句好话被放进生活里的时候，它的力量也可能不只停留在哇好感动而已，而是能够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而同样的，如同在医院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有人面对疾病，有人面对生命的转折，也有人在自己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意外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台中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杨丰金主任、啊、就来分享哦，一位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病人，除了疾病还有经济的困难，还有面对亲人的离去，以及一个人在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又是如何重新找到面对未来的力量。更让人感动的是、哦、当善被接住的时候，竟然又能够从另一个人的身上延伸出去。静思语当中有说到，有力量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这就是我们杨丰金主任、哦、在这次分享当中所定下的主题。而杨主任是如何在医病之间让这份的善循环呢？我们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杨丰金主任的分享。
1: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有力量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这也是上人在静思语上告诉我们的。这个病人他在四年前就来我的门诊看病，他是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先生，他从外县市来，因为他在北部接受过心脏绕道手术。那他讲述一下他过去的状况，然后我发现他心脏功能不太好，肾功能也退化了，此外他还有一点C型肝炎跟轻微的肝硬化，所以我就请他可能尽快再做检查，就是再做一次心导管手术。但是问题是心导管使用的显影剂它可能会让肾脏功能变差，但是病人说他目前只打算做药物治疗、啊、因为我们从外县市来的病人如果又是资深前来，他常常其实就是好像心事重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决定尊重他也没有勉强他。那一年半以后，他这一段时间其实有几个月病人没有再回来，但他再回来的时候是从我们急诊进来，发现他状况其实变差了。他说他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服药，然后后来他是来了住院又到门诊。那事实上我们使用了健保所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还是状况没有非常好，所以在健保没有使用的一个强心剂上我们也建议他使用，后来他的姐夫是帮他出这个钱。后来他发现他的心脏功能跟瓣膜状况还有肾脏功能都恶化了，也再次请他再做检查，但是他还是想服药。他说他其实是不能工作，但是体力状况不好，但是其他生活还可以，就是只想说先保守治疗就好。但是几个月以后他的肾脏功能不好，就来本院住院。那住院的时候其实我会被通知是因为他产生了恶性非持续性的心室频脉，其实也算持续性的，因为是被我们电击回来的，所以他就被送往加护病房，然后气管内管也都使用，就开始重症的治疗。那他的心脏的功能从超音波看起来大概剩下正常人大概1/4，但是人还是清楚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赶快心导管手术，不然他可能就是生命会垂危就对。但是问题是病人的经济条件似乎是没有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他之前有一个姐夫有帮他出钱，所以我们就会联络他姐夫。但是没想到就是在他从病房转到加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姐夫其实当时有来加护病房来看他，但是问题是他跟我们讲说其实他的太太就是病人的姐姐其实已经去世了，而且在他插管的那一天，其实那天是姐姐的头七，但是姐夫还是来看他。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想说他愿意来看他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还跟他谈一些自费的事情好像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可能要请教社工师能不能申请一些补助。而且我们台中慈济有社会服务室啊，因为我常常遇到这样病人就会麻烦他们，就是有一些大德的一些善款是不是可以帮这个病人那个使用，就是评估一下这病人有没有需要。 对，所以后来就是开始治疗过程，就帮他放了支架，这是健保有给付，然后心导管之后，在本院的社福师的协助之下，就是给他使用了自费的强心剂。那非常幸运，他其实肾脏功能其实本来不好，但是慢慢的也是恢复，就是没有走到洗肾这条路。所以后来他就顺利的脱离了呼吸器，然后离开了加护病房。然后在他康复这段时间，我们也把他家里的事情告诉他，然后他也比我们想象中勇敢很多，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那到出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他安置的情形，因为他独居其实会觉得不太好。后来他跟我们讲说，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姐姐，他会跟他一起同住，所以他顺利出院，然后就在门诊追踪，所以这个整个治疗过程是还蛮顺利的。好，那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类似疾病的病人啊，那有一个病人，他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也是心衰竭，然后有进来做心导管。那心导管的话，发现血管是好的，是单纯的心肌病变，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那这位先生，他其实他本来他的女儿一直想要把他转到附近的大医院，因为他的家里是开公司，所以经济状况也很好。然后女儿有他又是独生女，相当的爱这个爸爸，他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后来，病人本身还是想要留在我们医院，所以后来就在我们医院开始治疗，然后也很顺利。因为他对心衰竭，一般健保使用最好的心衰竭药物，其实效果就相当好，他没有前一个病人那么危急，所以并没有需要去使用到自费的药物。好，那病人后来在门诊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会他良多了。其实是我觉得我们整个慈济医疗团队会他良多，因为这绝对不是我个人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他觉得他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他就拿出了一个红包说要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前面这个病人的故事，然后跟他讲说其实你把这笔钱去捐给本院的社福室，那这些钱其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就想到说上人在《近思语》上写讲的，就是有力量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气，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这个概念，然后他也很认同这个想法，所以就把这个红包捐到本院的社福室，然后来帮助类似前一个病人那种状况的人，然后展开的一个善的循环。这是我简单的分享。
0: 所听到的是这台中慈济医院在上人行脚期间每天早会当中的分享。这一天的分享呢，是请到了心脏内科杨丰金主任的分享。也因为他的分享故事啊，他的医病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得到帮助之后，也可以把这份的善透过您可以的力量再传出去，让这份的善不断的循环，让爱不断的传出去。而说到善的循环，其实最需要也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家里。家人是我们彼此最熟悉也是最亲近的人可是却也常常比较容易把这样的我们自己的脾气呀或是生气呀甩在他们身上，也最容易起冲突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一句话没说好，一个情绪没接到，就可能留下很深很深的心结。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这一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妇女档，黄瑞元师兄和他的女儿黄伟明师姐。这是一个从爸爸不知道怎么教孩子，到后来学会放下身段，重新和孩子沟通的故事。黄瑞元师兄就回忆自己曾经在女儿脸上打下那一巴掌，留下了伤痛，也在父女之间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结。这亲子之间的感情啊，从一开始的我说了算，到后来学会放下身段，从孩子要听我的，到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这对父女是如何让曾经的那一巴掌心结，最后反而成为重新理解对方的起点。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黄瑞元师兄、黄伟明师姐这父女两人啊，如何将那一巴掌的心结打开，重新学习爱。
2: 女儿陪爸爸回来，或者说爸爸陪女儿回来，
3: 应该是女儿陪伴爸爸吧，对吗？
2: 先听听你们。
4: 宝金家人们，大家下午好。 地址呢是黄瑞元。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家师姐她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失业族的生活营回来台湾。那她回去以后呢，她很发喜，她每天都跟我在讲慈济慈济。因为我当时对慈济不是很了解，我就跟她说麻烦你不要再说了。但是呢她真的很听话，她没有说，她去做了。她做了什么呢？她在同年的10月份她跟我报名了这个环球实业家的生活营回台。当时心里真的是有点生气，因为他没有通知我。但是因为他这么的坚决，我是觉得这个团体肯定有他的美。结果当时呢，其实我是单枪匹马吼，一个人拿了行李就跟着团队回来了。下了飞机以后，当我看到了慈济人的那种真诚，那种友善，那么呢，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哎，的确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其实最令我感动的呢，其实就是在我回到金色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位大德，当他要捐献大米给救灾的时候呢，因为洒落了一点在地上，有弟子拿了这个米后呢，他放下去金色的米缸里面，结果被师父看到了，结果被纠正的说不行，这个米是拿救灾的，不能够掺在我们的米缸里面，金色的米缸里面。这是对我是最大的震撼，第一次我听到了专款专用。其实平时我有捐一点钱，但是就是不知道我所捐的钱是不是真正完完全全的捐到了有需要人的手上。因为这一点让我太震撼了，我心里在想我终于找到了。结果呢，在那趟回去以后，同年我马上就报名了见习，结果培训，接着下来在第三年呢，就是2019年的，我就是回来给上人受证了。其实这个感动呢还不是最大的，其实真正改变我的人生其实是在教育系统里面。那么本身呢，其实我是有四个孩子的爸爸，我们只会生，真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也没有人教我们，所以就跟着爸爸的那一套，不听话就骂，再骂不行的话呢可能就要挨打了。对，我们也这样走了过来。那么记得有一次的孩子长大了，难免会有点叛逆，也正在跟大女儿发生了口角，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蛮生气的，我第一次我动手打了他一巴掌，我觉得这个孩子太难教了，我必须让他给别人教。你知道我把他送去哪里吗？我们当时就通过了一个学生交流的计划，从马来西亚我把他送到去南美洲的智利，他坐飞机转机再到那边呢，将近48个小时。我心里在想，你跟我斗，这个就是你的下场。那个是当时是做爸爸的一个心态，因为不会教。当来到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是男的，我说你的都这么难教，男的不是更难搞吗？结果当时就听到有这个慈操班，我去报名了。但是呢，报名了以后呢，却被告知说爸爸必须要陪伴上课。啊，我心想就补个戏罢了，为什么爸爸还要去呢？但是为了孩子我也陪着去了。第一次踏入教室，坐在小白椅上面真的不舒服，这么小张好像不是很自在那样子。那么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心里有点埋怨的。但是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呢，从师兄的口中知道，其实这个是我们慈济师父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让我们缩小自己，放下我们的身段。但是说真的，在我的职场里面没有缩小自己放下身段，我只有不停地壮大自己，我才能够被人家看到。所以从这边呢，我学习很多。同时呢，我看到上课的时候师姑们都是蹲下来跟孩子讲话的，我孩子在平时跟家里在家跟我都没有多两句话，但是他跟师姑是滔滔不绝的。我就看，哎，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放下身段的意思呢，其实真的要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所以从课程里面呢，我是学习良多。后来呢，我也放下了我的身段，跟我的孩子尝试去沟通，真的不错，孩子跟我有呼应，有来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那么我最感恩的呢，就是在疫情的时候3年的时间，我们有句话相见好相处难，3年每天见面很难过，如果心中没有法的话呢，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3年。幸好 我是在2017年见习，2018年培训，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受证，隔一年2020年的3月马来西亚我们就封城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可能是我的福报，因为在那三年里面，如果以我以往的习气的话，我想我这个家庭已经是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但是因为有学到有法，所以那三年里面呢，反而变成了我在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怎么跟孩子互动，跟孩子大家做日常的工作。反而是在疫情过后，当个别要回到工作单位的时候呢，我有点依依不舍。当时呢，大女儿因为她是飞机师，她刚好是加入航空公司才一年，心很不定，每天在说我会不会被开除。也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我们就鼓励孩子说，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情况，我原本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也在那段期间呢，他加入了慈济见习培训，也在疫情那段期间呢，也回来的受训了，成为了上人的弟子了。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很感恩慈济，因为他等于成就了我的整个的家庭。所以呢，在我所学里面，那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我也学了这么多，所以呢，我也投身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今年我也加入了我们国际学校的这个慈济宝宝，就是陪伴孩子。所以在接下来的路上呢，我会更加的精进，将我所学，将我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家庭，让他们了解慈济，也把他们引进来。所以我很感恩上人创造了慈济，能够让我改变我的人生。当然在这其中呢，我最要感谢的其实就是我家的师姐，她的坚决，她的不放弃，把我拉上了这条法船。如果她不报名那一次我不来的话呢，可能我的历史就要改转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接下来我要请我的这个被我塞了一巴掌的女儿来分享她的感受。
5: 全球慈济人大家好，弟子名叫黄伟明，上人赐法号义玉。其实疫情期间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大家在家里都没得出门，这个像爸爸讲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就像爸爸说的，我们每天在家里就是烦恼早上要吃什么，午餐要吃什么，午餐还没吃饱就问爸爸，诶，我们晚餐要吃什么，就一直都在烦吃。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起开始探索很多新的菜色食谱，因为家里都是爸爸在煮饭，所以都会跟爸爸一起研究说要煮些什么菜色。然后其实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到厨房里去帮忙爸爸切菜啊洗菜，重点不是说跟爸爸一起煮饭，我其实很珍惜跟爸爸一起在厨房的这段时间。到今天为止，虽然我人是在台湾工作，可是我每个月都有回家，回家最期待的就是跟爸爸一起煮饭，跟家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一起煮饭的时候，就会聊起很多的事情啊，就会说，诶，最近在工作上遇到些什么事情啊，然后或者是爸爸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啊，还是有什么趣事，我们都会一起分享。所以现在跟爸爸就是真的是无所不谈，什么都聊。然后其实爸爸也很努力在跟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脚步，就最新的有什么流行歌曲啊，还是什么歌他听得很有意义啊，都会跟我们分享，就把我们当作好像是朋友这样子来对待，跟我和弟弟妹妹都一样。然后我真的是打从心底很感恩我这位爸爸。爸爸刚才没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段纠结会化解，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有品书会，然后其实是在品书会的时候，爸爸就真的是放下身段，然后我们就聊起这件事情。我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当时没有说很生气，我也了解说，自己真的是做错了，可是就从来都没有，就事情发生以后就从来都没有再聊过这件事情。然后当时爸爸放下身段讲了这件事情，我们的这个恶缘就这样子就化掉了。然后就从那一次开始，跟爸爸就真的是感情就真的是变得很好，就什么都聊，不好意思。然后呢，爸爸也多次在慈济的这个教育课堂上分享我们之间的这段事情。 他每一次有分享，我都很想要就是到现场去听，可是实际上我只听过一两次。虽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可是到今天你看他说我还是会哭，还是觉得说很感动。然后也有听到很多师姑师伯回馈说，欸，他们听了爸爸的分享以后回家真的是就不再对孩子大声大骂，就像朋友一样就这样子的跟孩子一起沟通。然后我有时就会跟爸爸说，欸，当初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因缘加入慈济，然后有这个机会向很多人去分享这件事情，其实无形中也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值得了。然后因为对我而言啊，一家人能够融洽的相处真的是一份很难得的姻缘，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和和互协，就大家一起融洽相处。爸爸从爱这个家到今天走入慈济，走入教育，继续为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孩子散播这份大爱，我心里真的是充满感恩，也非常的安心。然后爸爸妈妈是我在慈济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一股很大的动力。然后报告上人，弟子目前是在台湾工作，2023年的时候回台受证。受证的时候心里其实也默默的发愿说，如果有机会来到台湾工作，弟子会就想要亲近上人，亲近慈济。然后如今也顺利的来到了台湾，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弟子今生有机会遇见名师，接触佛法，从而体会生命的真谛。然后请上人放心，弟子会勇猛精进的在菩萨道上永远的跟随上人，恭祝上人法体安康，感恩。
2: 谁开飞机？
5: 我开飞机，在华航开飞机。
2: 一本辛苦，
6: 可以飞机的，
2: 啊，你难出搞。啊，空中载这么多人，啊，
5: 对，每一天都载着很多的生命在后面，
2: 为你祝福，
5: 感恩上人。
2: 真不简单，
5: 感恩上人。
0: 在我们家庭当中，其实爸爸总是那个不太懂得表达自己感受的人呢。那或许在父亲节也不用特别的节日啦，你可以送爸爸这一本静思语，也许静思语可以让我们找到方法。那你最近都好吗？心情好心情不好，我们都可以翻翻静思语，或是来线上抽上一句静思语，让我们把今天收到的好话与祝福也分享给别人，让这份的善的循环持续下去。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人，一个善念也能够照亮更多人生命的希望。也期待你不要把爱心善念都藏在心里，邀约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让我们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中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3: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

0: 菲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1: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2: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3: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4: 我拢家己扎啦，
5: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赚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6: 对啊。
7: 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对。
8: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很棒。
9: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0: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9: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11: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12: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9: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 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结果有一天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人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做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

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邋邋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啊，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叫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啊，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好，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讲没有平静的心哦，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人家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十一劫的，好，可是我四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世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是多么重要哦。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好，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那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看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两个缘就好了。
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啊，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人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哦，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哦。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哈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哎，奇怪，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好，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哈，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要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啊，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啊，任何环境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都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叫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46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40多年前我开始要做慈济，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信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要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哦，什么都度不过的啊！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会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17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总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了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啊，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啊，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好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呐？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喽。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呢，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欸，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哦，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得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哦，给人家看，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师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啊，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 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欸，慢慢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24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退一步啦，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你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都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哦，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哦，所以这是双方，哦，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哦。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哦。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哦。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哦。那么，好，哦，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哦。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啊，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哈。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呀，哈，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哈。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哦，诶，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喻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啊，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呐、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啊。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哎，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这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80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20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20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20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20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生生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要认命才会好命。我相信这个主题哈，会很吸引人呐、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好命，尤其是自觉命运不好的人呢，更是希望能好命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才能认命，如何才会好命。要认命，就要先知天命啊。孔子有讲过嘛，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啊。那孔子认为呢，人活到五十岁呢，就应该要懂得天命。不过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命就是什么？天道、天理，什么道、什么理？追根究底呢，还是什么因缘果报的道理啊？也就是命里有的自然就有，命里没有的再怎么强求也是没有啊，这就是天命，命中注定的意思啦。所以认识天命，认识生命，这个就是认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啦。人认命的人呢，就能什么乐天知命呢？乐天知命的人呢，他丝毫不会强求，有也好，没有也好，很随遇而安呢。就如慈济曾经去赈灾过的国家，像什么像斯里兰卡、印度、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非洲的莫桑比克、辛巴威、斯瓦蒂尼、北韩、海地、厄瓜多尔等等，其实到今年2021啊，慈济在全球赈灾及人道救援的国家是122个，我刚刚才举了几个而已的。那这些是比较开发落后的国家呢，透过赈灾的因缘呢，我们才了解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觉得自己命不好，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就是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因为呢没得比，比来比去才会比上不足嘛，对，他们没得比，所以他们反而怎么样，非得非失啊，非福非祸啊，一切顺其自然。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信与不信，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是他们很容易放下的意思。我们认为他们贫穷落后，生活穷困，甚至雪上加霜还受灾，那看起来好像很不幸，但是他们乐天知命，所以不觉得不好命。几年前呢，菲律宾发生世纪大灾难，海燕风灾啊，我是先遣人员呢，负责看灾工作，一开始就过去了，在那边待了两个礼拜看灾啊，那在带动那些灾民的时候，才发现说，世界上最美的笑容不只是病人的笑容，因为这句是近似语啦，世界上最美的笑容是病人的笑容，但是我发现不只是病人，灾民的笑容也是很美。你看，在这个家园被飓风肆虐，一个城市往生的8000多人哦，有的一家五口往生4个，有的父亲、母亲、家人、亲人往生好几个。那这种情况下，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也是笑不出来啊。所以灾民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作最好的。幸福快乐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时常忘了去靠近，把这样的思维呢实践在

0: 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就犹如在烦恼的大海中啊，领悟到什么无价之宝啊！人如果能做到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然后再继续升华到贫而不苦，贫而不贱，那这个就是认命。要做到贫而不苦啊，跟贫而不贱啊，这个不容易哦，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什么？贫而不贱，历来少见；贱而不贫呢，随处可见。这句话大家仔细去想想啊，是不是如此啊？是如此啊。其实认命不是说算我倒霉我认了啦，哦，算我命不好我认了啦，啊，或者说婚姻不幸福我认了啦，啊，或者说哎呀我子女都很不孝顺我认了啦，啊，更不是说啊常常被冤枉误解啦，哎呀很倒霉了，好了我认了啦，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消极跟无奈的，而是要积极的去了知因缘果报，体认生命中所有的不如意或者不好命，都是过去自己所写的剧本，这辈子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都是自己一手编导出来的，不是来自别人，这样才是正思维啊，也才是认识生命的人啊。佛经里面有一本叫做《维摩诘经》啊，这本经典我很喜欢，谈的都是什么大圣的佛教思想，跟菩萨道的理念是互相呼应的，里面有一品叫做什么叫不二法门品啊，所以要好命或不要坏命，要先学习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啊，这个钥匙拿到了呢，要开门，开这个门就容易了啊，没拿到钥匙呢而硬闯啊，撞到头破血流呢也进不了门呐，所以要入门就要先入通，要入通就要先心通，叫做心通入就通，心通就是观念要通了，通哪一个？通不二法门呐。那什么是不二法门呢？啊，我们分开来解释，不二意思就是说不是两个极端，没有分别的意思，啊，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啦。那法门呢？什么意思？啊，顾名思义啦，啊，就是修行的入道的门。所以不二法门加起来简单的讲就是独一无二最好的入道之门，独一无二最好的入道之门叫做不二法门，这样子讲大家不一定听得懂，我们举例来说大家都听得懂。好，浪花不是花，浪花其实就是水，冰块看起来是硬硬的是硬体啊，其实它也是硬体的水，它们的本质呢不是两个，浪花跟冰块它们的本质不是两个的，都是一个唯一，叫做不二，就是水。好，再来 女生戴的那个项链跟手镯啊，都是黄金去打造的嘛，本质没有两种，都是一种，就是金子去做的嘛。好，这个也是叫做不二。好，同理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命本身呢没有好坏之分啊，是我们去分它的啦。好，所以没有顺逆之别啊，好坏都是自己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的啊。这一念心，这一心啊，就是什么？也是不二，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啊。会有好命跟坏命两种标准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啊、在妄心分别。都是分别心在作祟的意思了，凡夫都有分别心嘛。那请问诸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很贫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叫做穷开心，那这个是贫还是富呢？所以说穷也对，说富也对，为什么？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呢、啊，不同的角度就不同的结果了。所以了解了不二法门后就知道，不二就是什么？没有分别，非贫非富，非好非坏，没有好命也没有坏命。有的人看起来的命很不好，但他的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因为认命而好命，变成什么贫中之富。 有的人看起来是命很好，但心念照顾的不是很好，所以心念呢影响他的命运，变成什么？变成腹中之贫呐、啊。你看他很富有，可是他内心很匮乏，变成腹中之贫。所以贫跟富也不是两个极端啊，不是非贫即富或者非富即贫，是不二，都是系于自己的一心。这个一心是没有分别心。有人看起来呢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那有人看起来呢很有钱，但每天都在追钱。那请问这两种人到底是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呢？对，很难讲。所以这也是不离不二法门。有些人呢经常抱怨自己呢命不好啊，日子过得很辛苦，因此呢他嘴巴经常是什么抱怨跟哀怨的语言，日子呢一久呢，抱怨跟埋怨呢，从他的思考习惯呢，变成他一种人格特质了，啊，最后变成什么？他的专长，啊，我们看他命也没什么不好，但他就是习惯性的会什么抱怨跟埋怨，啊，所以啊，如果知见不正的念头，哦，这个知见不正的念头呢？会造成自认命运不好而感觉无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样子的氛围呢，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默默的滋长，还随时在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啊，最终要好命也难啊，生活要活得快乐更难啊。命好不好或快乐不快乐呢，这个我们要学习什么？要从观念上的去下手，所以一念心转万境转嘛，对，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要命运好不好或快乐不快乐呢，这个佛陀有他独到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举例来讲啊，譬如说看到很美丽的风景啊，或碰到很如意的事情啊，受过佛法教化的人也跟一般人一样啊，也会有快乐的感受哦，啊，花很美，风景很漂亮啊，都会感觉哎很快乐，但是呢，他不会因快乐而迷失自己啊。这是指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他不会因为快乐而迷失自己。如果在快乐中迷失自己的话呢，那这样的快乐呢，很可能就无形中就开始蕴藏着痛苦，叫做欲乐之苦了。你看他很快乐，其实是苦中作乐，还本质还是苦的。当这个快乐继续升华下去的时候呢，可能控制不好就什么乐过头了，就变成什么我们所讲的乐极生悲嘛，因为不懂得适可而止，也没有及时踩刹车，所以造成车祸，道理也是一样的。自觉命运不好而处在痛苦中的人呢，都应该好好来学习佛法的智慧啊。不是常常讲嘛，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是不是这样子讲嘛？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生病躺在病床上呢，如果每天都是在埋怨，埋怨天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么不幸会得这种病，埋怨别人的先生这么体贴又这么会赚钱，自己的先生为何不是这样呢？埋怨别人家的儿女十分孝顺，自己的女儿自己 的儿女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埋怨别人家这么有钱，自己的家为何这么穷困？埋怨别人家庭幸福美满，而自己的家庭却纷纷扰扰。埋怨别人呢，每天优渥过日子啊，而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沉重呢？埋怨别人在职场上呢是什么？是一路顺风啊，青云直上，而自己却到处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啊。对，怎么会这样子呢？回想自己一生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让我过这么难过的日子呢？有些人会这样子想哦。那有些人不只是埋怨抱怨，还什么还事事担心呢、啊、担心什么？担心家里的孩子还这么小，万一自己不在了没有人可以照顾，那该怎么办？担心景气不好，自己会不会被裁员，担心自己的未来计划能否实现，担心呢景气好呢订单赶不出来，担心景气不好呢支出应付不来了。有些人日子过得不顺遂，很烦恼， 而有些人即使过着优渥的日子呢，也是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所拥有的幸福快乐无法天长地久了，有的怕失去了，啊，没有又求不得了，哎，这种担心烦恼了，啊，这种事事担心的个性，如果没有调整的话呢，很可能会造成什么？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担心的事情常常会成为事实。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投入其中了，这个叫做念力，念头的力量了。哎，好的念头呢，有建设性的力量；坏的念头有破坏性的力量。啊，这个就跟知识是力量一样了。哎，知识是力量，知识也有建设性的力量跟破坏性的力量啊。啊，因为知识还是属于污染的嘛。啊，就是这样子。那父母恩重难报经里面有一句话呢，有一句描述，他怎么讲？他说哈，百岁父母常忧八十儿啦，一百岁的父母常常担心那个八十岁的儿子。这个忧不止，这个忧不是只有指说担忧的意思了，管太多事情的啦，啊，年纪一大把呢，还无事不管，什么事都要插手，啊，不让子女，不但让子女困扰，然后自己很不开心，啊，这样啊，临终之际如何能死得安详呢？还有一种人哦，还有一种人不只是埋怨跟担心呢，他还嫌自己呢，啊，嫌自己眼睛不够大，啊，不漂亮。那眼睛大或小怎么会是问题呢？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要看得清楚，比较要紧，啊，要看到事情的什么真相跟实相，这才是重点啊。眼睛很大，但是常常事情看走眼，看不准，这样眼睛大有什么用啊？有些人什么嫌自己啊鼻子不够挺，不好看。其实鼻子挺或很挺或很扁，一点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两个鼻孔两个洞要通畅啊，这样氧气才会吸收的顺畅嘛，对，呼吸的顺，头脑才会清楚啊，这个才是重点的。那鼻子很挺很好看，但是经常鼻子过敏、鼻窦炎，啊，这样叫做什么？重看不重用了，啊，也有一种人呢，嫌自己长得不够高。其实长得高或矮有什么问题啊？高有高的好处啊，矮也有矮的好处啊。而且高或矮要看从哪里量起呀，啊，从地面上量起来你比较矮了，从天上量下来你比较高啊，对。那也有一种父母呢，子女随侍在侧啊，啊，他不知足，也不懂得感恩，只要孩子有一点点做的没有合他的意呢，哎，他就认为这个孩子不孝顺，这样这个孩子的不孝变成是什么？父母亲害的，因为什么？父母亲把孝顺的标准放太高了，孩子做不到，超过他的能力了。所以近似于才讲嘛，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把孝顺的标准放得很低啊，所以我很容易就当了孝子啊。我爸爸常开玩笑说，哎，你当孝子不是你特别的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乖呢。但这句话，哦，这句话意思是什么？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降低我当孝子的标准，提高我爸爸妈妈的水准，啊，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爸爸妈妈呢很认命，所以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好命，啊，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命不好，永远都是这样子。同理呢，我跟我师姐也都很乖，所以我远在美国的两个女儿也没做什么事啊，啊，就做了孝女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把孝顺的标准放很低啊，我认命，所以我好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让父母操心烦心，他们在美国也在做慈济啊，我甚至鼓励呢我们两个女儿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这样他们是杜绝后患啊。我跟我师姐是什么？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是什么？这叫共创双赢。不过这种思维哦，不是一般的父母可以认同的哦。而且呢，结不结婚或生不生孩子也是要看姻缘啊，有姻缘会结婚的，你再怎么劝也劝不了，啊，你怎么挡也挡不住，更何况姻缘是要随顺，不能违逆的。不过话是这样讲的，我的两个女儿是确定不结婚的啦，啊，还好， 这个叫做不去赌就没有输赢的风险，这样至少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是很特殊的思维的。有人就问上人说，上人上人，你一直劝大家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这样将来地球就没有人了啊。上人回答说，这样的话哦，那地球就变成真正的净土了，这样就是没有人的净土了，不可能的、啊、没错啊。但是现在地球软化了，气候变迁，人员短缺，以现在全球人类的生活模式来算哦，科学家来算的哦，要 1.7 个地球呢才能应付现在地球人类所需要的资源。我们现在是一嘛，科学家说要 1.7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应付我们所需要，所以现在的地球是什么严重超载，人太多了。科学家认为最适合居住的地球人口是什么？不超过20亿，这是最理想的了。依照联合国的统计，现在是2021年嘛，是78亿全球人口啊，到2023预估多少？到80亿耶，到2100等于70，差不多将近80年后呢，地球人口会突破100亿啊！现在都已经人员短缺这么严重了，对不对？天灾人祸一大堆，那时候地球资源要从哪里来啊？对，地球要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浩劫啊？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好，我们这样讲有点偏离主题了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刚刚有讲到说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意思就是什么？日子要好过呢，就要怎么样？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有些人日子不好过，就是一直看人家不顺眼，他都没有反观自照。你不要对人家那么严，你对自己严一点啊，对别人的宽待一点，原谅别人，包容别人，那这个日子才会好过了。要懂得安忍与包容，日子才会好过。有一些太太呢，常常嫌先生不好，抱怨这个埋怨那个，先生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太太还是要求百依百顺，标准放得很高，造成别人很困扰，自己很烦恼，所以我才劝这些太太呢，有这种问题的太太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想，想了一句就顺口溜出来了啊，感觉先生不好，就要自我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改好，而且跟着学好，这样是最好。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信念先照顾好啊，千万不要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呢是痛苦跟烦恼自己找，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是刚刚这句话是感觉先生不好啦，劝太太的啦、啊、如果感觉太太不好，哎，那劝先生的也是一样啦。哎，其实呢，先生或太太好不好的标准在哪里啊？比差的就很好了，比好的就很差了，所以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呀、啊？非好非坏，这个也是不二法门嘛。没有好，怎么没有坏？哎，怎么啊？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嘛，一样的道理啊。啊，道理懂的叫做认命，认命呢，就会好命。啊，以上我们讲所讲的呢，啊，都是很多人心中的诸多的烦恼。忧愁、担心、埋怨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占据我们的心田呢，加上嘴巴没有训练讲雅言正语，习惯性的口出怨言，或习惯性的怎么讲负面语言，这样好命都会被我们讲坏掉，所以口业难修，嘴巴也是要训练自己多讲雅言正语，多祝福自己。多祝福别人也可以，但是多自我加持，因为你讲的好话就是自己耳朵先听进去嘛。这个也是说话的智慧。哎，你如果说，哎呦，我只是偶尔抱怨一下啦，我只是偶尔担心一下啦，我虽然会抱怨啊，干什么？我是偶尔担心一下啦，我只是偶尔嫌弃一下啦。那有些人会这样子讲嘛，对，上人说，只是偶尔也不行啦。一下也不行啊，哇，怎么这么严啊？为什么？上人说， 偶尔跟一下就像一滴水，持续跟累积呢，日积月累也会变成一缸水了。别以为说我偶尔抱怨一下啊，我偶尔呢担心一下，偶尔都一下都不行，虽然是一点点，但是最后会变成一大堆，非常有道理的。有一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是这样的道理嘛。所以不要小看上人创造的那个竹筒岁月哦，日日存五毛钱能做什么？五毛钱一点点，但是小钱也能行大善啊。小钱怎么行大善啊？一滴水如何让它不干啊？这个道理都知道嘛。如何让一滴水不干啊？将这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变成永不干渴的一滴水，这就是人生的真谛，也是智慧的。一滴水很容易干掉嘛，但是你滴入大海就不会干掉，因为跟大家混在一起啦，这人生的真谛嘛。所以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以生病来讲，我们生病的肉体上呢会有痛苦，这有如什么中了第一支痛苦的箭。生病人很辛苦啊，中了一支痛苦的箭啊。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适时提起正念，反而继续埋怨，又开始埋怨了，埋怨什么啊？为什么我做善事，我学佛了，做善事了，还会得这样的果报呢？埋怨呢，已经在行善了，为何命运还是不好呢？埋怨老天爷很不公平，对别人这么好，对我这么不好。这样就是不认识生命，不认命啊，这样就是中了第二支箭了。这个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中了第二支箭了。如果再继续妄想杂念纷飞而复制烦恼，那么这个时候继续恶化下去，就是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就会不断的射过来了。最后怎么样？万箭穿心呐，使我们的身心的更加痛苦。不但没有离苦得乐，还更加痛苦。不但烦恼没有解除，还复制烦恼，更加混乱了。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下去哦，最终使我们失去原有的光明跟智慧。人本身就有自信光明跟自信的智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这样子的来污染我们，来压迫我们，那处在这样子的颓势跟无明之下呢，我们更加没有办法呢去解决任何的问题，就好像什么昆虫被蜘蛛网缠住一样啊，动弹不得啊，身不由己啊，那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啊。人生也是如此嘛，就像什么，有些妈妈呢抱怨或烦恼自己的孩子呢不爱读书或不会读书，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子，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孩子不会读书不爱读书，我们就开始骂啦，其实孩子不爱读书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不爱读书顶多是不能靠读书吃饭嘛，但还可以靠什么一技之长啊，跟一生的什么好品德啊，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当然你有爱读书会读书啊，那加上有一技之长啊，或者有很好的品德，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是如虎添翼啊，条件更好。但是如果真的不爱读书也没关系嘛，你有一技之长，对不对？你也有修一生的好品德，你还是可以过幸福快乐的一生啊。所以千万不要埋怨或者诅咒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往鼓励的方向的去努力的，就跟花草树木一样嘛，往阳光的方向生长，道理是一样。所以当父母的也要懂得知天命才会好命，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哦。你每天骂孩子不会读书不爱读书，笨笨的跟脑震荡的猪一样，你常常这样子骂这样的诅咒孩子呢，孩子不变成脑震荡的猪才怪，因为你一直在诅咒他，诅咒也有诅咒的力量啊，祝福也有祝福的力量啊。我们有一位仁义会的医生呢，他念国中的儿子呢，也是不爱读书不会读书，有一天呢他看到儿子的成绩单呢考得不是很好，他就很不高兴，对着孩子说：“哎，你有一个功课很好，考上医学院又当了医生的爸爸，怎么会有一个像你这样不爱读书、成绩这么差的儿子呢？”他就讲这句话而已哦。这句话让这个孩子个性内向的孩子从此忧郁症，经过十多年医不好， 让这位医生爸爸呢悔不当初啊，轻轻一句话呢，彻底的把孩子的自尊心的摧残掉，比打他还伤啊。所以父母也要懂得教学相长啊，尤其是现在啊，知识爆炸的时代啊，可是你也有知识还不够啊，你要转世成智啊。刚刚讲嘛，知识是污染的啊，智慧才是清净的啊，所以你要转知识啊成为智慧啊，不是你很会读书，学问很高，你就很有智慧，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有的人学问很高，但智慧不高啊，有的人是书读得很好啊，但是人缘接得很不好。有的人是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有的则是什么？很会做事，但不会做人。那有的人是什么？能力很好，但是人际关系呢很差。哦，但是如果做父母的可以转世成智的，用智慧来教育孩子的，那不得了了，情况整个改观了。举例来说了，孩子考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呢，我们当父母的都有智慧来教育他。以前我一直不懂啊，懵懵懂懂的啊，不会教孩子啊。进了慈济之后，才开始智慧有点增长，他知道说啊，我们要用智慧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对孩子也好，对我们也好。考第一名的，我们要提醒他什么？孩子，你要注意哦，考第一名是爸爸妈妈恭喜你，但是你要注意哦，你随时会退步。而且你虽然考了第一名哦，但你要有三种心哦。第一要有什么？要有谦卑的心啊，考第一名不要骄傲，而且要注意随时会退步。第一名上去没有了嘛，一定会退步嘛。第二，你要有布施的心哦，把你懂的就教那些不懂的同学。问题是成绩好的同学啊，都比较聪明啊，聪明的孩子比较会计较。现在我考第一名了，我现在教你第三名、第四名的，下次变成你第一名的呢，所以要怎么样？要隐藏实力啊，会计较，不可以啊，不要这样子，要布施的心呢。第三最重要了，要有感恩心呢，感恩的心呢，要感恩谁啊？要感恩班上同学都考得不好，你才能考第一名呢。所以不是你考得很好，是班上同学考得都不好啊。所以你要感恩班上同学，你要感恩班上同学考得不好，你才考第一名嘛。好像说啊，你赢球了，不是你厉害，是对方失误太多，你才赢了。这个是对功课好的孩子的智慧教育。那孩子考最后一名怎么办啊？也可以教育啊。以前我们孩子考，不要说考最后一名，孩子成绩考得不好就开始骂啦。对，我看你没有用的，你这辈子再怎么读也没用了。以前有放牛班嘛，对，你再读也是放牛班了。我看你是玩的了，你这辈子再怎么读也没用了。将来会是个没有用的人啊。那这样讲的话就跟刚刚前面那位医生是一样的，会害了孩子的一生啊，没有智慧的教育啊。有智慧的父母呢，面对考到最后一名的孩子，他会做什么？孩子不要气馁，我们虽然考最后一名，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这是我们的优势。考最后面当然不会再退步了，但是孩子你继续再努力一点呢，我们随时都有进步的空间哦。这叫什么？这叫做优点轰炸了。近视与教学里面有一个教学法叫做优点轰炸，连找出他身上唯一的优点，不会退步也是优点啊。你从他不会退步这个就激励他嘛，继续往前迈进，你只要努力一点就有成长的空间，这个也是优点轰炸啊。连不会退步都变成是优点了，这也是智慧哦。其实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有时候不失误或少失误的球队呢会制胜会赢，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比较不会犯错的人也比较不容易，也比较容易让自己立不败之地的人呢，比较容易成功啦。有些人呢爱比较跟计较，这就是不认命了。一直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或比别人苦命，然而呢，你如果去参加国际赈灾啊，或者去访视啊，经过深入苦难的这个洗礼呢，你才惊觉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比我们还苦啊，也才猛然惊醒，自己的这一点苦呢，或不如意呢， 比起黑暗角落及受灾的人算得了什么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就要比了啊，这个比不是比较，这个比较做什么？叫做借势练心，借境修心的，这个不是比较了，不一样啊。看到别人的生死一瞬间呢，才深深体会到说，哎，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跟幸运了。你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跟幸运了啊。就像两个礼拜前的那个泰鲁格的这个事故啊，前一秒还在跟妈妈讲电话，才过不到一分钟，天人永隔。这是大灾教育，上人讲，教育我们呢，人生很无常，这个你要去认，去认识，去体悟，认命的意思。教育我们呢，人生很无常，人生很辛苦，人体很脆弱，从中学习认识生命，啊，认识生命的真实价值跟意义，从中学会什么知足跟感恩，这样就是认命。如果你没有机会去访贫啊，或参加国际赈灾啊，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投入人群就好，自然就有人群中自然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啊，不是只有照顾或灾民或难民可以让我们学习，在人群中，三人行就必有我师了嘛，对不对？不是吗？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啊，好的坏的都变成我们正面的教育啊，啊。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你不去访视也没关系，你不去赈灾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能离开人群了，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了，离开人群就不能成佛了啦，因为五浊恶世的人群就是污泥，然后啊污泥我干嘛进去呢？你要入污泥才能开出莲花嘛，要成佛就要入人群嘛，道理是一样的。以前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经常鼓励老师带学生，父母带孩子去嘛，去参观监狱，跟什么投入残智障院的什么服务工作，这是最好的情境教育了，这个当然要有机会了，但参观监狱要有好机缘呐，平常监狱是不可能让你去参观的嘛，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在吉隆坡的市中心，有去过马来西亚都知道，吉隆坡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呢，有一间已经关闭很久的监狱，它地处吉隆坡的市中心哦，它是关闭很久的监狱，移去郊外的了，那这间监狱要发展，要发展什么？要去盖购物中心呐、饭店呐、豪华公寓等等，地方蛮大的哦。要拆掉之前呢，这个政府呢开放民众去参观，有好几个月都可以参观，免费参观。那我们都把握这个机会呢，安排我们教联会的老师啊，带着学生啊，或者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啊，当然有慈济干部带着的哈，到去申请啊，到什么去参观这个监狱，看到什么我也去看呐、啊，我监狱我也没去过，没有进去参观过，好不容易啊，看到什么执行，因为马来西亚有吊刑嘛，看到执行吊刑的那个刑场，中间的走道尽头呢，就是什么就是行刑的地方。上面放一个吊绳下来，吊绳蛮粗的、哦、吊绳蛮粗的，挂在那里。好，那个镜头的前面两边都是，我记得是四间，都是很小很小的房间，走到阴阴暗暗的，气氛非常的阴森恐怖。你在里面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很奇怪，阴森森的，那个邪气很重。好，那关在里面，老实讲是比猫狗还不如了。小窗子小小暗暗的啊，好，要行刑的时候呢，就把人带出来，带到走到那走道也不是很长了，走到尽头那边呢，绳子往脖子这样一套，吊起来之后呢，吊住以后不是往上吊，把它用绳子把它那个脖子套住以后呢，下面的那个板呢，那个地板门自动张开，那个地板的两片门就张开，下面是空的。下面还有一个空间，门张开，人就啊，门打开，人就吊起来了嘛。啊，没多久，这个人就没气啦、啊，没气就是往生啦、啊。然后绳子放下去，殡仪馆的车子就在下面，直接把尸体载走。他们用这种方式的啦。哇，带孩子去看，哇，真的是看到那一间一间小小的，真的是很恐怖啊。哦，那这也是一种难忘的什么情境教学啊。 调型这个地方是令人震撼的，其他地方都是一间一间一间的嘛。这也是一种震撼教育。我们也安排老师去哪里呢？带着孩子去什么？去郊外的残智障院的服务，在吉隆坡郊外，开车大概要差不多一个半钟头左右，蛮远的哦。里面住了那时候了，里面住了200多位什么残智障的同胞，有大人有小孩。那我们志工去是干什么？帮他们洗澡啦、洗床单啦、洗衣服啦、剪头发啦、喂食啊等等。这些残障加智障发育不良，大部分是骨瘦如柴啊，体型很瘦小。你没有办法抱他去洗澡，你不能这样子抱，这样把孩子这样抱起来，不可以的，怕他骨头散掉啊，都是发育不良，瘦瘦小小的，你要怎么样抱他？你要这样子插进去，这样子捧着了，把那个人这样捧在手上，这样抱去洗澡，你不能这样子抱的。然后呢，头上大家都长满了，以前服务没那么好嘛，现在是好，改善很多了，头上都长满了跳蚤，有些还会自残的，就把双手跟双脚绑在铁床上啊，那个就是人间炼狱的，不要说常年是手脚被绑在铁床上啊，我们可以试试嘛，将我们的一手一脚绑在床边嘛，不能离开嘛，看看你可以顶多久了，yeah。那里面有一幕我是一生难忘，里面有一幕一个画面是我一生难忘的，就是中午12点到了，要帮这些残智障的孩子喂食的时候，因为这些手脚被绑住的这些孩子都躺在床上啊，然后一排啊十几个二十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就推着一个推车嘛，上面就一个好像脸棚一样的，他们不能吃饭，怕去呛到，他们又吃了个稀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推着大脸盆就推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躺在铁床上喂食啊，躺在铁床上，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吃饭时间到了，整排哦，这边还在喂，那边一二十个孩子全部嘴巴都张大大，这样子哎，好像看好像鸟的嘴巴一样，这样子，每一排都是这样子，等着说哎，知道人家来喂我吃饭的，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精神病的病房，里面也有精神病的病房，是大人的精神病人，每一个人的一丝不挂啊，当然女生男生分开的了，一丝不挂，大小姐都在没有床垫的生锈的铁床上面，你那个铁常常在水在那边弄，粪尿在那边一定会生锈的嘛，一片一片黑黑的嘛，相片我还有，然后呢？只要有大小便的话，就什么，就直接用水，因为他没有穿衣服啊，直接用水把那些那个粪尿直接冲到地上去，然后地上是两边是斜的嘛，对不对？冲下去那个粪尿就往两边流，两边有水垢啊，就流出去，这样子，是用这个方式的哦，不是一个一个处理的哦。那这个跟我们养猪的那个猪寮有什么不一样啊？对，这是什么？这是粪尿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的粪尿地狱。所以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子的那种住的环境呢，整个就是一个地狱。所以每次服务过后呢，大家都在回家的那个巴士上，因为一个半钟头时间蛮久的嘛，大家都在巴士上没有浪费时间呐。来，你第一次来啊，你分享一下你刚刚做的这些服务工作，你的心得是什么？请这些学生啊或孩子来分享。大部分的孩子跟学生都会说，很感恩爸爸妈妈把我生得五官端正，手脚健全。有的会说，从此之后我不会再吵我爸爸妈妈，要买最好的，用最好的，吃最好的，跟这些残智障的孩子比起来，我觉得我很幸福，要感恩我的爸爸妈妈，这就是什么最好的生命教育了，就是见证了苦难的生命，而认识生命，就是认命，所以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因为知足感恩，所以会好命。所以不能只是说发愿呢，来生要投胎做人就好。我们当然不希望投胎做三恶道嘛，对，地狱鬼道畜生不要去嘛。那至少做个人嘛，对。我们讲啊，做个人啊，可是做个人你要看做什么人呢？如果你投胎以后做一个残智障院里面那种人的话，这个是比起有福报的猫狗都还不如，不是吗？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开了一个个案呢，这个个案家里呢有一个大约八岁左右的残智障的孩子，男生呢不能坐也不能站。哎，残智障院的孩子也是不能坐不能站嘛，但是残智障院的孩子是什么？是躺在床上不能下床嘛。那这个个案的孩子呢是什么？他不能躺在床上，他不能站也不能坐，但是也不能躺在床上，因为他有行动的能力啊。他怎么行动啊？他整天躺在什么？躺在地上。马来西亚是夏天嘛，但在这个地上他有什么？他的靠双脚移动身体，他是双脚，他躺着嘛，对。啊，下半身穿一条短裤，上半身是没有穿的，因为身形瘦小扁扁的，发育不良啊。他整天就在那个光滑的那个洗石子的那个地上呢，滑来滑去，穿梭来穿梭去的。他怎么懂？他用脚踢嘛，两只脚这样子踢，这样子踢，然后身体就往这个方向走嘛，然后在桌子椅子下面到处这样子窜，有时候跑到桌子底下没有跑出来，你找不到人的。我们在那边访视的时候，突然间跑去哪里啊？在我们的椅子下面，那个藤椅下面，藤椅下面的空间才这样大而已，他可以钻进去里面，跑不出来。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你看，一般我们家里养的那种动物哦，猫狗的哈，都还可以训练他们大小号的时候去固定的地方嘛。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他随时就是大小便。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这个妈妈，你怎么办？你能够挺多久啊？对，你能够忍耐多久照顾这样的孩子啊？对，妈妈跟家人全部都是什么共业啊？后来在这个妈妈的请求之下呢，我们就跟这个残智障院方谈，要申请嘛，然后院方也接受这个孩子呢送到这个残智障院去。那每次我们去残智障院的时候，顺便关怀这个孩子，这样的。对妈妈跟孩子都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一起处理嘛，那现在因为马来西亚疫情还是很严重，现在一天都2000多个确诊了，所以目前的这个我们的刚讲的残智障院的服务工作是暂停，但是个案访视没有停了。刚刚讲的都是什么？人间地狱，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人间天堂。澳洲，大家一定会想嘛，那是一个幅员广阔、心旷神怡、福利非常好的国家。对，在这个世外桃源的这个天堂里呢，哪有什么房事的需要啊？对不对？福利这么好，哪有什么贫穷的人啊？不是这样子。有一次呢，我们到那个西澳的珀斯，澳洲西澳这个地方去访视的，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据点嘛，那是一个退休人士的天堂啊。我们去访视，沿途风光明媚，好天气啊，山明水秀。来到郊外，坐落在一个小山上的斜坡上一个小别墅，当地的市中介跟我讲说，这个是我们照顾户的家。我一想说，哇，怎么照顾户这个命比我们好，还住在别墅里面，风景又这么漂亮。对，他说这个是政府给他们免费住的。那一般呢，落后国家的照顾户，我们都在穷街陋巷里面，不管哪一个国家嘛，刚刚讲那些国家嘛，都是照顾户都住在很穷街陋巷里面啊。但澳洲的照顾户是什么？是住在独栋别墅里面呢，福利国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的。这间屋子里面住三个人，一对年纪大约70几岁的老夫妻啊，跟一位年纪30几岁瘫痪在床上的女儿。三个人相依为命啊，女儿是已经结婚了，但没有生，因为一场车祸造成全身瘫痪，全身不能动。那意识还好，还算清楚，但就不能行动啊。他的先生看到这样就离开他了，去找他自己的未来了，离开了。所以照顾这个瘫痪的女儿的工作都落在这一对年迈的父母身上，而每周三次呢。这对老夫妻呢，还要用残障专用车啊，载着女儿去医院做复健。这辆残障专用车就是我们台湾有看到嘛，对，它可以伸出去啊，降下去，然后再伸回来那种的。那个我们要付钱的啊，就是请人家来帮我们载嘛。但澳洲他们自己开车啊，自己开，但是那个设备都是政府帮他免费的嘛，免费安装的。 帮他安装这种残障专用的。哦，那这个女儿的家里的躺的病床呢，也是非常先进的电子床、自动床，也是免费提供的，福利是非常好了。哦，即使福利再好，当地的慈济人还是开案进行长期的精神关怀。啊，虽然慈济不必提供什么生活物资啦，哦，或医疗的补助啊，不用花钱的，因为政府全部包到完了嘛。但只有一样是政府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案？有一样是政府做不到，就是志工的关怀跟陪伴，这个政府做不到。不但精神关怀卧病的这个女儿，还要关怀什么及陪伴这对老夫妻呀，让他们感觉有一道力量可以撑，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将心比心的，如果我们也是七十几岁啊，年老力衰的年纪，却还要照顾一位全身瘫痪的女儿一辈子，你会作何感想啊？对，我们会担心的事情就跟这对老夫妻担心的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下去照顾下去，不知是父母先走还是女儿先走啊。如果瘫痪的女儿先走的话，那事情还单纯一点呢。那万一是父母先走，或者父母亲其中一个先走，那个要面对这个状况就复杂很多了啊。所以那次在关怀中呢，这对父母呢就跟我们在外面谈了啊。他说：“这位父亲呢，忧心忡忡的啊，就跟我们说，万一他们两个老人家不在了，走了，他的女儿要怎么办？”当地的志工跟我说：“每次来关怀哦，他们就会很不放心的问慈济人说，我们要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情形怎么办？”那慈济人当然就是安慰他嘛。我们一般的关怀是这样子的，你不要担心的，哦，万一即使你们不在的话呢，哦，我们也会长期关怀你这个瘫痪的女儿。就像一家人一样啊，给他一个保证，给他一个安心呐，啊，哦，那这对夫妻当场就是涕泗纵横，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些事情还有人帮我们接手，哦，感激万分的，啊，哦，那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呢，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你说这个家庭身在天堂，心在地狱啊，但又看起来是什么？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啊。各位仔细去想想这个个案呢，是不是这样子？又好像身在天堂，心在地狱。但是又好像身在地狱，心在天堂。为什么心在天堂？因为看起来后面要面临的不只是他们两个老人家，跟这个女儿的生死大事都有慈济人帮他们的嘛，做后盾呐，啊。这可以安慰这老夫妻的心呐，啊。哦，而类似这样的个案呢，在博斯的市政府，我们去拜访那个市政府的福利局嘛，他说类似这一种的哈，哦，不是完全这种，类似这种的需要人家帮忙的这种个案，就有1000多个啊。新加坡现在我们还有300-400个单独的个案，啊，福利很好的国家，啊，但是还有300-400个人要协助他什么洗肾啊、艾滋病啊、生活啦，啊，哦，医疗的协助啊等等呢，这个都是先进国，啊，新加坡也福利很好，啊，澳洲也是福利很好，澳洲这个个案这种类似这种个案有1000多个，啊，硬体的残障车、先进的电动病床以及环境优美的房子、生活物资、医疗费用等等都是免费的，不用操心。但是人文精神的长期陪伴跟关怀，这个需要靠什么付出无所求的志工来做，这是补政府的不足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志工发心在付出，其实我们志工都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自己，因为这就是难得的什么机会教育跟生命教育啊！所以即使有机会去做，都还要心存感恩啊。我们再来讲一个国家，英国，英国也是先进国啊。英国伦敦，哦，各位有去过都知道，有个唐人街不是吗？慈济志工连要去打扫街道都不行了，啊。哎，我们好像没什么事做，没打扫唐人街的街道嘛，看起来有些蛮脏的嘛。哎，不行哎，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政府发包给私人公司去承包做的，你去就是什么侵犯这个私人公司的什么他们员工的工作权。侵犯他们的人权，不可以。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 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都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19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的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莉台风呢，它其实在台湾，它是进了台湾之后就在台湾本岛上面，它就不肯离开，大概待了49个多小时，2天多的时间。那莉台风是2001年，山陀是2024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是20几年来几乎是没有改变过。我想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根，也就是上人讲的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莉台风除了造成我们自己大爱台的受难，其实那莉台风也造成全台的灾难，所以我们全台的志工是一个总动员。其实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就在这个那莉台风之前，其实世间的灾难真的没有停过。因为我们应该还记得1999年就是一个很大的921的大地震，所以我们的50几所的希望工程其实还一直都在继续着。然后这一年的7月30号桃枝台风，它其实就是造成了那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然后再来呢，9月11号，所以今天是14嘛，1013有一个一人一善，就是因为9月11号是美国的911的事件，所以到9月16号又来一个那莉台风，等于我们自己慈济人在海内外其实都在动员，也都是在全力以赴当中。所以2001年的9月16号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上人是对大爱台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切，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志工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除了要去帮大爱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减缓，然后还有对录影带的一个救援之外，在9月16号的北区配合，上来说人生真的很无常，你看祸福就是瞬息。那这一天早上，因为9月11号才911嘛，所以思贤居士就跟大家分享，那再往前推2年前是921，那今年的7月30就刚讲是桃枝台风，台湾的山河大地完全破坏，而且它是山区的，所以我们走不到也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花莲苗栗你看到这个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土石要替他们复建真的很困难。虽然说师父有多难过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很空洞很沉重，你走不到，你看得到走不到，但是你救不到。然后上了那几天呢，因为从九一有上说我一直在注意美国国际间的事情，那到今天的早上，就到这个9月16号的早上，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有很多的抗争，所以上人说看了真的是好担心。什么样的抗争呢？其实还是为了一些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有些农民在示威抗议，这个是发生在高雄的，在扔鸡蛋，警察维持秩序，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上人看到这样的灾难就会想，如果台湾不好好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我也很担心，台湾就像一艘船一样，上人不断的讲，我们就像一艘船，如果要很稳定，大家都要坐得很稳，那个船才会稳。你看这个桃枝台风，台中也受难，那现在海上的风浪很大，你坐在这个船上一定要更要把它守好，所以这个那莉台风其实造成全台各地受灾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一次的动员35000多名志工，你要送餐，你要清扫，你要义诊，要发放应急金，还有物资，还有这种看灾关怀，所有的这些文字你把它用在现在的2024的山陀台风完全适用。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重现，其实也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在警惕我们，所以上人一直叫我们要有警示的觉悟。所以9月17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我昨天跟大家说台湾需要一股祥和的气氛，

一股善业共聚。那几天前就是美国大灾难的时候，虽然说我也说过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能和亲和气互爱协力，经济再差也会有复原的时刻。但如果共业那么做，天灾人祸一来，再富有都没有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人祸，很多的灾难，大家一样要逃难，所以有钱也带不走，平安就是福，和乐就是福。但是你要平安，你要和乐，一定要心平气和。那社会每一个角落，假设从在上位者的执政到老百姓，大家都一团和气，这个船啊，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2001年9月18号志工早上，虽然说台风又慢了，就这个大力台风一直在那里转转转，中部也传出淹水的讯息，台中、后里、彰化都开始淹水，就从北部开始一路淹。那我们大爱台有 call in， 虽然说那听到这个 call in， 因为我们在救人嘛，我们在送物资，很多通是从南部打上来，有一个妇女说要做一些馒头再来台北。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去当这个接电话的，就是景贵师兄就跟他说，风雨很大，你留下住址电话，我们有需要再通知你，要不然你突然送上了。就看到这样，就感觉台湾的互动互爱在这一波天灾中开始启发。上人说这个就是今世大灾之后有这种警示的一个觉悟。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可是雨一直下，它总共在本岛上面，在我们的本土上面滞留了49个小时，在大豪雨中啊，就好几个地方在做便当，做了10000多份。我们看到志工在做便当了，那有的人呢，那这怎么办？因为其实也淹水，然后有的、最主要是我们内湖中央厨房也淹水，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家里用电锅把饭煮好送过来。那晚餐比午餐还要多，因为大家就打电话来，知道要找慈济，要矿泉水，要热食啊。那只要接了，就是哪里几份，哪里几份，没有拒绝的，叫来者不拒哈。然后期待，最期待就是因为内湖有中央厨房，如果水退了以后，赶快整理啊，那大家就可以集中来做。啊，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虔诚的祈祷，要启发爱心来净化哈，要随缘消旧业哈，切莫造新殃。所以你看，在紧接着这9月19号志工早会。就差不多啊，这样这么几天之后，听说台风啊从台南转出去，但是它转出去之后带了一个尾巴，就是又留了一些雨量，所以台南以北千疮百孔，越往北越严重。其实那粒台风最严重的就是台北哈、啊，上人早上就是这一天早上，上人就跟中部的大队长说，如果慈城队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台北帮忙？好，就相对而言那边的灾难比较小，但是不是可以调一些人好到台北来帮忙？因为北部灾难实在太普遍，几乎慈济人的家自己都淹水，那慈济人自己家进水，他也没有去清扫整理啊，他就投入救灾工作，然后呢自己拿着水桶，那时候哪有办法准备那么多？好，那光是热食啊，台北县、台北市134000多份，哎，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嘉义、台加起来153000多份啊！你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出来？如果你集中在北部就有13多万份的话，北部是家家户户泡水啊，街道也是水，那你要煮这么多个便当，各位想一想，那志工他们要在哪里来煮这样的一个便当？你能想象它是怎么煮出来的？它是很客烂的，很多人很多地点就是分散，就是大家去张罗，只要有一个空地，只要有一个干的地方，他们就能够想办法去做。台北就有14、15个点在做，动用了多少人？11000多人呢，不是人次哦，是人。要这么多的热食，然后做出来之后还要有人去送，哎，那这个总共要动员多少人啊？没有办法想象的。内湖本来是就是淹水不能做嘛，所以我们要自己不只要清大爱台，我们要动员去清理。然后所有的东西淹过怎么办？不能只是清洗啊，要煮过，要消毒过。然后呢，这19号就开始准备，要先开始去试用哈。总而言之，就是你看要这么多人手来帮忙，所以上人呼吁啊，中南部的菩萨们可不可以云来集，把力量集中哈？上人更要呼吁北部的人呐、就除了慈济人之外，就是没有受灾的。垂直的帮助受灾的人，我们一般是这样扩散，上人说垂直的帮助就怎样，楼上来帮助楼下，一般淹水就是楼下的人受灾，所以请楼上的来帮助楼下，大家伸出援手，赶快一起
哈、哦、来这样，不管是清理家园啊，或者是相机垃圾，都需要人手。人人有一份爱，就多一份吉祥；有一份吉祥，就破除一份灾难。真的希望台湾人早日天晴，哈、哦。那这个天晴不只是晴天啊，那种阴霾啊可以过去，然后人的那种无名偏私的心态啊也能够拨开。9月20号，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上人随着这个灾难的这个哈，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指示哈。9月20号的志工早会，内湖中央厨房哈就开始试用，但没电没水啊，所以呢，他能做的就是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还是要志工想办法啊，各地区还是做。他们在哪里？就在骑楼下面，在别人家里面，就反正哪里可以做，能做几份就这样分配下去。好、哦，要做这么多的便呢，做了以后还要挨家挨户的去送，真的很辛苦。然后也还看到桃园复兴乡，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山，那个救援队没有办法上去啊，所以慈诚队就去拜托那个海鸥救难队。所以，然后海鸥救难队来了呢。那我们的慈诚队也要跟着这个飞机啊，小飞机就去送物资，还送什么？因为有人往生啊，去送丝带，然后还要把伤病的人也送下来。所以一上一下哈、哦，慈诚队真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啊，不只是陆地救援啊，空中救援也在做。你看海鸥救难队啊，仁义会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嘛。灾难过后，他们就马上随着志工来了，看哪个地方有受伤的，哪个地方有人生病的。他们也马上投入，不只是北区的仁义会，包括中南部的仁义会，他们也上来支援。好，9月21号志工早，然后那里上人说，那里台风让整个台湾从北到南损失很多，最重创的当然是北部。啊，慈济人在水很高的时候，就水还没有退哦，搭着橡皮艇已经去救援或者是去送偏档，一波一波的。好，所以到9月20号，从9月16号到9月20，上人说已经是第四天了。四天来做了多少便当？36万多份的便当。你看这小朋友写的，好、哦，谢谢你们，好、哦，你们啊的便当，好、哦，让我们饱一餐，让我们饱一餐。你要直着念，不要横着念，哈、哦。这小朋友，不然你会看不懂这样子。做了36万多，就从这里啊。那你说？哎，现在都淹水了，台北是简直捷运也进水了，要去哪里买青菜物资呢？哎，这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很多人爱心付出，听到慈济要做便当了，要买面、哦、开杂货店的，他反正他家里还有面，他就赶快送几箱过来，他不收钱哦，人也来投入当志工。上次说看到爱心的人多、哦、我的心就安定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能破灾害，能破灾害的只有善良的心啊！慈济人就是这样啊，水那么大，大家都去避难，我们往外跑，人家是往上跑，我们全部都往外跑。这四天多少人来做？18000多人，还看到什么？苏公益的哈，卡江秋游了，就那种认手认脚，平常哦三宝不沾的这种，哎，也在那里铲土呢。这些董事长、这些夫人们哈、哦，都来铲土了。啊，一些龙董也投入在厨房了。你像上来说，你看每天10几万个便当，除了委员在各区啊分散做以外，其实是没有办法全部做。所以海霸王餐厅啊，哈、哦，还有这个好景大饭店，哎，他们是饭店哈、哦，就干脆他们也全部都来做，不只是提供食材哦，他们的厨师也下去做，然后他们的老板、董事长、董事长夫人，全部都下去帮忙。看的画面真的是很感恩，这些人平常都不用做。那几天嘉义也是大水啊，他们在联络处煮还不够啊，还到大林慈院去煮。水退了以后，简副院长在9月20号下，他也带医院的同仁哈，他们也是一起哈，就开始拿起扫把、畚斗、抹布，走进社区打扫。哎，有的人就去设医疗站，因为是医院嘛，去义诊。这个就是大爱平等，这个就是慈悲，没有说因为我是医生哈，只能去抚摸这个病人哈。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只要力所能及、哦、所以大灾过后，大批的人、啊、大家就一起去关怀付出。那桃园新竹的志工、啊、就到基隆去打扫学校，几十间都是泥流进水、啊、学校呢，这个学校都打电话来跟慈济请求帮助、啊、台北的大队长就真的是太多了。台北大队长跟上人说，上人，咱好做多少算多少啦啊，如果有越多的，你看那个泥都整个淹掉半层楼，越多的志工投入，人力就越多啊。但是我们哈、哦，不管我们有多少志工，我们就尽心尽力的一直做下去啊。有小朋友就打电话来给上人呐、啊，
给施工上人呢？上人说你今天怎么没有上学，然后施工我们需要淹水了，没有学校可以读书，今天没有上学。上人说听了好心疼啊，所以慈济人啊还是要呼吁志工，就是大家一旦来尽量来赶快把这几十所学校打扫好，让他们啊赶快回去读书。所以你看慈济人真的是什么都要做。那还有什么呢？上人的法，上人的慧命啊，不能拿去资源回收啊。那还有很多九二一的时候啊曾经受过灾难的人，他们也来帮忙，能体会受灾的苦。九月二十二号志工早会看到什么？我们的静思文化平面的出版书啊，就是我们的书宣也全部泡汤了。那上人看到这样说，哎呀破狗狗啊，你好，上人说淹了就淹了，拿去资源回收。委员跟慈诚很珍惜说不行不行，这个是师父的法，各位看到没有，但是这师父的慧命，其中一句我们都很受用，每一页很用心去看，句句都是妙法。上人说资源回收，他们很执着，一本一本慢慢的擦干净然后晒干。上人说这个弟子真的是很贴心，而且他们要拿去泡，他要先把这个出版品啊，就跟那个泡录影带一样，因为上面都是泥沙。这样尊重的心态啊，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上人说我应该要安心，哪怕我今天不在了，相信慈济的精神，我的法慧命应该都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这个就是尊法重法。那志工就打电话回来，就跟上人讲说，上人真的很感恩，很多人把菜米油矿泉水用货柜从中南部运上来，问他们哪里，他们就说哎呀感恩感恩啊，没关系，就是你们替我们做，因为他们想做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台湾就这么漂亮啊。还有画面上中寮，各位看到中寮会想到什么？就九二一啊，有一些老人家拿着铲子拿着本机，他们说九二一的时候他们那里大灾难，北部的人来帮忙我们，这个时候他们有需要，所以呢我们要带着这些东西啊，就连人带着本机扫把自己带去，他们也要来一起做。乡下人真的是很淳朴啊。那 coin 呢，也有一位委员说啊，这个南投埔里啊就很多的茭白笋白菜啊，很多的，那这一个一个会员种的，他说这个这些东西已经装好了，就是要请委员啊把这些东西载到这个台北来，那会员跟这个委员说你一定要讲哦，就是我们埔里送过来的这样子，如果没有说这个我们的委员很可爱，他说我也可以要砍头啊，这很淳朴。为什么？因为他们九二一受过灾难，他真的能体会受灾的苦难。所以上人常说啊，上人说我最近常说有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你看到这埔里人送大爱到台北，所以已经看到这些成果展示出来，常鼓励大家为善竞争。但是上人说我现在觉得不要竞争，要为善核心。2001年9月22号警示成立，上人说我们的中央厨房啊就开始启用了嘛，企业家呢就西家带眷，连用人也一起带来，他们也在那里搬，在那里扛，在那里包，孩子也投入，这些都是腹中之腹的人。可是有灾他们放下身段跟大家平等修行，上人就打电话给这个实业家，他说你辛苦了，怎么会调度去做？他说感恩师父啊，有慈济这个大团体，有这种灾难让我们有机会投入，为社灾的民众付出一份，我们很快乐很欢喜。上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为众生去付出就是布施度，这个就是教父，就是娱乐，让富有的人，可以更加的富有，腹中之腹。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提供了紧急的净水车，因为那个水太污浊，这是汐止的白云山庄，它的自来水厂啊，就是供应那边的那个自来水厂在那里台风中受毁，那慈济就在山庄附近啊弄了一台货柜车给这个给水的设备，每天大概可以有500公吨哦，可以让5000到10000人来使用。那所以呢这个集水的设备是怎么来的呢？那是隔天啊9月2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我们多了一项服务，这个水啊是我们在委内瑞拉的时候，因为委内瑞拉那时候没有水，所以我们啊那时候就有一些厂商，然后当然也经过设计有一部大型的净水车，那可以供应50000人用的清水。那个时候上人说他就在想台湾也来制一台说明会用得到，所以就做了，果然汐止白云山庄根本没有水，要消防车送水上去啊，那个是缓不济急啊！里长说我很累，水车一来要到处喊水来了水来了，那民众会抢啊，大家拿桶子来抢不到呢就整天没有水，所以看到这个净水机来啊真的就好像看到命来了，我们净水机又很大台
啊，又是山路，而且淹过水的路，土还很软，哈、哦。那车上都是机器，就像一个小水厂，要送到山上真的很困难，还要用一台大车来拖，哈、哦。而且最重要是因为这个山庄的前面有一条河，虽然它的水很浑浊，但是只要有水，这个净水机啊，它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好、啊，再来一个是。啊，上人期待大家真的是要虔诚的祈祷啊，金黄谨慎啊，它是一股心力，是一股无形的气，求饶的心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啊。所以2001年10月6号在云嘉南的这样精神研讨培训里面，上人说有慈济人啊，让大家爱心动起来，除了有形的帮助，无形的温馨啊，就台湾人很团结很善良，而且这么有大爱。那戏子呢，其实是常常淹水，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看到蓝天白云就说啊，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慈济人来了，戏子就是它是一个常淹水的地方，像看到菩萨一样，让人家就心里有一种希望。就上来一直说这个那莉台风脚步真的太慢了，带来很多的雨量，那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大海台的水也没有清完，大那个台北的水没有清完，大海台也还没有，马上又来了一个奇利奇马台风，所以上人说一个叫纳利小姐，一个叫利奇马少爷，就他就在南部的上空转啊转啊，然后而且听说那个雨量跟纳利差不多，上人说我好担心哦，非常的担心，就打电话问南部有没有怎么样，没有，不觉得怎么样，上人说奇怪啊，后来知道了，刚刚我们那个师兄在报告的时候，屏东的师兄报告说大家有叫不敢了，因为那莉台风损伤很多人，大家已经恐惧戒慎了，都叫不敢了，所以上人常说我们要叫不敢了，不要一副那种我不怕的样子，但愿台风不要来，你看这种虔诚的祈祷，金黄谨慎就是一个心力，这个心力业力本身都是一股无形的气，但是你求饶的这个心力啊，就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所以为什么要很虔诚哈？那2001年10月14号啊，上人感恩这个北区的印象志工啊，上人说真的是非常感恩，帮师父一眼观十天，慈济人所拍到的那些不是新闻，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就是人真正在里面做事，我们在见证历史，在为时代付出。而且那上人就讲啊，为什么台风那几天师父都没有来呢？为什么上人一直坐镇在花莲都没有北上呢？因为那个时候苏花也没断啊，公车或铁路也没断。上人说因为我觉得我来的对你们没有帮助，因为你们不会让我拿本机啊，也不会让我提水桶，还要一群人跟着我一直跟忙，上人说我觉得我添麻烦而已，那而且呢，全球的慈济人都需要师父多说一些话，多说一些法，所以而且上人说那你看大爱台就断讯了嘛，我们有一些临时的，他说我每天要说很多话，让他们可以做好几节的人间菩提。那这一次大那莉台风大家真的很幸福，慈济人的幸福就是辛苦，真的这些慈济人一直到现在，上人在讲已经到十月份，上人说都没有休息过。那时候在林口，就是我们大爱台临时在那里设了一个播报的跟人家借的地方，上人就很舍不得，因为这些人文真善美之功就要怎么样，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跑，自己拍还要自己解说，做新闻记者做摄影师还要做文字，真的是万人，可是上人说一分的不舍就是你们一分的成就，就上人心里对弟子有一分的不舍，那就是弟子在菩萨道上有一分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哥。我想上人感恩所有的人，而我们所有的人呢，也都感恩上人。所以整个啊，慈济在全台这次那莉台风设了38处的救灾服务中心，灾后8天总共提供了66万多份的热食，志工动员总共有35000多次，将近三万六的人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今世的灾难真的要有警示的觉悟，有善良的心啊，才能够破灾害。台湾就像一艘船，真的要合心合气，互爱协力，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好，感恩各位。

0: 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素食
3: 好朋友，
2: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4: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的单元，为您攻读第535页，法相如是，生住意灭。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这些法全都很深奥，只能用很简单的譬喻来解释。性和相是万物的原理，世间一切事物不离法相。比如衣服是相，海清是形，因为是海清的形，所以生出的效果是让我们拜佛时穿。这就是以世间的理来说，法相如是，生如是法。佛陀觉悟之后，了解世间真理，所以具足32相，现出法相来说法度众生。佛陀显佛的形象，可以生出万法，由他的智慧流露出一切法门，去引导众生。观世音菩萨也是现象度众生，众生需要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来说法；需要用宰官身，他就现宰官身；需要以比丘、比丘尼的身份度众生时，他就现比丘、比丘尼的形象来说法。世间所应用的法，每一项东西都有适应的用途，称作法相如是，生如是法。因为形象是这样，就生出这个形象的作用。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就是这样，所以就住在法中，应用在法中。法相如是，亦如是法。有些东西是这样，不过它的应用又不一样。比如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成佛的正法明如来，本来是佛的法相，但为了住道场度众生，所以用菩萨的身份现菩萨的身形。又如瓶子本来是装酒，但是不装酒，改装水也可以。相可以换，但性是不变的。我们身形可以换，但本性灵性是固定的。出生时的相和现在的相不一样，幼小的婴儿渐渐长大变成少年，几年之后是中年，再来是老年，身体的形象一直变换，但是身体里的本性灵性没有差异。所以说法相如是，亦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灭如是法是指世间原理本虚妄，众生痕迹普遍伎俩，故生出种种恶业。众生常常执着形象，所以无法觉悟根本的道理。佛为了开导众生，就以生住意灭的法门来开示，让我们能了解世间的虚妄，进入空寂的境界。世间万物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有一个可以破参差不齐的法，就是佛法，空寂的法。法相如是，能生恶法。世间形象因为无量，所以让众生慢慢的受到熏习，进而造出种种恶业。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同样一个法相，能生恶法，也能生善法。世俗会引人造恶，造恶是人心，造善也出于人心，善恶两法都由心念所造。因此说能生恶法，也能生善法。平常生活熏习最重要，若孩子从小入寺院，就可以熏习念佛的规则。若完全不曾去过寺院的孩子，就不会受到熏习。孟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的母亲感觉熏习很重要，所以有孟母三迁。他的母亲为了教导孩子，迁移三个地方，迁到墓地旁，孟子就学送葬队伍哭啼的样子；迁到屠宰场附近，就学杀猪做屠夫； 迁到戏台旁，孟子就拿锤拿杖学做戏。后来迁到学堂旁边，他就开始认真读书，因为周围的孩子都在读书。之后他成为雅圣，这就是从小所熏习的。每一个人出生就开始熏习善与恶，若常与恶人在一起，自然会走向恶的方向；若常与善人在一起，自然会走向善的道路。助亦灭者，亦复如是。世间大如山河，小如一草一木，都不离生助亦灭四象。山会变，河海也会变，只是凡夫的眼睛看不见而已。我刚离家求道，住在台东时，每天早上课诵完，天还没亮就到海边，一方面呼吸新鲜空气，一方面听海潮音。有一次台风来袭，平常看海要走很远才能到海边，那天天亮后再去海边却少走15分钟，刮了一夜的台风，才几个小时，海岸线已经不一样了。草木也是一样，土地下有种子，种子萌芽冒出土时称为生，慢慢长大时称作柱。春天草木青翠，春去夏来，烈日炎晒，草慢慢变黄，则是翳。秋风一起，草就枯萎干掉，到后来就是灭。但是种子还在土里，土上面的草灭了，土里的种子在等待时机。春气来时，草同样在冒出芽来，树木也一样，树叶到春天就茂盛，到秋天开始落叶，这是树生助亦灭的形象。人也是一样，出生、注视、变老、死亡都没有离开四象。世间万法，无论人物，都没有离开生助亦灭的法。以上为您攻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如斯众苦，出生此儿，更分析言尚有施恩。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甘救施恩；第六，哺乳养育恩；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意念恩；第九，身家体恤恩；第十，就近怜悯恩。前面说过，母亲十月怀胎，到胎儿出生过程，母子之间的挣扎，尤其孩子要出生时，母亲的痛楚就如思母心肝，踏母胯骨。所以我们若没有好好孝顺父母，真是枉为人了。这段经文说，如斯众苦，出生此儿，更分析言尚有施恩。母亲从怀胎一直到第十个月，除了孩子出生时受尽了苦难折磨之外，佛陀现在又重新分析，还有十种恩德。

第一，怀胎守护恩。母亲怀胎第一个月，孩子的命如朝露，父母结合的精血就像草间的露珠，朝不保夕。母亲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战战兢兢，心悬在半空中，一点都没有踏实感。从怀胎的第一个月开始，就要付出许多的爱与保护的心。

第二，临产受苦恩。我们来人间是和父母有很深的因缘，有的是善缘，有的是恶缘。若是恶缘，从怀胎开始就折磨母亲，尤其是要生产时，更是折腾好几个钟头，甚至有的要好几天。母亲真的是拼了自己的命，才让我们能出生在人间。东方讲孝，西方重爱。中国人认为亲子关系是密切的因缘，尤其佛教分析亲与子的缘更是深刻。就因为有这份深奥微妙的感情，所以有孝这个字。西方人的亲子观念则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只是因果关系。就如现在妇产科做试管婴儿，是取父亲的精和母亲的卵，放在试管里结合来培养胚胎。他们认为父母是因的种子，子女就是果。既然是因来结为果，因

与果很快就脱离关系，就像种果树，果树的因就是种子，种子种下去之后开花结果，果若成熟就脱离这棵树，这就是果和因的互离。比如西方人生下孩子，父母有责任培养他，但是希望训练孩子的独立性，所以孩子小的时候除了给孩子另外一张床，另外一间房间，还要让他自己喝牛奶，母亲离得远远的，就像已经脱离关系。孩子长大，父母亲的责任就是养育他，让他读书，尽量让他独立。所以到了父母年老时，就换老人要独立。孩子似乎没有义务要去抚养长辈，这是西方人的观念。若是中国人，孩子生下来都紧紧拥在怀里，抱他疼他，好像母子之情无法拆离，那份缘永远都在。所以中国人认为孩子应该要回报父母恩，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常常在母亲的怀里，嘴接触母亲的奶，吸取母亲的心血，这份亲情会化为孝思与孝念。西方光靠一个爱字，父母爱子，但是爱没有义务。孩子是否会爱父母呢？也要靠孩子的良心。如果他很有良心，就会说我爱父母，这种父母就幸福了，因为他们有人照顾，有人关心。如果孩子认为我不爱父母，西方又没有非抚养父母不可的法律，所以只能看孩子的良知，有良知爱就会很长很深。不过西方的老人福利办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国情，人民的思想本就没有孝养父母的义务，所以父母年老了就去养老院。母亲怀胎的母性，西方人和中国人绝无异样，但是他们的观念与习惯不同。孩子若离开母胎之后，父母有爱子的责任，但是孩子不一定要有孝顺父母的责任。听说国外有很多老人精神失常或是痴呆症，常常在公园里看到眼睛失神的老人漫无目的地在公园马路走来走去，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说什么。这种情形在国外很普遍，可见那里的老人生活多么凄凉。父母生子时都很欢喜，孩子也很可爱，但是到了父母年老时，有些老人并不可爱。这些年西风东渐，东方人慢慢接受西方人的观念，很多人都已经被同化西化了，他们对父母的感情就像西方人一样，一直在脱离疏离。

果观与因缘观。现在是亲子有代沟的时代，过去孝顺父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服从，担心父母生气，担心父母不能接受。现在换父母要顺从孩子，担心孩子生气，担心孩子无法接受。现代中年以上的人，过去要服从父母，现在要服从孩子。如果他们说我们以前对父母是如何如何，孩子都会很简单回一句，时代不同了。处在这个时代的父母真的是很尴尬也很可怜。不过学佛者必定要守住过去的道德观念，要提倡回归本性。所以我常常说反观自性，佛陀的本性是善，众生的本性也是善，我们应该要时时念父母恩，不要认为亲子只是因与果的关系。我们应该知道亲与子是因缘，是乘着过去善恶的业因牵引，和现在这对父母结下亲子不解之缘。过去的业因，现在的业缘，所以是不解之缘。我们要有这种因缘观，既然是乘着过去因与缘的业力来，未来也要随着业果去，所以我们要有因果业缘的观念。不只是因果观念，因果就如一颗种子种到土里，长大开花结果成熟，果离开这棵树就以为和树无关了。因此西方人的观念认为亲子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我们要有因缘观，是乘过去的业因和现在这对父母结缘，因缘果报是不断的循环。我们受父母的爱护是因，结果是要孝养他们，这就是善业的因缘果报。所以要记得怀胎守护恩，还要记得临产受苦恩，应该要念念不忘，母亲是流血拼命扯破心肝才生下我们。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亲手布施。60岁的张登龙独居在花莲市，每天背着一纸木箱子到偏乡小镇为人理发，收入虽然不多，但维持生活还可以。无奈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两眼罹患了白内障，行动理发师的工作日渐力不从心，但开刀需要7000元，远远超出他的负担，只能任由视力越来越模糊。如果不开刀，他不但没有办法工作养活自己，接下来恐怕连生活也没有办法自理。我们应该帮助他恢复视力。法师向委员分析后，决议全额补助手术费。奈何开完刀后，张登龙视力恢复有限，还是无法工作。功德会于是将他列入长期照顾户，每个月补助白米和生活费，委员们定期去关怀。有一回，静止、静芬等委员上门探访，发现他倒卧在床上，不断地在吐血，下身也流出了鲜血，满床满地都是污血。委员们顾不得脏污，七手八脚，又抱又扶，急忙地将他送医，输了3000cc 的血，并且立即住院。张登龙因为肺部的肿瘤住院了2个多月，总共花费21000多元，功德会全额负担。敬贤等人去医院探访，看见老人家被病折磨得身形憔悴，还不时地咳出血，上吐下泻，身体污秽不堪，病房充斥着让人不舒服的气味，同行的人忍不住用手帕掩鼻，并且提醒敬贤不要太靠近，但是他还是弯腰贴近，温言柔语安慰老人家。出了病房后，敬贤说，身为慈济委员，师父教导我们必须不怕苦，不怕脏，抱着这样的态度才不会伤害对方的心。37岁的敬贤陈明珠，委员编号8号，先生是留日的建筑设计师，他在家中开设的营造厂负责会计。功德会成立第2年加入，跟随师父深入穷乡僻壤关怀贫病，深具慈悲心，完全没有养尊处优的习气。

这群圣女子的慈悲胸怀，来自于亲身接触苦难所激发，也来自于法师的身教。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文：若遇最下贫穷，乃至龙残阴哑，龙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遇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骗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慧语，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法师引用经文教导大家，有能力救济众生时，千万不要存着我是布施者，他是受帮助的人的心态，也不能计较自己布施了多少财物，这样才不会起傲慢心，才是真正的无缘大慈，能把对方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尽心力帮助他脱离苦难，才是同体大悲。在法师引导下，这群善女子了解到经不只是拿来口诵的，而是可以身体力行的路。因此在慈善访视中，一步一步落实佛陀教导的大慈与大悲。

跟师父走。护士退休的林美玉在报上看到一位贫穷女孩被蛇咬伤，亟待社会救助的消息，起了恻隐之心。多方打听到有个功德会正在设法帮助她，因此来到普明寺，找到了刚成立的克难慈济功德会，希望捐钱帮助这个女孩。看她如此善良又热心，法师邀请她加入功德会。只要有助人的热忱，就可以成为慈济委员。凭着这句话，52岁的林美玉成为编号第10号慈济委员，法号敬德。1963年底，法师在慈善院宣讲《地藏经》《阿弥陀经》时，刘秀兰和母亲天天去听。法师威仪庄严，讲经浅显易懂，他视为天花缤纷，欢喜清净。之后法师到普明寺挂单，刘秀兰的小妹秀莲在父母支持下前去跟随，法号寿文，是法师最早带领的3位修行人之一。刘秀兰因此常常到普明寺拜佛，并且跟随法师访聘。第一次跟师父去看赶口郎，看到他们住的房子很破烂，师父就流下了眼泪，说这房子冬天风吹进来不知道会有多冷。有位贫户的身体不舒服，没钱看病，师父问大家有带钱吗，有的人拿出10块钱，有的出20块，师父就用这些钱拜托邻居请医师来。师父的心都在赶口郎的身上，让我很感动，决定要尽自己一点点力量帮助师父。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第3年，1968年，刘秀兰成为了第12号的委员，法号敬仁。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3月12号，主题是为人间铺未来路。

圣人著作结集召开会议，人文置业王志宏师兄连线与会，德范师父洪静元师姐报告圣人全集规划，慈善置业何日升副执行长与林静贤师姐也给予建议。聆听报告与讨论后，圣人开始师父讲经，并非依循经文字句或参照其他法师的讲述，也没有多方参考资料，都是适应人间社会，随缘应机说话。就如这本书《静思语行菩萨道的方向》，我随手一分，所看到的字句都让我激动不已，觉得很有意义与价值。看看这页写着淡定，人生纷扰，真真假假，多计较则多烦恼，心执着则心难熬，看淡一切，立定志向，淡定自清安。短短几个字让人觉得对，就是这样。书里的文字好，相片美，每一句都是对机说，都是好话。上人说，当我讲述经典时，除了会就经文大概谈说以外，接下来就是走我的路，说我的话。佛陀出现于世是要教菩萨法，佛陀也是随缘说法，我把握住佛陀的精神，认为经是道，道是路，说的是道要如何走，路要如何开，注重的是人间菩萨如何把握住佛陀本怀，行走在人间路上。上人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所以我们要重视历史，肯定历史的价值。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结集，就不只是2500多年前听闻佛说的如是我闻，也要重视现在的如是见闻，也就是你们现在亲自看到听到的人间菩萨足迹。这些菩萨足迹是重要的，真实的历史，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分秒都是历史，不论是文字相片或影片，都要抓住那稍纵即逝的历史好好接济。上人提到自己早期讲经时，是在旧大殿的佛龛前靠着桌子坐下来，几位弟子在前席地而坐，当时是用录音带，自己按机器录音，有时讲了一半才想起要按键录音，那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其实也因为忙于与日俱增的此际事务，也没有办法参考资料。上人提到，虽然那时我对佛法的意识还不很通透，却觉得过去讲的那些话是最珍贵的，因为讲话的环境很客难，也不是很重视，所以现在要来追溯过去，想要结集那些散失的话语，做起来是很辛苦。上人说，孔子有72贤，72位弟子精通孔子的教义，具有美好的伦理道德情操。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慈济，而是一群很多人一起在做，他们都是贤人，思想正确，行为端正，能说能做，所以成就庞大的慈济事业。上人强调，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此即是开道铺路，开出方便道，让人走向真实路。此即应时代，应根基，成立四大置业，让大家知道四大议题，明白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如何走。既然大家有心要做，就要正本清源，回溯经的源头、道的源头，也就是走回过去，走回源头，找出走过的路，让大家都清楚每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如果四大置业断绝本体，失掉源头，离开了慈济精神，那么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就只会各做各的，各说各的，也不会说慈济做

慈济了。上人说，如果能溯源回归慈济起步时，当我还在，能为四大志业做见证，你们说我在听，我就能见证你们所说，对，是这样，这就是最珍贵的历史。如果是我不在了，第一代的弟子各有看法，一字之偏，一寸之偏，一字差毫厘失千里，所以我在的时候就可以做见证，见证真实的事情。

溯源慈济，感动感恩。上人说，一天当中自己关心着许多的天下大事，要回应全球多少国家的慈济人所做的事，每个国家的慈济志工都是很真诚的在做慈济，他们明明走过了许多路程，如果本会没有将他们的足迹留下来，漏失了他们的历史，这会让自己感到最为愧疚，觉得愧对这些神仙菩萨。所以请大家要用心结集过去散落不全的真实事，做得精而纯而美。上人说，师父的时间没有浪费，也没有空过，不说虚言，也无戏言，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大家要结集文史，也不要感到压力很大，压力大就会烦恼，就写不下去了。不如抱着游戏文字之心，让自己在文字上写得很快乐。如果大家都能溯源慈济，找到真实的慈济路，必然会深受感动。如同我听到每一位慈济神说的话，我的心就充满感动、感恩和欢喜。上人说，在慈济之前，佛陀、孔子出现在人间，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他们的年代相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世纪的人。我们重视尊敬古时的圣人，他们所说的虽然也是世间法，但当时的人求取思想学问，并没有走入人间，缺乏如慈济人般的人间菩萨脚踏实地地行走人间路。上人说，慈济人总是听师父怎么说就怎么走，最重要的是有路可走，脚踩的道路，慈济人认真守在自己生活的国度，勇猛精进做慈济，是真实的人间菩萨。上人说，慈济人、慈济事说不尽，运用现代科技来做经史子集的结集，有实体书，又有电子书，可说不止千册了。经是教庄重，回归于我本身说的，总是比较严肃。如果是慈济神做的，就精彩得多。上人说，今天是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要做的事很多，需要大家多次互动，用真心诚意整理慈济的真人实事。经史子集的结集，请大家不要放弃，不能放弃，否则就对不起慈济在现代做了这么多感动人的事。我们是真正为人间铺未来路，为人间、为过去铺展出未来的路，让未来的人照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请各位文史菩萨要多用心溯源慈济，整理慈济历史的人，慈济历史也有你们。以上正言圣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5月号慈济月刊第690期，感恩您的收听。

他混啊，要弟弟相修，慈悲啊，智慧啊，这是修行者不可欠少啊。所以咱时时爱运用咱的心，安怎样会当立人群中，将众生所亏欠、咱所拥有的来普施众生，众生所亏欠的，莫过于精神面甲物质。精神物质啊，上重要的是精神。心那是满足啊，生活呢会当真简单顺服。物质啊，会享用是有限啊。实事呢，心那无满足啊，物质搁较侪。更加丰富，享受也是无止境。所以佛陀来人间啊，伊的慈悲就是普及予人人，会当满足迄个心。啊，心要安怎才会当满足呢？爱通达道理。道理若清楚啦，自然心嘛，就会当听听真满足。所以佛陀来人间，就是释教、释教，满足众生所需求的法，这嘛是咱学佛啊，咱应该所得的。施行的道理哦，所以慈悲那就是令人啊，令人呢就是悲观不暇，坚持慈悲的愿力。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的名称就是叫做令人。就是要显示这尊佛的内心嘛，所得要表达，以人间伊所要施教，甲众生有使命感，那就是慈悲咯。慈悲就是爱普及众生，也就爱甲众生有好缘呐。历久以来啊，三大五经之结所专修的行，那就是培养慈悲心。所以呢，悲观不暇，这就是三大五经之结所累积啦，伊的心愿哦，啊，为众生啊。真多的苦难无法度通好解啊，所以佛陀还是不舍众生。虽然众生顽固、刚强、难调、难服，确实呢，佛也是同款，悲观不舍众生。除了悲观以外呢，也都各有。定慧，心爱定啦，也个都爱有智慧啦。听听个大家讲，智呢是分别智，一当头分别世间呢，是或是非，这就是智。那这呢，就是一个的力量，是对的爱坚持去做，是唔对的呢？爱有迄个毅力去拨地掉去，这就是地力。也那是慧呢，就是平等慧。众生啊，的刚强，
伊用柔软的耐力来调和，所以讲定、慧、智力，这呢嘛是要来调教众生不可欠少，所以讲需要令人，需要定慧，需要悲观，需要智力。悲观不下，智力会当通普

下人世间啊，真正要为人群付出，真辛苦啊！啊，这辛苦，要安怎呢？啊，都爱忍耐嘛，啊，爱坎忍，坎得忍耐，迄个苦中之苦啊！众生真辛苦，六道轮回啊，迷茫未醒起来，众生真苦。那么菩萨啊，诸佛立这个人群苦中之苦，甘愿安尼入去，那无令人定慧啊。哪有迄个原力，好入一种苦中之苦的环境呢？入去迄个所在做啥物呢？现象，就这个苦中苦众生的形象，甲大家人讲这是苦的哦。那咱是不是大家爱赶紧知影苦，来脱离这个苦啊？离开这个苦的境界，有真自在、开阔的境界啊！有真正的宁静、热、奥妙、宽广的所在，会当予咱真自由，会当予咱无有烦恼束缚，无恐惧、无苦难，这么正悠悠。解脱的地方，啊，这是要安怎样才会到达呢？啊，就亲像我安尼，我爱去了解真多的道理，我了解啦，我即马要甲你分享，甲你讲安怎样脱离苦的方法。来，你对我安尼做，来，你对我安尼行，安尼呢？自然咱都会当到达迄个解脱无阻碍的环境中逍遥自在，这嘛就少不多呢。伫人间啊，现象生活，咱才会当即嘛才知影讲吼，咱要安怎样修行啊？事情啊，挂碍啊。那心无挂碍啊，无有爱欲贪着等等啊，才会当起伫呢真起这个境界。这呢，就是咱爱按照佛陀所说法的道理，咱爱接受，咱接受了后，哦，我也已经呢心无挂碍啊。啊，我也已经呢，无有迄个烦恼牵绊着啦，所以我的经验，我搁再讲予你知，真呢就是自度度他，会当走入迄个真快乐乐中之乐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无有烦恼，无有贪嗔痴慢疑，无有人我是非的争端，等等啦，完全呢，把这些烦恼安尼拢种放下，啊，快乐啊！所以苦中苦，或者是乐中乐，这些。来看咱生活态度，过去咱讲过去，佛陀生活爱积聚十方，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足，善世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众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方呢，咱。就爱好好来学啊，要安怎样？会当名副其实。佛陀伊令人伊积聚了十种
的德行，这十种的德行是我们要好好来学习的。尤其是我们人生难得啊，我们在这个人群中可以得闻佛法啊，就是要在天人间啊来开一个大福殿啊。常常说天在人群中就有天啊，人间天堂就是富贵人间，富贵人间啊，说学道人，我们可以好好运用我们的智慧啊，令人定慧啊，要安怎样？就这个苦难因缘、苦难众生，安怎样释怀呢？让富贵人间天人啊，会当头来接受，开发伊的爱心，也付出为苦难人，这嘛就是可以接近佛法的初阶，开始呢。可以有这个福田啊，正大福田呐、啊，这个无量义经啊，十功德品来的嘛是有啊，所以咱来引导人人呢，为苦难人去付出呢，为苦难人做大福田。

苦难有的是精神空虚的苦难，有的呢是物质不足的苦难。所以咱爱在人群中呢，足大福地缘，这嘛是咱学佛啊真重要的一环吼。所以上面讲过去，佛啊具足了十好，他就在人群中啊开始呢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好善。机宜深远，机宜巧妙，顺意无杂，机足清别，反行之上。这段经文接着文殊菩萨向弥勒菩萨讲，过去有这尊佛日月灯明，伊也是十好机足，伊也是在人群中呢演说正法，伊同款也分成了初、中、好、初善、中善、好善。什么叫做初善、中善、好善呢？咱来了解什么叫做初善。初善就是讲佛陀啊，伊成佛，常常跟大家人分享过讲，佛陀伊在啊，迄个殿中啊，夜度明星，忽然间啊，伊的心甲天空中迄粒星安汇合起来，也就是啊，小乾坤甲大乾坤呐，安尼呢，忽然间汇合起来。哦，迄、那个心啊，这个身体，定来讲，身体是一个小乾坤呐、啊，也未觉悟的以前，那就是一个个体，人心一个小乾坤。但是呢，修行过了一段的时间，心甲心啊，完全静寂落来的心，静寂清净，在这个境界啊，已经超越了自我这个小乾坤啊。迄、那个时阵，静寂清净的境界，迄、那个眼光啊，都到天空，迄粒星，安尼汇合起来。那化小为大啦，迄当阵呢，心包太虚，两周三界，原来啊，原来，咱的心呢是这么这奇妙啊！唔只是干呐，伫这个地球的这个乾坤之一，伫这个乾坤以外呢，阁有大世界。心啊，真了宽。所以当阵，佛陀第一句话啊，就讲：己哉，己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这是伊第一个念，伊的心，甲迄个境界呢，安尼混合起来的是第一个感悟。大地众生，人人呢，皆有如来的智性，所以唔是干那我呢定，伊才会一直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陀这种的心灵境界来看咱众生啦，原来人人众生拢会当成佛啦，原来人人。众生呢，都含有着这份圆明一性的本领之类啊，所以这就是啊，佛陀真欢喜，真快乐，一直想要甲这个境界啊，会当赶紧呢，甲大家人分享啊，
在那个心灵境界起来的时候，哇，十方诸佛啊，甲定心发心菩萨啊，完全的安尼接回来，这叫做华严海会的境界。这中间也有天护法啊，天龙护法也完全涌现来啦。那有这么这殊胜的境界呢？十方诸佛菩萨拢总接回来，所以诸天护法也拢总到位了。在这心灵的世界里，那佛陀开始将伊所体会到这无常的真理啊，两洲三界心包太虚，遐尼真辽阔的心境啊，这个道理一直要讲出来。但是所观看的啊，天人啊，天哪、啊，听无啦，体会未到啦。迄当阵有一道啦，佛陀心里真正哩起上啊，想欲将安尼起入灭啊。既然我成佛了后，这好的道理要甲大家人讲，除了诸佛菩萨体会我的心，啊，哪会这的天啊、龙、八部呢，拢无法度通好体会呢？安尼我生活有啥物路用呢？啊，来起入灭，在迄个中间，诸佛啊，过去诸佛来安慰释迦文，这些佛的境界，在《法华经》内底，原来有这段叙述，这段的境界哦。所以啊，过去的诸佛啊，开始来安慰，请佛陀呢，爱运用伊的定慧。你的悲观达成那定慧呢，爱发挥出来，因缘众生恭敬难调和，所以这都爱运用你的定慧，心爱定啦，发挥你的智慧啦，这些你的能力之内做得到啊。从安尼开始呢，哦，本来说华严乃佛自修自证之道，伊安尼修行，伊安尼证果了后，迄、那个境界经过了空劫，真长久长久的时间所修来所得的，经过了三代五千几劫，真无容易才证。人天不敌，现在所说的法啊，人天不敌。您爱知影吼，啊，讲话人若听无呢，嘛是真失去呢吼。其实佛心人心是同款的心呐，所以佛陀才讲，人心有佛心，佛心有人心嘛。这乱呢，这人间化，真正是顺理成章。各位，大家人都有佛心。修行，咱必定爱彼此相闻呐，吼，咱悲观呐，令人个定慧啦。悲观，咱爱不舍众生，虽然伫因缘呐、五浊恶世众生烦恼重重，虽然真辛苦，但是呢，咱甘愿伫这个苦中苦中呐，咱要安怎样去施行呢？乐中乐，让大家人一旦接受了佛法呢，一旦将这个快乐啊，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必定爱得法，得法乐啦，才一旦有这份法喜的心情，所以时时爱多用心。

0: 你也没来就进城喽，给他让来啪啪跳。
1: 就每个个案都有很心酸的故事，
2: 只是单纯害怕人群而已。休学之后就没什么，再出门就会这样。
3: 他就去找了一顶帐篷，就住在那个帐篷里面。啊，妈妈每天要回来的便当也好，泡面也好，他就这样过。不要认为按家就是让我们照顾。他只是一时的落难，我们要以同理心来看待这个个案。
0: 阿里阿家本家，他在打的哭。嗯，好。
4: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相信人人呐、都是有逆境走过来的。
1: 一场火烧掉了我3000万，我很感恩老天爷对我的考验。
2: 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
3: 我在人生的一个最谷底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的一个贪念。妈妈那时候也很有智慧，就给了我上人的书籍，修悟了我之前的人生路。
0: 没有逆境啦，无有锻炼力量的机会，耐得苦啦，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最后就是勇敢人生啦。
4: 8月22日，证严上人纳履足迹，逆境考验，点亮心灯。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如何自救救人？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

学佛也会记得要用虔诚的心啊，读了后听了后发啦，爱时时伫咱的内心。

过去的佛讲法啦，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好善，机宜深远，机宜巧妙，顺吉无杂，机足清德繁行。前面一直伫咧甲大家人分享过，佛乃是人天导师啊！人天导师伫人间中呢，初中好说，拢总是机宜深远，机宜巧妙，这是佛陀也来人间啊，为众生普施的法。那即嘛咱爱了解哦，过去诶，初善、中善、好善啊，是适应众生的根基。初善是要痛苦的本怀，还所得到的呢，要甲大家人赶紧来分享。就是呢，连天啊、佛法啊，都无法度呢，天良佛法都无法度通领会到啊，人间的人，敢有法度通体会呢？所以，佛陀有一段时间，真正是啊，真沮丧啦，想讲为众生来修行，为众生成佛，当然是爱为众生说法咯。众生听无呢，要安怎？所以，迄当阵，诸佛菩萨的现前呐、啊，来慰问释迦佛啊，讲众生本来就是安尼，既然成佛啊，这是千载难逢，也都发挥你的本领令人嘛。那你原来本具啊，定。会呀，合入人群中啊，度化众生。所以啊，释迦佛开始呢思考，用什么方法来入人群呐？所以呢，就第42年间呐，因缘善诱，用种种方便教法来观机道。适应众生之说法，42年后啊，佛陀开始就要来听伊的本怀，回归伊原来呢，要甲大家人所分享的佛心灵的境界，佛来人间的因缘，所以呢，这是第三佛。说吼，伫后面呐，所说的法是正的下方便呐。开始呢，要现实相义吼，所以有这三时说法呐。

其实初选花严迄当阵，真正是有困难，众生无法度通我去体会吼。这是因为佛陀呢，伊自修自证，就是伊的心怀嘛。所以，啊，经过真久的时间才得到的啊，伫这么长久的时间所修所定的，那现在的天龙八部，哪有法度听的入耳呢？再来人间二圣三圣啊，这些圣人嘛是无法度通去体会啊。

所以啊，这是人天不知啦，无法度了解呢佛的本怀，因为呢，伊的机义深远，机义巧妙，这时间呢，佛懂只好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说法，这叫做巧妙。真正的巧妙，众生安怎的心，佛陀都适应因的心嘛，叫转动因将迷茫反复的心，要甲伊转动呢，牵引入法来，所以爱用善巧的方法啦。所以这是叫做随他意义。众生所需要，他就予伊所需要，会当了解、浅显、明白啊。

所以旧款显示啊，叫做妙，真正要体验伊的本怀，伊都爱照中者的众生啊，真正哩复杂的习气，也是呢，真多的这个烦恼。常常一句话讲，烦恼即菩提啊，在人群芸芸众生中所有的烦恼，敢毋就是佛陀呢？要探讨呢人间啊的苦难，所以佛陀已经了解啊，人间苦难对倒来，就是对这些众生无同的习气啊，复杂的烦恼中啊，所以呢，造成了人间呢这么多的困难、苦难，这就是佛陀所要探讨。现在已经了解了，所以啊，佛啊，爱到随顺众生的变，是用什么款的法药？这呢是随他意义，也就是呢，佛陀呢照动这么正多众生的烦恼，来施展伊的智慧哦。所以叫做卡妙。那三者皆正信、正行、正果，果啊正法，正明讲佛说正法，爱会记哦。那佛啊所说的正法无离开呢，即初善、中善、后善，不管是初善，当然是佛陀的本怀呀，这呢是咱普通的众生无法度一时接受，太深奥了啦。所以佛陀的慈悲呀，不舍众生，在说种种方便的教法，那叫做中善哦，也是同款。是正信，要启发众生的正信。众生都是因为这个迷啦。佛陀的时代，宗教是足多的啊。佛陀呢，就是为着要究竟大家人的正信，所以才都爱修行啊。修行的结果呢，爱赶紧甲大家人分享啊。当然呢。就是啊，爱要人人会当正信，正信了后，也可都爱正行。咱哪会当正信正行啊？才会当正果啦。真实的结果，那就是回归呢，依佛动定啊，清净本性。这呢是咱修行最后的结果，但是呢，修行那无正信、无正行啊，那要得到安尼的正果呢，那就难咯。还是同款，搁在六道中轮转啊，搁倒转来呢，还是爱同款。教头开始啊，爱正信、正行、正果。佛陀来人间无为其他啦，干那为着呢，要来度众生，说正法，引导众生呢，会当正行、正果。所以所说的法，不管是初说、中说、后说啦，迄、那个。法呢，无离开正法，所以法义无上。不管是过去的四十二年间所说的方便法啦，也是经过了思考啊，经过了众生的根基所需要，而且呢，还是同款要改导引呢，入正信的内底。哪怕是方便法，也是同款的
设法要让伊证实。所以迄个法的义是无上啊，佛陀最高的地位，所以叫做机义深远。

说法随顺众生，令令合一，那所说的法啦，其义千万拢是正法，随顺众生的境界，还是呢无离开正法。所以说的法虽然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啦，还是呢令众生合一，所讲的利益就是得正法啦，立正行，得正果，这就是佛道所要让众生最正确的目标，所以叫做其义卡妙。所讲的话呢，都让众生无有偏差的方向，这个是真正非常卡妙。再来讲，伊有说法令一切众生转恶为善呐、啊，转染为净啊，改为弃义，究竟无上菩提，不落日行果愿，顺一无杂。佛陀所说的法，就是啊。要使令所有一切的众生啊，转恶为善。咱什么的恶呢？恶就是咱贪嗔痴傲慢怀疑正法，这种怀疑正法啊，这呢就是无法度回头啊，去接受真实法。现在的人啊，少年人控告傲慢呐，啊，怀疑，无要相信呢，过去长辈啊所行过来的礼义廉耻的道路，就是因为无要相信，所以心啊，对，一直就污染呐，安尼对行恶吼，恶念、恶行都出来。那就是因为心已经染着了啦，染着就无明啊，无要相信呢，迄个道德伦理礼仪拢无要相信呐，亲像安尼呢，佛陀啊说法都用因缘果报观呐，一一呢来看一，互咱会当了解啊。控告傲慢啊，伤害别人也是结果，伤害自己。用顶顶的方法啊，安尼来讲话哦。所以佛所说的话，无不都是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哦，改为弃义究竟无上菩提。难。唔通讲阿达，敢是正浅的话呢？啊，这甲咱现在生活甲爸母有啥关系？啊，甲长辈有啥关系？啊，这甲佛法有啥关系？哦，这是甲佛法真大的关系哦。佛法呢，无离世间法啦。佛法呢，就是完全要来管理咱的人心，迄、那个。一点仔的偏向，赶紧呢，该辅导倒转来回归咱人人原来本具的善良的本性啊！咱若会当维持安尼啦，就慢慢回归啊，就究竟无上的菩提吼、哦，这是咱学佛啊，一定爱真了解。但是呢，这款的法不落日行果愿，顺一无杂，不是停滞的日行啦。那日行呢，就是声闻啊、独觉啊。佛陀虽然是安尼讲，叫你讲做善事对啦，叫你讲吼、哦，
唔通挂碍啦，这拢对。做善事是妙有啊，唔通挂碍呢，是真空啊。但是呢，迄、那个妙有你有究竟啊无？究竟的妙有啦，这是真正佛所要讲的话。那叫你唔好执着，啊，你是不是到达迄个真空的境界呢？人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有到达安尼的程度无？也未啊。有的人敢那讲，我念佛念佛啊，啊，敢那念佛呢，也嘛是会执着啊，会记得无？有一段时间施工伫遮的时，啊，恁大家人啊，有时阵呢，啊，那讲到啥，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咯，记得无？啊，迄段时间啊，是毋是也有听到施工啊？透过了师伯讲，阿玲哪会口口声声都阿弥陀佛啦？啊，安尼是啥物？恁知无？同款的道理，这虽然呐、啊，是咱伫这个生活中，咱伫咧修行啊，啊是毋是？时时都爱挂伫嘴里讲这句话呢？所以呢，咱应该念佛爱念入心，念伫呢。咱有佛的心，佛陀的心吗、啊？那就是不忍众生苦，所以你要去行善。但是行善呢，无执着，那菩萨的心嘛、啊，付出无所求，同时呢，感恩啊，这种呢因缘呐，好我有机会呢。结着安尼的好缘，甚至菩萨啊，连结着好的缘呢，伊都无执着，他就是付出都是对啦，这就是妙有不忍众生苦呢，是学佛的宿命，学佛呢的本领啊，这是咱原来的善哦。所以咱应该呢，爱有这个顺义无杂，唔通滴执着滴。啊，我是安尼听，所以我就是安尼会执着。啊，所以讲佛陀所说法不落二心。所以现在呢，佛啊开始要说的法呢，就是这么顺义无杂，那就是佛陀诶本怀所要。讲的呢，就是无杂无，拢真清净。法譬如水，真清净的水呢，要来显得众生的五谷杂粮。所以所说的正法呢，是顺义无杂。所有种种方便法啊，即皆开示令我入佛地见智。这才叫做正法啊！无不多事呢，要来引导人人啊，心爱真清净。不管你日常生活对什么款的代志，咱伫咧付出，付出呢，那就是无所得。这呢，顺义无杂。虽然咱伫人间无离开这个方便法，但是呢。内涵的真实法，一定爱在咱的心灵吼。所以啊，佛陀所开示的法呢，就是令我入，用照中种种人间世事呢，来让众生了解。所以定定讲，见苦知苦哦，吼，看到苦难，咱都爱培养慈悲心嘛。这呢，就是咱的内涵。所以请大家人啊，学法啊，一段一段的经文，咱要不断不断反复呢去体会，体会在咱日常生活中，安尼呢，这是真正的用心啊。

0: 看见了，因为定而平，因平而定，修没变寡定。
1: 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创造一个跟西部同样的同等的医疗设备，要给病苦中的人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2: 慈济医院蹒跚过岭40年，翻转医疗荒漠，点亮生命希望。从科技突破到医疗创新，守护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程序慈悲愿行，迈向智慧未来。从医病到医人医心。
3: 有时候你给病人治疗完，你会发现他病情改善的时候，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
2: 一次配对，一份捐赠，让希望传递，让大爱流转。急难时刻从不缺席，跨越山海，奔赴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4: 我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同样一个目标，抢救我们的病人。
2: 抚慰苦痛，以关怀守护生命旅程。
5: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抚慰他们，亲，是他们治愈了我的心。
6: 看真人同事医院，
7: 郑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8: 人生嘛，最重要的是信仰。那么医疗一定是永恒的哈。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请大家人莫忘那一份呐、啊。人生的价值再一个字，那就是爱。
2: 花莲慈院40载，初心如一，续愿前行。
9: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加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3: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唔知道你敢有这种感觉？物件明明的食无足济，但是巴肚就会胀胀的，无爽快哦。今天摆咱要做的是肠胃保健系列，希望会当帮助你饭后促进消化哦。今麦就我咱开始吧。哦，讲到咱的饭后的促进消化运动，大家爱记的，绝对。

0: 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8月17号周一的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5，我是刘芳瑜。今天要带您关心的是周一上班日天气如何呢？普遍全台湾各地是天气不稳定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台湾目前位于整个大低压带的环境，水汽偏多，不断的往内输送，风向是由西南风转为了偏东风，也会为东半部带来不定时的局部性短暂阵雨。今天和明天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部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是水汽偏多的，还包括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也会下起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了午后，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新竹以南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留意局部性大雨的发生了。尤其今天云林以南还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等到周三、周四、周五还会有低压带系统的影响，这个低气压伴随有低压带，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都容易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至于在今天白天呢，全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3到35度，中部以北以及花莲可能会高温上看36度以上，是比较闷热的，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这段期间呢，受到低压带，接着还会有低压系统的影响，天气属于不稳定，但并非一整天都会下雨，部分时段还是看得到阳光露脸的，属于是这种要特别留意短延时的豪雨发生，而降雨的模式可能会是一阵一阵的下下停停，也可能会长时间无雨，却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突然降下大雨，民众要留意的是雨势来得快下得大的情况了。今天周一上班日需要提振精神，不要太忧郁，而做爱心也无分假期。慈济志工在云林虎尾持续的推广富有爱心店，鼓励店家只要把柜台腾出空间摆放竹筒，就能够就地行善，广结好缘。
1: 一看到慈济志工前来推广富有爱心店，这家杂货店的老板二话不说，立刻拿起铁锤敲敲打打。原来他是要将爱心竹筒固定在柱子上。老板左看右看，发现钉得太高了，立刻又调低了位置，让客人投入爱心款项的时候更加顺手。带着老板的温暖，志工持续往前迈进，走遍云林虎尾的大街小巷。
2: 谢谢你的爱心，那你就帮我们放在柜台。谢谢。
3: 我觉得说这个很有意义啦，就是我们随手的一块两块，我们累积哈，累积起来，如果遇到有什么需要协助的话，那当然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都是在第一线，这让我们都很感动啦。
4: 自己一些小小的心意来完成很大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捐一些钱进来这样。
1: 慈济志工推广富有爱心店，包括饮料店、杂货店、影印店、小吃店，还有眼镜行等等，店家都热情相挺，只要在柜台留出空间摆放竹筒，即可就地行善，心量宽大，富有爱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金平、李永达、徐永华、郭家菊，云林报道。
0: 爱与善的点线面继续要带您到缅甸，慈济努力把义诊在地化，广邀在地的医护投入仁医会行列。最新一场在第二大城曼德勒德达乌政所举行的义诊，上百人求医落可，现场还有小婴儿，原本只是被蚊虫给叮咬，却恶化成整张脸溃烂化脓，还发黑了。
5: 直勾勾的眼神透露着无辜，小脸蛋怎么了？着急的妈妈还原经过，这名10月大的缅甸小 baby 因为一时昆虫叮咬鼻侧化脓溃疡已经2周，无法自控的婴儿不断搔抓，伤口愈合不了，开始发黑渗漏组织液，医师警告再不治疗演变蜂窝性组织炎，严重恐怕引发败血，家长不能轻忽。
6: 拉了你如果我买了这种多的嘛，你要你就越过这嘛，你要不加你不利啊，你的啊就不好多啊，不利啊，哎嘛，你要来啊就不好多了，谁敢多了不可以，谁敢多了呢？ 正啊，到时要买啦，啊，路人是万不要死啊。
5: 其实都有苦衷，这位母亲口袋空空，连150多块台币私立诊所医药费都拿不出来，只能徒步半小时向医护求救。而这只是缅甸偏乡医疗匮乏的冰山一角，办在曼德勒德达乌镇的这场义诊，更是将冰山下的所有问题浮上水面。
6: 老老呀啦，无，我懒得呀哩，无咯，外面啊，这种钱买买路哩，那么钱买买路哩，我想买买路。
5: 资源得来不易，就连义诊场地也是跟寺庙商借而来。消息释出，老的小的拖家带口来了256名病患，多数是累积不断的小毛病，但有少数病情已经火烧眉毛。
6: 谁家老的卡得哩？不生气的也压的嘛，气的也是那么压屁股往下头嘞。
5: 将医疗输送至偏远地带，交到民众手上，除了一颗仁医心、一段救助情，更是医疗平权的具体实践。带新闻郭康康、陈永胜、郭威阳缅甸报道。
0: 此次也结合了台湾以及新加坡仁医会到斯里兰卡汉班托塔举行3天的大型义诊，不少台湾的医护人员排除万难，从忙碌的日程表当中抽身，自费自驾到当地来帮助贫病相依的患者。得知有患者10年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牙，见过大场面的医生还是相当的心疼。
7: 义诊的地方是一个区域医院，已经算规模很大了，但是当地的病人啊，其实他们的需求量其实还是很多了。我就问他说：“哎，你上次看牙是几年前？”他说：“他是10年前。”那其实昨天还有一个妈妈，我就问他说：“啊，你上次看牙是几年前？”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牙。”
8: 大部分人都是随遇而安呐，啊，我是乡下人啊，乡下人没有资源嘛，找不到医生啊。
9: 转到这床，他高雄牙医师自驾自费第一次来到斯里兰卡义诊，所需的一切材料更是随身带。
10: 跟诊所老板去沟通说，我能不能借用诊所的材料？那我用多少，我再自费补给材料。
9: 为了提供更优质服务，连牙科助理也自发同行。
10: 牙科助理陈义起，那他从义诊准备，为我，准备了我自己需要用的材料，然后到现场跟诊，就是我们很有默契的，就是合作，让我觉得很安心。
9: 中医诊疗针灸，有床坐床，行动不便的走到一角也是诊间。当地居民常年劳动，身体剧烈变化，第二次参与国际义诊的他超有感。
11: 因为以他们的年纪，我看平普通大家都30-40岁，了不起要50-60岁这样，很多都有膝关节的问题，肌肉酸痛啊，关节整个退化的问题，这个在台湾大概要到70-80岁才比较容易发现。
9: 医疗资源短缺，医护人力更不用说，简单放个鼻胃管也困难重重。
11: 其实这个在这边来讲，病人有时候鼻胃管都快脱落了，但他们没有办法像台湾说，哎，随时可以把它放回去。那整体的照顾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台湾真的是个好地方。
12: 会不舒服吗？请人家翻译看看啊。
13: 面痛啊，关节里面。
9: 仁医之爱之细腻，跨越国界无差别。台中慈院中医师郑群耀更透过这趟思索中西医如何互补，最重要的是看诊的同时不忘殷勤喂教。
14: 3餐饭后都要做
15: 喂教，这个才是永远。那喂教永远不是我们永远，是那个这里的居民、这里的菩萨的永远，所以这个重于治疗。
16: Finish！
9: 大爱新闻真是美之工吴家山、古继红、斯里兰卡报道。
0: 慈济在马来西亚槟城投入社区中心课程，有适合银发族的健康运动，防止网络诈骗，也有生活技能学生客服班。
5: 人口老化在城市统计数据里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但在槟城打枪铺这一座高密度的老旧社区里，它却是一段段真实的生活考验。当槟州政府与槟岛市政厅积极推动乐龄友好城市的愿景时，慈济志工从居民的生活需要出发，在打枪铺社区开办一堂又一堂的课程，让这一座社区中心变成一座陪伴三代的安心场所。
16: 马来西亚也走向老人，就是 aging population。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开始做一些适合老人家的东西，我们就开了一个电话板，就叫我们全部志工来，叫老人家来，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老年的志工，所以大家就一起来了，我们就互动跟他们，教他们一些东西，像慢慢就每个星期就这样动起来。
5: 长者害怕的不只是老去，而是被这个快速转动的数码时代抛下。一堂数码科技诊所，表面上是在教手机，背后解答的却是长者看不懂医院简讯的焦虑，害怕按错落入诈骗陷阱的恐慌，以及想和远方亲人见一面却不知如何操作的孤单。当长者终于能靠自己完成操作，找回的不只是使用科技的能力，也是一份重新相信自己的信心。
16: 你可以看到，这些老人家他们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是有提升，所以我们希望说，这种班就是给这些老人家提升他们的信心啊。因为一个老人家老化其实就是不是身体的老化罢了，他们精神上他们的信心都 drop， 他只要信心一 drop 嘛，他会很会胡思乱想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些老人家他今天都觉得自己还有用，所以我们在做了两年半接近三年的电话班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学员他们都是成为了现在的小老师，所以他只要他能够教，他的信心又不同了。
5: 打枪铺社区中心的活动不只照顾长者，更让不同年龄层都能走进来学习、交流和成长的地方。平衡班和瑜伽班透过适度的运动，帮助居民维持肌力与身体灵活度。志工期待长者能够保有自己走出家门、到巴沙买菜以及照顾日常生活的能力。
16: 这个老人家虽然他年纪大，不过他不会给政府或是给国家一个压力，他能够付出，能够自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NGO 或是慈济可以做的，就是给这些老人家自立，不会被这个科技淘汰，不会被这个社会淘汰。
5: 一堂堂课程加上一群愿意长久陪伴的人，慈济与政府、在地机构与社区居民携手，将乐龄友好的城市愿景化为打枪铺社区里一盏盏真实而温暖的灯。
0: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是1986年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正式起业至今40年了，第一任院长是来自于台大医院的前副院长杜诗眠，也与台大启动了建教合作，由顶尖的医生群支援，奠定了花莲慈院的基础。如今是慈悲专业兼备的医学中心，从后山走向世界。

0: 1986年8月17日，花莲慈济医院企业，这是慈济医疗体系中最早成立的一家综合医院，也是花东地区最具现代化功能，并能提供重度及急诊服务的医疗机构。
1: 心里要说的话很多，千头万绪，总归一句就是无法所说的感谢啊！全省的会员、委员对慈济的支持与爱护，我已经没话可说了。
0: 同一天，也是花莲静思堂的动土典礼。
2: 咱的病院在落成那一天，就是咱的静思堂动土同一天。咱在这个土地的面顶，安尼堆着一堆沙，真大堆。那动土了后呢，我就跟伊讲哦，将来啊。咱在这个土地的面顶，咱的静思堂就要建立在这个所在。静思堂呢，是一个精神的堡垒。
0: 上人所说的精神堡垒，原名纪念堂，是为了纪念筹建慈济医院付出的所有人，但也因为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名。所以后来上人将这座建筑定名为静思堂。
2: 那么小的人物，其实他的精神的伟大真的无法说去，到底呢是要纪念谁？想一想，后来就以静思堂，静思就是表示智慧的意思，他们给的都是智慧的。
0: 原本建院时程预计3年，但完工日提前了9个月。在医护人力尚未完全到齐正式起业前，慈济医院先举办2个星期的义诊，服务了当地7000多位民众。
3: 慈济在花莲仁爱街，那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医院，那我们都有办义诊了。那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大的医院，那上人呢就说来办义诊，在现场啊，就是把那些来义诊的阿公阿嬷啊，就是当着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他要看哪一科哪一科，我们都很亲切的去引导他，去带他。
0: 1985年1月，花莲慈济医院第一次公开招考医师，但仅招收到2位医师。因此时任台大医院院长的杨思标及慈院首任院长杜世勉就建议与台大医院建教合作，确保开业初期的医师来源。
4: 我跟陈银和副院长是同学，所以当时他来慈济，我去阿拉伯。如果说先回过头来再问说如果还能再来一次，你要不要再来？我想我的决定当时10年前不会做再来的决定。为什么？因为我12年前就会来了。
0: 正式运作后的花莲慈济医院第一个月服务量能就相当可观，门诊超过3000人次，开刀房进行了60次手术，其中有12例动的是脑部手术。徐淑谦就是慈院起业后第一个接受开脑的患者。
5: 这个是蔡瑞章医师当年抢救生命的主治医师。
6: 那其实最大的功臣可能大家不知道，还是陈院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麻醉，是陈院长做麻醉的。开脑其实也不是第一例开脑了，之前很多医院都有开过，只是说没有一个存活下来。那时候的交通是相当的不方便，那苏花公路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所以绝大部分的救护车都是半途就折返了，因为病人在救护车上面就已经过世了。
7: 每天施工师伯他们会来看我，很亲切很和蔼。
0: 除了成为东台湾能够开脑的医院，花莲慈院企业后也确立了不必先缴保证金的方针。此外，院内更建立医疗志工体系，成为医病间的桥梁。
8: 我觉得慈济医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志工群，他那个志工群是从以前一群一群的应接不暇，而且他没有一天是间断的。然后那个时候给我感触比较深的说，他不仅出钱，他可还花了他自己的力，来了3天，来5天，来1个礼拜，然后跟他们互动过程中，他们觉得付出就是一种快乐， 那当然也从师姐的身上也学习到说，原来无所求的付出，其实那是用金钱所买不到的。
9: 其实志工对我们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永远可以在我们医疗人员还有这个病患家属之间扮演一个很好的润滑剂的角色。
10: 岛上这段时间为什么很需要志工呢？因为那个一般的病人晚上忍到天亮了没办法了，也要送急诊了，所以这段时间人也会进来了。所以大概6点到7点这段时间，上班时间这段时间呢，那个病人还蛮多的。
0: 也因花莲慈院企业上人有感于慈济需要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因此当年协助慈济印制刊物的印刷厂老板林清才主动承担下慈济会徽设计工作。
11: 他觉得说慈济医院已经快要建起来了，应该要有我们自己的精神点，也是他几次跟上人讲话，他就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慈济 mark。 所以我们75年慈济医院起来的时候啊，就这样子这样子的用出来。
0: 林清才虽是基督徒，但基于对佛教的基本认识，他以莲花作为扶持众生的意象，描绘出8个花瓣，再将法船置于莲蓬处，象征这艘航行的船只要载运苦难人航向幸福彼岸。之后再透过有设计专长的慈济志工加以修改，慈航普渡就成了全球慈济人的专属标志。
11: 慈济的标志就是八正道嘛，就是这个莲花嘛。后来王副总他们几位讨论以后，就跟上人建议说我们用绿色，因为绿色代表生命力，绿色代表欣欣向荣，那个浪花是逆流而上的，就表示说我们慈济人做事不是处处都很顺心，逆流而上还是守志不动。
0: 2002年，花莲慈院正式通过评鉴，成为东台湾唯一的医学中心。现任院长林兴荣是神经外科专家，也是干细胞再生医学权威。他是台湾首位将胚胎干细胞成功移植在巴金森氏症病人身上的医师，也曾利用自体干细胞进行颅内注射治疗脑中风病患。
12: 对这种难症的病人，或是绝症的病人，我们也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方法，他能够让他再站起来，说不定也可以帮助这个家，还可以做很多事。这个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大概就在这里。
0: 新冠疫情期间，花莲慈院透过中西医合疗治愈许多患者，因此最近这几年就更积极推广精准医疗与中西医合疗，透过基因分析为罕见疾病或癌症患者寻找治疗契机。
13: 有内生性干细胞疗法，再加上精准中医药的医疗，再加上针跟药，再加上复健，
14: 全部基因去扫过之后，看到你哪一个基因跟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跟你的症状是不是有关系？
0: 2026年，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从创院之初，为的是要让在地乡亲无需翻山越岭前往西部求医，到现在成为东台湾智慧医疗领头羊。这份看见病人真正需求的初衷，所有医护和志工团队还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美国暑假长达有三个月，在德州达拉斯开学前举办了市长返校日活动。此际达拉斯分会连续24年共襄盛举，送出2800多件制服。
1: 一箱箱的制服，各种尺码都有。再过不到半个月就要迎接新学期，此际达拉斯分会利用市长返校日的机会，为中低收入的家庭发放制服。
2: 希望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善举，能够加惠所有的达拉斯 ISD 的同学，尤其现在在物价非常的飙涨的时代，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同学，他都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制服来帮助他们。
1: 今年的返校日活动迈入而立之年，达拉斯慈济志工从2002年开始参加。奥巴马中学有许多孩子都需要这份援助，校长带着学生一起来付出。
3: We want to be here to support them, to make sure that we ga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surround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4: I need this really bad because I really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it. Thank you, Zuchi.
5: It's really going to help me a lot with the kids for school.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1: 志工也把握。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기행 진행! 请合掌。 恭请德藻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祭上人，行三问训礼，跪行。再问训，三问训，向德藻师父行问训礼。请坐。敬仰的上人。 大王、白大士，还有现场的家人们，还有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很高兴，刚好是花莲慈院40周年，因为在40年前，1986年的8月17号，就是启用典礼。 那很感恩这40年来呢，就是有慈济人啊，还有社会大众的一个护持，所以花莲慈院呢，就是日日成长。那也很感恩，就是上人呢为花东地区啊，东部地区，就是建造这一所。

季的六月六号，也就是赛金节，也就是所谓的天赦日哈。那农历的六月六号呢？为什么叫做赛金节呢？这个起源呢，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玄奘大师一次就是在取经的时候呢，一次在渡河的时候，经书就掉落了河里而浸湿，因此呢，他就选在就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刚好是六月初六。因此呢，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都是在六月六号这一天呢来晒经书，也是要防止呢防霉跟防虫蛀哈、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而金色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晒经书，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晒经，也要晒心。那这个也就是让经书可以会命的一个流传，那我们就是让经书可以享受一下日光浴的洗礼。那《无量义经》里面啊，就有讲到啊，就是说我们在第十功德哈，就是第十功德品当中呢的第八，好，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佛灭度后，有人能得世经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无量义经》呢，就是来恭敬供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是见到佛的一个真身。好，就好，就没有什么差异。好，只要我们非常的敬视经典，非常的恭敬的话，就好像见到佛的真身一样。因此我们在晒经的时候呢，是用捧的而不是用抱的，因为我们把经典视为无上的宝物。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啊，就是会有一点，衣服也会有一点脏嘛，就是怕碰到脏污啊，会污染到经典。而今年啊也很特殊，因为刚好适逢上人行脚，所以上人的会客室里面的经书啊，我们也都把它接出来，用接龙的方式把它接出来晒经这样子。那所以说，其实我在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也有去参加，所以每接一次，我就是会送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也是象征法脉的一个传承跟源远流长。而我们在摊开经书的时候，要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体恤护法菩萨、护法神的一个辛劳哈。我们一定不会把经书超过那个桌缘，就是桌子 的那个边缘，我们不会超过它。因为我们如果晒经书一个钟头的话呢，护法神啊，韦陀菩萨跟护法神呢就要撑持一个钟头，这样他们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是不让护法神呢悬空接着经书。那我们在翻页浮尘的时候，就是希望说都非常的平均，让每一页呢都可以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去霉除虫。所以晒经节又叫做翻经节，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恭敬。而且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我们也会先标示说这个是东一，就是东班的第一层的格子，西班第一层的格子，或者是中二啊、西二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有规律。因为我们当然也要事半功倍嘛，就是在收纳时的时候呢，让它有秩序而不会乱掉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天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刚刚讲的第八功德的尽信如是佛身，
就是

非常的恭敬。那翻页浮尘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翻开，那在让它晒不久之后呢，我们又要再翻到另外一页的地方，让它都可以，就像一语普润的一个道理，就是让每一页经书都可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而我们也是非常的善用空间，之前呢，像说就是导师的纪念馆那边，我们也放了很多的书。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书都是在我们的藏经阁里面，就是用常温的方式啊来保存。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利用空间啊，就只要哪里有阳光，我们就是在哪里晒经书这样子。而晒经书也是一种修行啊，也不能过犹不及，因为我们一定要用适度的日光，就是一种中道的一个智慧，来延续我们的慧命。如果缺乏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发霉生度嘛，就是生虫的意思。那如果过度的曝晒呢，纸张会脆化，字体也会剥落。好，就是说阳光是这么的平等，好，就像佛法也是这么的平等，我们就是要运用智慧，让它能够阳光都能够普润，好，就是普照到每一本书这样子。那我们在晒经之后呢，就是收到小净师大殿的时候呢，也要先让它散热，好，就是很有规律的。是在东班就放东班，在西班就是放西班，让它有规律的一个收纳。那晒经书呢，我们也是要晒心嘛，就是我们的经书呢，很久不见阳光也会生虫长霉，所以我们就要年年来晒经书。而我们自己的心地也是一样，我们通常都是心门紧闭，就是没有办法开阔，或者是说开大心胸，因此呢，就会滋生很多的无明跟烦恼。因此我们每天也都是要接受法的一个洗礼，就像我们每天要做早课，每天要听上人的一个开示，这样子我们的心中的无明烦恼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淡化，就是希望可以晒去我们心灵的一个霉斑，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晒经节》。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晒经也要晒心，那更要行经。那接下来呢，就是其实在刚刚那一首歌里面都有讲到，上人在早期离家的时候啊，就只带了一部的法华经。那上人有警开示过说，这一部法华经呢，就是历经了法难，因为他差点就是当作废纸，而且他是被放在那个床铺底下，而且当作废纸要卖掉。这个也是说，我们无上的法宝也会受世间无常的苦。上人也有提到说，我认识到佛法的一个源头呢，就是这部《法华经》。而今呢，这部《法华经》呢，就是已经历尽沧桑哈。那历尽沧桑呢，我们就是要来抢救慧命，因为上人说，就是从这一部经来累积慧命，好，就是慧命的一个源头。那我们在上人在2023年的6月5号那一天，刚好是500年的古兰经呢，就是也是修复回来的那一天呢，上人就是同时委托国家图书馆，国立的国家图书馆呢，来抢救修复。那因为这部法华经啊，里面就是有虫蛀啊，又有什么塑胶啊，因为上人非常的保存，可能就是用塑胶袋把它就是把它粘起来啊。那还有要抑制那个霉菌啊，就是用低氧的方式来除虫，就是要抢救有形的一个保障。2025年的7月11号呢，就是国家图书馆呢，就是已经修复好了，修旧如旧，所以上人说慧命归来，就是重建慧命，而且保留了原来的一个文字。好，所以这个就是上人说修旧如旧，慧命归来。因此我们有形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历尽沧桑，纸张也已经有损了，而且又是一种无常。而我们无形的慧命呢，就是佛法的一个源头，这个可以累积跟延续我们的一个慧命，是超越无形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累积慧命，要抢救慧命，更要重建我们自己的慧命。那上人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感恩所有成就这一大事因缘的一个菩萨，就是国家省立不是国立就是图书馆呢，帮忙这样子的一大事因缘，那当然还有很多周遭的人的一个帮忙。所以说这个智慧的生命呢，现在已经干净了，很干净，慧命已经在归来了，因此上人是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在大爱台呢人文事业在60实际就是放29放光那个活动里面啊，就是修旧如旧，把上人这一部七卷的法华经呢，也是把它展示出来哈。因此上人说我一生呢读法华经、抄法华经、诵法华经、说法华经，好，希望说这一生不离法华道，期待来生因缘成就可以再摸到这部法华经。因此呢，我们所有的净师弟子也是要有一种法脉的一个延续，因为上人护经的精神跟行愿的一个精神呢，净师弟子就是要法脉传承，也是要续佛的一个慧命。那就是经典里面有讲说，经典啊就是三世诸佛之师，如来的法身设立，我们要把它当真佛来看，不可以把它当作纸墨等看，要非常的珍惜跟敬重。而经典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就是
医治我们的一个心病，因为法是清凉，可以除掉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除掉我们的烦恼热，而法是妙药，可以医治我们众生的一个心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加珍摄每一部经典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量跟流传，因此我们就是要恒持的来行经。那这里就先讲一个之前的一个公案，就是读前世书修前世行。上人有跟我们讲过说之前有一头牛啊，就是他闯进了那个一座寺院，那一天刚好也是在晒金。那这一头牛呢，就是他就是刚好就是闻到《法华经》的上半部。好，那因为寺院的那个出家师父啊，就怕牛吼会扰乱了整个晒金的一个情形，所以就请主人赶快把他牵走。那之后他往生之后呢，他就是转世为状元。那他要去就是要上任的时候呢，他就经过这一座寺院啊，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熟悉，因此他就进去看看。那当时呢，寺院的师父刚好也是在诵法华经，那他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熟悉的法华经，他每一个字都跟得上，就是上半部，可是到下半部的法华经的时候，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办法跟上。因此他就去问了出家师父，他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讲出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要珍惜人生，要护持佛法。因此呢，他就弃官出家，就是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啊，就是去出家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是爱读经世诸吼，修前世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得人生呢，闻正法，更应该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一个因缘，用我们的身来报法汝之恩。那日本的一休禅师呢，他也有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我也要晒藏经，因此他就躺在草坪上啊，晒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其实在日本啊，就是他们的晒经法会当中呢，就是大家都会众啊，都希望说有经书，风吹过经书的一个微风啊，可以闻风得福，消灾解厄跟增长智慧，所以很多人都是闻风而来，希望可以增长智慧。那一休禅师就讲说，其实有两种藏经，一种是纸本的藏经，它是死的，会生虫，会不会活动。而活的藏经，刚刚在歌曲里面有讲到，我们就是要去例行活的一个藏经，而不是只是文字像在经典里面琢磨这样子，就是要例行在生活当中。他说活的藏经是活的，会作物，会说法，会奉献，会普利人天。因此呢，其实跟上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上人也说，我们脚底下的这一部经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此上人说，念经不如行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把经典存放着，就会像死水一样，就是要让这个法水来流动，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求法，方能利他。而上人也把法华经铺在道路上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可以行，可以利益人群。而我们也是行经印心，因为经社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一个静思家风，就是把佛的教法跟上人的教法行入在真实的生活的一个道场。因此我们就是
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静思家风当中呢，就是我们是行入在生活当中，因为做就是最有力的一个真实道。就像我们7月19号在赛经的当天呢，其实在大寮啊，或者是在各个角落啊，很多师父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尽守本分在付出。好，那其实在大寮的师父也是一部活的经典，行入在生活的道场当中。而在就是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的师父也是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好，因此呢，我们就是要把握时间，身体力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道理力行在生活当中。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就是要行经于道，以经印心。

0: 境内底，三罗万象啊，一法啊，实在是拢总包括伫这个内底。即会讲持经的人，什么款的境界？一讲呢，都伫心中现，因为呢，伫咧持《法华经》，知影天地间啊，万事物啊，肉眼千万种，所拢会了解吼。所以持经的人，行经易多啦，就是已经印心。伫咧读经的时啦，咱若有行过、有做过，迄、那个境界呢，都印伫咱的心内底哩吼。那就是《法华经》是上之印啦。咱有行过啦，经历过啦，什么人来甲咱分享呢？咱的心中拢有迄个印象伫咧，所以印。自众生心地之法，这个经啊，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啊。人人的心地吼的法，所以一时明了，无不知之，拢知啦。
1: 好，所以上人说经就是众生心地的法，我们要以经印心，行经于道，因为我们自己有走过有做过啊，这个法华的实相印啊，就会刻在我们的心中。因此上人说佛陀的一个经跟教法不是用嘴巴念念而已，就是要把它当路来走，因为经典不是奉在藏经阁当中，就是要用来例行的。所以经典不是一洼死水啊，它是活的水，就是清水也要让它向前流动，接引他人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解渴。就像我们在七月分享的时候，我们金色有六大水塔嘛，那我们在洗水塔之后呢，注入清水之后呢，一定要打开供水阀。你没有打开供水阀，这些清水到最后也是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有供水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益更多的人，不只是净化了我们自己，也是净化了别人，让这些水可以入人群，去让更多的人解渴，跟更多的众生结一份清净的一个福缘。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好，就是把经典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有讲过，脚底下这部经典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为上人已经帮我们铺展了这一条菩提大道。因此我们经不是印在纸上，还要铺在路上，就是更要印在心上，就是要行动，要觉悟。因此呢，就是我们行经印心啊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生出无量的一个智慧来度化众生。因此刚刚有讲到行经不如念经不如行经，所以我们就是要晒经书，也要晒心，我们要晒去心灵的一个霉斑，晒去心灵的一个贪嗔痴慢疑。因此呢，上人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我们要依路归心，回归我们清净的一个本性。所以护经护心行经，好，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的心念照顾好，护念一颗清净的心，我们才有办法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也开展一条菩提大道。所以有情的一个经书啊，我们就要让阳光普照，就是 阳光如法，可以普照人心。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心灵啊，也是要有法水的一个滋润。因此阳光如法普照人心，我们要让佛法的阳光透射进来我们的心，敞开心门之后，晒去我们心灵的霉斑。因此我们如果可以以法护心的时候呢， 因为经就是法嘛，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所以法可以来护我们的心。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书香、法香、虔诚的香，来保护我们永恒的慧命。这个今天就是我赛经书的一个醒思，感恩大家。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林欣荣院长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智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感恩我们德藻师父的开示，开示我们赛经，还要赛心啊，最重要要行经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护经，还要护心啊。那最重要就也就是行经啊，让。行进到人群中，让我们自己学啊，从中学而觉啊，来觉悟说啊，这些经典中啊这些的道理啊，那我们要不断的循环啊，去啊得到里面的真理啊，要行于我们日常当中。感恩德藻师父，那请放我的 PPT。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入世利他，觉照情形。这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开示哈。我先把上个礼拜花莲慈院的种种活动跟大家简单的报告。8月10号到11号那这个花莲。县政府呢，他们邀请很多国家的这些专家来到花莲慈济医院在讨论从灾难现场中找到创新的解方所以有这些团队们，美国、英国、日本很多国家他们都一起来了来分享。那当然呢，花莲是整个在天灾，尤其是地震台风土石流甚至这个火车出轨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光复的淹社湖也都是，所以呢几乎我们花莲慈院都会常有很多灾难刚开始在医院等，现在呢都很快的到现场去解决现场的问题，而且把所有的创新呢，所有的无人机呢等等的就在当地就可以帮病人得到让他们得到最好的医疗，所以这个整个国际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他们也觉得学到很多。当然了，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得非常多8月12号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庆，也就是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那当天呢是一对礼拜六嘛大家会比较有一点时间，像今天是虽然是院庆呢，可是大家因为都要看病啊、开刀啊、做很多的这些医疗的常规所以都会很忙但是这40周年庆呢真的是非常特殊的日子40年前上人呢就让这个医院呢一砖一瓦从我们很多大德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心中把它盖好，然后开幕也算是上人的第一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40岁了所以大家都是很热烈的来感恩我们的上人，感恩所有全球的慈济人一砖一瓦那在这个40年中当然最大的医院同仁能够呈现的礼物呢就是花莲慈院在2026年美国，就是今年美国 Newsweek 在世界最佳医院的排名中那我们医院呢在整个台湾已经变得挤进前10强算是这个是最好的礼物来呈现给上人呈现给所有的慈济人花莲慈济医院的同仁也都是40年当中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在品质提升、人才培育这一方面做得真的很努力。那现在呢，甚至结合的花东10几家医院，还有400多家的诊所、卫生所，希望把乡亲照顾好 而且做到全人的健保、哦、不止、保病，而且还要保健康、哦、最好大概都可以当健康到老、哦啊、这个是我们目前在进行的、哦、也是全台湾、啊、最期盼花东偏远地区、哦、先行先走、哦啊、把大家照顾好，我们希望未来这两三年内能够呈现更好的结果，让全台湾都能够有全人医疗。那八月十三号呢，我们的老医就是老人医学科开始训练社会处方签，他们一共要十堂课，那这个八月十三号是第六堂课的哈，那这些呢要训练相关的人员，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啊？也就是啊，当这里啊，比如是老人的时候呢，时常会孤独、会忧郁、会身心灵不健康，然后就容易生病啊。那怎么样呢？社会处方签就是带你走出独处，带你走出忧郁啊，让大家能够互动啊，脑子好、身体好，让大家一起健康到老啊。这个就是全人医疗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啊。那八月十三号也是啊，有四十院庆的国际研讨会啊，我们国际医疗是由李启成副院长来带领啊，那他邀了东南亚有菲律宾有印尼有越南这些专家们通通齐聚一堂，有很多的院长、副院长这些医师二十几位通通在一起来交换他们的心得，里面 有院长西医、有中医、有心脏科、有 各个科目，尤其是血液肿瘤科，刚好也是我们随缘三十三周年庆，里面也有用 CAR-T 被李启成副院长救起来的菲律宾的一个仁医会，也是副院长，是我们仁医会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大家来分享，都来感恩，有上人有慈济，所以大家都能够齐聚一堂，而且生命得以再生。那八月十四号呢，那是我们全台湾北中南东所有五百多位我们的穿着迷你袈裟的志工大家总集合，那我们严师姑呢算是第一位先守护我们整个医院的迷你袈裟的志工，所以呢他请大家都回来来庆祝四十周年庆啊，真的大家都回来了哈，整整齐齐把国际医疗会议厅都挤得满满的哈。那一天呢我们严师姑呢安排的各种的节目各种的这种感恩让四十周年庆的志工都可以上台，尤其有服务超过一万小时还是十万小时我忘了。反正就是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志工四十年如一日大家都非常感动。那当然了，那一天也有很多的贵宾他们呢参加完以后都说，哇，真的你志工真的是医院的宝，是慈济的宝，也是国宝因为有志工所以呢慈济医院都不一样大家来到这里不止有科技可以把他们医疗好，最重要的身心灵都好了我们志工呢就是跟我们德藻师父所说的，在这里读经在这里护心，而且在医院里面行经帮我们很多的病人跟家属，让他们身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那八月十五号呢大家上台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人在台上，有行政医护人员都在，那他们手上拿的呢都是有四十年的一个奖牌陈彦和院长等等了，还有我们的 我们的玲玲师姐啊，四十年了哈，啊，有三十年的，有十年的哈，啊，这些还有优良的这些志工们啊，优良的医师们啊，那大家都上台啊，领这个奖牌，真是无比的光荣。我们也感恩副总哈，来为我们来颁奖啊，大家啊都觉得无上的光荣啊。可以看到右上方，我们陈英和院长跟副总啊，副总啊，因为都在中山北路哈，找医生啊哈，啊找的啊，因为当时没找到医生嘛，所以呢啊，他就想，哎呀，就不要回来了，哎呀，我们陈英和院长呢，很快的啊，他就回来了啊，大家啊，这个医院呢，到现在从少数几个医生到400多位医生，那全员工呢？从少少的几位员工到今天超过3500位哈，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逆势成长哈。那8月15号呢？大家可以看到哈，左上方呢哈，他是我们苏菲安啊，他因为脸部长了一个肿瘤啊，眼睛也看不到啊，那在这里啊，经过耳鼻喉头颈部的专家，尤其是陈佩龙副院长啊，这样子的把他解决了他脸部的这些肿瘤以后啊，他也过了20年了小孩也2位也要娶太太了哈。他那一天呢还特别弹琴，那夫人呢就比手语，我们都是一家人哈，大家也非常感动啊。那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苏慧安右边哈，他的左边哈，我们的右边啊，他是安安啊，安安就是2年前台风哈，女儿墙从4楼掉下来打到车子，他妈妈往生，可是他呢那时候已经脑死，可是很快的到我们医院哈，中西医合疗啊，把他救回来，所以他那一天呢也是自己走上台啊，而且呢还唱着我们是一家人哈，还可以。可以分享。他爸爸说他国语几分国语95分，数学几分97分，意思就是说他的脑子是好的哈。本来脑死我跟何宗柔跟他讲，跟他爸爸都分享，县长也分享说脑死了，没有机会了。隔天我们进了精舍那上人说听到我们虽然说他脑死没机会了，上人还是说你们要用心用力把他救回来哈。我们当时心里说哪有可能，那上人又加了一句他救回来以后呢脑子还要是好的脑子要好的哎呀上人这么说的，那我们赶快就回来这么做所以我们的这个张雨欣副院长也是带领团队，西医很用心中医呢何宗荣副院长呢更是一天可以找3个时辰，一个时辰呢跟他针灸1个小时有3条经不同的时辰去把它打通这是何副跟我讲的那真的一天两天他的手就开始动了手就开始在抓了所以我一看有救了后来真的他爸爸很有毅力，那安安呢更有毅力所以慢慢站起来走可以起来跳，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呢那一天很高兴。那我们那天呢虽然有国际的都回来的，那我们的医师有白跑的礼赞虽然不是说跟20年前一样那么壮观不过也相当不错。那我们护理呢更是护卫可以看到穿红衣服的演得非常感人动人，我们护理通通都上去了那志工更是志工有官院发愿的愿，比名先到，比那个名声先到，所以志工就是发愿被对师父行他们真的一辈子从第一年一直到40年，一辈子从 对师父对调调、啊、真的是很不简单、啊、所以那一天的、虽然是自编自导自演、啊啊、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呢也是还蛮感动的、啊、那下午呢、啊、有随缘之爱、啊、有六对、啊、骨髓、啊、相见欢、啊、那真的、眼泪擦了又擦、啊、泪水呢、又、虽然干了还在继续流出来、啊、很感人很感动、啊、所以我们、现在李启正副院长他领导的这个团队、啊、我们希望他越来越好，目前呢已经送出去7000、多袋血了、啊、我们希望未来的40年、啊、真的是好几万、啊、好几万袋、啊、这个本来是国家要做的、啊、因为、上人不忍众生苦，所以早就做了、啊、一起承担、啊、我们希望能够、因为有慈济、啊、能够、救更多的人、啊那8月15号呢、医疗志工、啊、隔天礼拜天、啊、就进到、精舍跟当人分享、啊、他们的喜悦、啊、那这些、国际的医疗志工还有这等等的故事、啊、那上人、啊、也是勉励他们、啊、继续努力、啊、40年还要再还要有新的40年，那也非常感恩上人呢，因为那一天呢、本来要视讯的、啊有一点喉咙、啊、不舒服，声音哑了、啊、不过所以我们就4点钟、四点多结束以后我们就、进去、啊、上人就给我们了一份、40年的礼物，有宇宙大觉者、的一个、雕像，还有、大地之母的雕像、带回来医院、做40年、周年庆、的一个感恩上人 的一个礼物、让大家永永远远都记得。那今天的个案呢是颈动脉狭窄中风的侯先生，74岁，就会出现一阵一阵就没力气了，那神经内外科的人也知道就是他血管就是脑子缺血的，一做检查哇，那真的大动脉塞住了，你看这个大动脉塞的一个塞住了怎么办呢，以前都要开刀，现在就放一个支架，就把它撑开，它就通了，所以放了支架，大家可以看到支架在里面一撑开，把那个狭窄的地方因为周状动脉硬化撑开以后它就变好了，所以呢它就高高兴兴，这个有几次的这个小发作，小一手一脚不会动，那这个警告他很快的来医院看，很快的就可以用这种微侵袭的手术把他治疗好，他这样子就可以永永久久免于偏瘫的命运。那今天的上人的法语呢就是入世利他觉照勤行，人间菩萨人间苦难繁多尚未能一一体会，深入人群之中用心感受诸疾苦，珍惜身体记忆，化为大脑思维力，勤行精进不息，切莫停顿再退化。佛陀是大觉者，实为科学之先驱，大脑神经区域见证慈悲利他心，地理与世融合，修持定然要入世，坚固信愿同行，实践大乘菩提道啊，大乘菩提道。那我的心得是短暂脑缺血发作，何时造影现狭窄，血管内管置支架，预防中风是妙法，坚定信赖救拔苦，见证慈悲利他心，修持定然勤修心，实践大乘法法道，跋山跪岭守护爱，不忘初心做慈济。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得道师父开示。
1: 非常感恩林院长的分享，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如果有做过、有走过啊，法华的实相印啊，都会刻在心中。所以，林院长呢，就是有走过、有做过，所以他对每一件事都了然于心哈。那他刚刚有说花莲慈院是大儿子，其实真的是神父重任哈，因为我们的8所医院跟一间诊所啊，林院长就是长子，那所以长子呢就是要更肩负更重大的一个责任，那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就是把这一份爱呢 不断的绵延下去，一代接一代呢，就是40年啊、80年啊，或者是400年啊、4000年哦，就是一棒一棒的接下去，让我们的掘井人的精神呢，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展，好、哦，让爱呢生生不息。感恩林院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林生院长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常治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职业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感恩这个德藻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其实赛书这个学问是相当的大，事实上是到汉朝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的文字武功就慢慢就达到一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就慢慢是说，尤其是线装书，很多的吃东西都会抄书，那线装书那就特别容易，所以他们就在一年里面的农历的6月6号拿出来晒一晒，哦，这在汉朝的时候就慢慢已经出来了。啊，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都是这样的几百年、500-600年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但到魏晋南北朝就浮夸了，晒书的意义就不见了。为什么呢？那晒书是大家把书拿出来晒一晒，或者东西容易潮湿。那但是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有钱的人家就把他里面的丝缎啊、好的衣服啊拿出来晒一晒，啊，让人家觉得他家里很有钱了，啊，这中期就已经有慢慢走位了。所以那时候有一位这个读书人叫做郝融，这个读书人，他就有一天就躺在这个院子里面晒。晒他的肚子，故意把肚子拿出来给晒肚子。人家他家里的仆人就说：“你为什么晒肚子啊？”他说：“我在晒肚子里面的书。”啊，就是老王卖瓜啦。我说：“我的书，我的经，我的肚子里面藏了很多的这个学问，我只是拿出来晒一晒这样的。”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说，现在那时候魏晋南北朝乱很乱嘛，很真的是很乱，或者战马兵荒这样子，所以说只是藏书哦，不读书哦，完全没有用。当然慢慢这故事一直发展到这个我们的民国初年，梁实秋有一次就在回忆他的父亲说，他们家里有一个楼就叫做宝拓楼。拓就是拓虫，会吃虫的那个拓，饱就是让它吃饱，就是他跟着他爸爸去晒书啊，他看到书都被吃掉了，所以他就爸爸就梁实秋的爸爸就说感觉到说怪怪的，就很感伤。但是对梁实秋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就爸爸说，与其不读书也让这些拓虫把这些虫吃掉也好了啊，但是他们就梁实秋把它记起来，就宝拓楼是警惕自己哦。不要千万觉得只是藏书啊，不读书哦，这个东西是很难的，这个一事无成啊。但是来到今天，这个来到慈济哦，把读书这个还不够，要行进了。或者今天的这个藏书晒书的意义就更深一层了。所以总结这个上人一句话，就行经印心哦，就是在晒书现在在来到慈济的字典里面，就是一种传承。哦，一种传承跟承担啊，就要去行经。那这个东西非常感恩，这德藻师父今天把这整个故事整个串起来啊，就让大家能够学习的非常的透彻。那现在由大林慈济院来，看这一个礼拜来的一个大的情形。那没有错，就8月13哦，就是大林慈济院已经是26周年庆了。那我们这十几年来，就是彰化的师兄都会切蛋做蛋糕，那我们就是在这大厅的举行，就是这个宴庆哈，就是很简单很隆重的宴庆，然后把这蛋糕啊分给我们的同仁，跟分给来医院的这个大德，还有我们的志工哦，这样来分享，来成长的喜悦。那现在大林慈济医院已经慢慢已经去年已经来到准医学中心的一个作业平台哦。那现在的话，我们更发挥这个联盟医院，就是联络云嘉地区哦这个东西的医院，把我们能够做的有制度的东西啊，能够传给其他的医院。所以这已经是不只是说一个医院好了，那大家一起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一起好，民众的就医就更有保障了。那除了这样子的话，今年的这个外科、骨科、妇产科、家庭医学科、中医科、一般医学科的这个住院医师的报道，等于19位哦，也就在这同时间来报道。当然就是加入生力军哦，年轻人就是后生可畏哦。我想用心的栽培他们，应当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哦。 那同时间除了这个住院医师之外，我们的115年的暑假的见习生，这些人都是新鲜人了哈，就书读了很多了哈，但是怎么样把理论化为实际，让他们在学校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之后，能够慢慢的了解到真正的临床是做什么。那这个这样子的每一天，也办了好几年的这个暑期医学训练营啊，大概也就在这个上个礼拜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束。那我想这些东西是慈济的一个精神哈，慈济就是说这些训练完也不一定会留在你医院，但是对于这个利用这时间把人文医学哈，就除了就我们的医学的一个练习，还把人文的医疗人文哈，慢慢灌输到这些见习生的一个这医师的上面，也是对台湾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贡献了哦。那除此之外，这个模拟以前都在一个单一技术的模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医疗在真正在急救抢救就是一个跨科系甚至是跨院区的一个模拟哦，这我们已经把这样的模拟情境哦 scenario 哈就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提升到一个跨科系跨院区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模式是要怎么做哦，非常的重要，就对医疗品质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关于 SDM 医院正式做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做几年真的是成绩真的是不错。那去年114年哦，光医学实践奖哦，也实践的绩优奖，就是连续做了好几年啊，每一年的绩效都很多。那今天总共有48家医院去竞争，那获奖率大概20.8%哦，那大林慈济也就进入这个行列。那优秀团队奖哦，那个总共有146组，那获奖率也是在28%。那我在大林慈济也获奖了两项。那最后面的这个人因特别奖哦，那这个获奖率只有2.7%。那感恩同仁的努力哈，那个这个也都进入了 SDM。所谓的 SDM， 也许大家都不清楚，就是以前是护权式的医疗，这个医生讲什么你们就听什么就对了。现在不是，要做什么样的医疗，都是要跟病人，甚至让家属完全了解，由他来一起选择。我们医生是选择协助他去选择一些事情，啊，这个在大林落实的特别的一个详细，因为这个偏乡地区很多的小孩子都不在这附近了，等到你在自己单做决定，等他小孩子来的话都是翻盘哦，这个都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大林慈济医院一直都非常重视 SDM。那国家品质奖哦，这个好不容易哦，我们要迈向全智慧化的一个医院。那这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一个模拟，那我们是希望今年到最迟到明年要整个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章哦。那当然是有7项的智慧医疗，每一项总共有7个项目，每一个项目提2项，那总共有12项入围。那我们希望得到这样子佳音哦，那赶快进入全标章的一个智慧医疗的一个医院。那也恭喜蔡朵元医师哈，他就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我们的这个 index impact factor 哈，竟然高达65.4%哈，这很高了，加码的这个东西，在急诊部的蔡朵元医师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是真的他的一个坚持跟的一个天分哦，所以在也带领整个这我们的一个文章的发表是往上面更进一层了。那关于这除了就是在医院的一个比较我们传统医学的一个用心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一个往下钻研的一个部分也是非常的用心哦。这是防癌治疗绩优的单位，是非医师类的，这非医师类叫做防癌小尖兵，我们也是拿到第一名哎，哦，这很不简单哦，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就是很用心哦，在做防癌的工作，对我们的病人做防癌的工作解释啊、追踪啊。啊，了，跟他就这样子说明，都很有耐心，拿到第一名。那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要认命才会好命。我相信这个主题哈，会很吸引人呐，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好命，尤其是自觉命运不好的人呢，更是希望能好命啊。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才能认命。如何才会好命？要认命，就要先知天命。孔子有讲过嘛，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那孔子认为呢，人活到五十岁呢，就应该要懂得天命。不过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个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命就是什么？天道、天理。什么道什么理追根究底呢，还是什么因缘果报的道理啊。也就是命里有的自然就有，命里没有的再怎么强求也是没有啊。这就是天命，命中注定的意思啦。所以认识天命，认识生命，这个就是认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啦。人认命的人呢，就能什么乐天知命。乐天知命的人呢，他丝毫不会强求，有也好，没有也好，很随遇而安呢。就如慈济曾经去赈灾过的国家，像什么像斯里兰